0: 今天的太平街依然是潮州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区，特产店里琳琅满目，鸭母碾、咸水果等地道小吃是食客们最钟情的味道。泡一壶好茶，品一方文化，在潮州人心中，太平街就像是茶客手中的老茶壶，时间越久越让人眷恋。2018年10月，跳水运动员林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多年在外拼闯，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一口家乡的滋味。
1: 其实我觉得这碗的味道比小时候的味道要好，因为小时候真的是看不见吃不着，只能想，现在我是可以看得见可以吃得着，不用空想。
0: 品一口小吃，逛一圈老街，感受一下先人流传下来的勇气和力量。
2: 开玩笑，
0: 对于林月来说是他最大的收获。
1: 当我看到这么多有成就的前辈，然后为这个家乡做了那么多贡献，就是像活生生的摆在自己面前一样，自己能看得见摸得着，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0: 家乡的文化给了林月追逐梦想的勇气。回到家中，他喜欢和父母一起翻看老照片，一张张带着时光印记的照片记录着他的奋斗和成长。
1: 我是2008年拿了第一块奥运冠军，第二次挑战奥运会的时候，很显然我是失败的，创造了这个中国跳水队男子运动员历史啊最差的一个成绩。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说我不能轻易放弃，因为我可以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输得不明不白，所以我决定再坚持4年嘛。最终也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隔了8年，在里约的奥运会上重新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
0: 面对挑战不惧失败，面对人生不惧坎坷，唯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最终成就辉煌。这是老街人不变的信念，也是一条古今得以延续千年的奥秘所在。夕阳西下，一阵阵锣鼓声传遍大街小巷，老街的木偶戏台上，深受孩子们喜爱的铁之木偶正在上演。广济桥上精彩纷呈的灯光秀与远处笔架山上的亮光交相辉映，这条千百年来向往太平的老街，在沧桑中积淀，在今朝喷薄出愈加向上的力量。今日的太平街才真正具有太平的气象，盛世的风采。

千千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千千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仔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千千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

酒啊，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
4: 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5: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了，
10: 你选什么？
11: 这水的声音，
12: 爸爸，你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3: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第27集，种子球放生。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2: 怎么会这样啊？我明明很认真撒种浇水了，怎么都不发芽呢？没有豌豆苗，我以后就没有新鲜豌豆吃了，这可怎么办呀？

0: 好，你怎么蹲在这里叹气呀？这些是打算播种的豌豆吗？怎么到处都是呢？
1: 你好，我是第一次独立生活，刚搬来这里的。我原本想在这片荒地上种豌豆，可直接撒下的种子，要么被小鸟叼走，要么被风吹得到处跑，浇完水还泡烂了，都不怎么成功。我实在没。

0: 办法了。
1: 别着急，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做种子球放生，把种子包在泥土里，既能保护它不被小鸟啄，不被风吹走，还能让种子和土壤充分接触，不会轻易腐烂掉。
0: 种子球放生，这是什么神奇的操作？怎么做呀？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豌豆种子富含蛋白质，是很容易发芽的植物种子。两份普通土混合一份有机土，粘性最好，能牢牢包裹种子。把它们揉成小球，晒干后丢到地里，遇水就会溶解，种子就能顺利发芽啦。我家花园里有现成的土壤，我们现在就去准备材料，一起动手做吧。
0: 太好了，谢谢你。我叫图图，你呢？
1: 我叫佳佳，我们走吧，图图。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抢手时间。做种子球，我们先要按比例混合土壤，两份普通土混合一份有机土，这样混合后的土壤粘性最合适。普通土能让球结实，有机土有营养，这样混合起来，种子宝宝就像住进了又安全又有食物的小房子。

0: 合的时候要轻柔，让两种土壤充分融合，不要有结块。
1: 两份普通土，一份有机土。

0: 土壤混合好了，可以加入豌豆种子了。我们把豌豆种子均匀地撒进混合好的土壤里，然后轻轻搅拌，让每一颗种子都能和土壤充分接触。
1: 我来加入豌豆种子。

0: 这样每颗种子都能被土壤包裹住，小鸟就啄不到了，对吗？
1: 是的，然后我们就加水揉球，慢慢往土壤里加水，边加边搅拌，直到土壤变得湿润但不粘手，然后把土壤揉成直径2厘米左右的小球，每个小球里最好能包裹1到2颗种子。湿度差不多了，我们开始揉种子球吧。就这样，直径大概2厘米。
0: 我也来试试。

0: 揉的时候要用力均匀，让小球变得光滑紧实，直径大概和你的指甲盖差不多大就可以了。这样既能保护种子，又能让它遇水后快速溶解。
1: 好嘞，那我再控制一下力度。
0: 真不错，接下来我们去把种子球晒一晒吧。我们就这样晒干种子球，把种子球放在通风、有散射光的地方。
1: 要晒多久才？

0: 能晒干呀？
1: 现在天气比较干燥，晒两天就差不多了。晒干后的种子球摸起来硬邦邦的，就可以放生到荒地上了。行了，过两天我们再来看吧。

好了，种子球已经完全晒干了，现在我们可以去荒地放生它们了。现在开始放生种子球，瞄准荒地把种子球丢出去，这样既能让种子均匀分布在荒地上，又很有趣。

0: 就像丢铅球一样。太好玩了，这样种子就能均匀分布，不会扎堆了。
1: 没错，我们比一比谁丢得更均匀。

0: 浇水要慢一点，让土壤充分吸饱水分，种子球遇到水后会慢慢溶解，种子就能在土壤里发芽生长了。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们耐心等待种子发芽吧。
1: 太谢谢你了，佳佳姐姐，希望它们能快点发芽，长成绿油油的豌豆苗。

0: 佳佳姐姐，你快来看，种子球真的发芽了，太神奇了！
1: 你看这些豌豆苗长得多好。
0: 是啊，现在再也不担心种子被小鸟叼走，被风吹走了。等它们长大，我就能收获好多新鲜豌豆了。这都要谢谢你，佳佳姐姐。
1: 不用谢，种子球放生既好玩又实用，特别适合大范围播种。以后你想种其他植物，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哦。

种子球是普通土、有机土与种子混合揉制而成的魔法球，晒干后放生能保护种子，还能提高发芽率，又好玩又实用，适合大范围播种。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28集，柚子娃娃。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2: 我的作业怎么办呀？爸爸妈妈出差前明明答应好给我买做布娃娃的材料，可是他们都给忘了，现在再买根本来不及了，明天就要交作业了，这可怎么办呀？
3: 小花鸡，你怎么蹲在这里哭呀？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2: 佳佳姐姐，幼儿园布置了手工作业，我想做个布娃娃。

0: 是爸爸妈妈忘记给我买材料了，现在再买已经来不及了，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1: 小花鸡，你别伤心，爸爸妈妈肯定不是故意忘记给你买材料的，对不对？
0: 爸爸妈妈最近都好忙，今天还都出去出差了。
1: 这就对了，爸爸妈妈忙于工作，也是为了让你过得更幸福呀。至于你的作业，我们想想办法，应该也能来得及完成。
0: 真的吗，彩彩姐姐？我还能完成我的娃娃吗？
1: 你别急，让我再看一看。别着急，我有办法。你看院子里的柚子，它就是最好的做娃娃的材料。
0: 用柚子做娃娃，真的可以吗？怎么做呀？
1: 当然了，柚子果实饱满多汁，果皮含精油有清香，还能驱虫呢，用它做娃娃非常合适。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柚子在中秋前后成熟，果实饱满多汁，表皮的油包里藏着精油，散发着天然清香，这种香味能驱虫哦。它的果皮厚实有韧性，特别适合做手工装饰，是天然的娃娃身体呢。做柚子娃娃很简单，我们现在就拿上这个柚子到我家去，再准备一些手工材料，一起动手做吧。
0: 太好了，谢谢你，佳佳姐姐，这样我就能按时交作业了。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要做一个柚子娃娃，我们先要在 A4 白纸上画好娃娃的五官，要画大大的眼睛、圆圆的鼻子和微笑的嘴巴。画好后给五官上色，然后请大人帮忙用安全剪刀剪下来。
1: 那我来，我来画。佳佳姐姐，我画的怎么样？
2: 真漂亮，颜色搭配得很好，五官画得也很可爱。
0: 妈妈，拜托你帮我们剪一剪五官吧。
3: 好，交给妈妈吧。
0: 谢谢妈妈。然后我们就用白胶均匀涂抹五官的背面，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柚子中部，注意要贴正，让娃娃的脸看起来更精神。

0: 佳佳姐姐，你看娃娃的脸做好了。
1: 嗯，真是个漂亮的娃娃。那下面我们就要给它加上更多细节了。先用彩色毛绒条弯成卷发和耳环的形状，粘在柚子顶部和两侧，

0: 我给它取名叫团圆，因为柚子是中秋节前后成熟的，象征着团圆。
1: 嗯，真不错。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这个可爱的柚子娃娃肯定能让你在幼儿园得到表扬。
0: 真是太棒了，谢谢恰恰姐姐，明天我一定能顺利交作业。
1: 对了，柚子皮晒干后还能放进衣柜驱虫哦，等你把柚子娃娃带回家以后，就把柚子肉吃掉，果皮晒干收起来，放进衣柜里，能赶走衣柜里的小虫子。
0: 哇，柚子还有这么多用处呀。
1: 那当然，柚子浑身都是宝哦。

0: 佳佳姐姐，谢谢你，我的柚子娃娃在幼儿园特别受欢迎，老师和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把柚子肉包出来带给你，我们一起分享。
1: 太谢谢你了，柚子肉看起来真好吃。
0: 而且我已经把柚子皮晒干了，放进了衣柜里，衣柜里现在香香的，真的没有小虫子了。
1: 柚子全身都是宝，既能做可爱的手工，又能吃果肉，晒干的果皮还能驱虫，真是太实用了。

柚子中秋前后成熟，果实饱满多汁，果皮可做手工装饰，晒干驱虫。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1: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是啊，
0: 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哎呀，
1: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 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0: 看来，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1: 我想，3天后出击。
0: 3天后出击？
1: 对。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0: 哦，那是自然。

0: 我们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你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地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交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嗯，对。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1: 是。
2: 军师啊，官的如何啊？哎，
3: 这吉凶参半呐。
4: 参见元帅，军师。
1: 嗯，
4: 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
1: 哦，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小丽。

0: 小丽。
1: 啊，小丽，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2: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0: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儿吗？
2: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0: 哦，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
2: 嗯，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
0: 放心吧。
1: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2: 嗯，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2: 再见。
0: 打起精神来啊。

0: 快救救我！
1: 干什么？鸡腿！
2: 什么人？
3: 站住！干什么？
1: 抢
3: 我的鸡腿！
1: 鸡腿！
3: 管你鸡腿鸭腿，这是军事禁地，滚远一点！再不管我就不客气了啊！
1: 戚文俊，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老百姓呢？
3: 老百姓，不然把你当奸细抓起来！滚，把他赶走！
1: 滚！滚！滚！滚！救命啊！官爷杀人了！救命啊！官爷杀人了！
3: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4: 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
3: 车上装的什么？
4: 装粮食的桶。
3: 火头营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4: 大人，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3: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5: 在。
3: 检查一下。
5: 是。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0: 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1: 对，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3: 报，报元帅，皇上驾到。
2: 好，快快迎驾。
4: 是，
1: 走。
2: 好，
3: 皇上驾到。
2: 微臣叩见皇上。
5: 两位请平身。
3: 谢皇上。
2: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回皇上。
1: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80000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3: 三路，哪三路？这第三路去干什么？
1: 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3: 愿闻其详。
1: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鼠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

0: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1: 毁敌粮草，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
0: 对，无名十三。
1: 这，
2: 两位爱卿，但说无妨。
1: 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啊，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2: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他的朋友啊。
2: 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1: 啊，真的？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2: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1: 军爷，
2: 不要妨碍我工作啊。
1: 确实是尉迟将军有事儿啊，
2: 快走，
1: 麻烦您
2: 快走
1: 通报一下吧。
2: 快走，你们在干嘛？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啊。
3: 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1: 哎呀，你是郑将军吧？
3: 嗯。
1: 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没看出来你啊。
3: 他是皇上的恩人，大将军的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对待，还不赶快给老人家赔礼。
4: 小的有眼无珠，还望老人家见谅。
1: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嘛。
4: 谢谢老人家。
3: 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1: 正是正是啊。
3: 您请跟我进去。
1: 哎，好。
5: 怎么样了？
6: 儿臣见过爹。
3: 粮草已经运进大营。
5: 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我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2: 爹爹放心吧，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5: 那也要小心为好。
3: 爹爹说的对，我们会小心的。
5: 嗯。
3: 陈伯，请进。
5: 哎。
3: 大将军，陈伯来了。
5: 哦，陈伯。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
5: 好好好好，来请坐，看着啊。
1: 这不用了不用了，我这就走了。
5: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1: 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5: 哎，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
1: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
5: 哎，这银子啊我不能要。
1: 哎，你这是为何呀？
5: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
1: 大将军呐，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5: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挺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1: 你这，
5: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
1: 哎，那好。尉迟大将军，你是好人。
5: 陈老伯，慢走吧。
1: 哎，
0: 就十三个人。对，就十三个。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7: 是。

0: 见主公。
1: 皇上，我们还是走吧。
2: 为何要走？
1: 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到老臣那里坐坐。
2: 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
1: 难道皇上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
2: 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
1: 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
2: 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
1: 这微臣也不清楚。
3: 都到齐了吗？
4: 齐了。
3: 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目的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
4: 是。
3: 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浩怀等十二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浩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
5: 末将有异议。
3: 哦，秦将军请讲。
5: 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3: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
5: 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
3: 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
5: 元帅这安排不妥，应该复议。
3: 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
5: 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3: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
5: 请恕末将无礼。
3: 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
6: 元帅息怒。
3: 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
6: 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3: 何出此言呢？
7: 薛元帅
6: 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4: 长老千岁言之有理。
3: 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一点私事，讲。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0: 荀兄，你这是为何呀？
1: 荀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薛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今生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舒宝通的情况，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
0: 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
1: 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堪？
0: 征西将以何堪？秦兄保重。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
2: 是。
0: 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
3: 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
0: 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4: 在，
0: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六万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4: 是。

0: 中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叔贼一个片甲不留。
2: 是。

0: 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
1: 开门迎敌，
2: 上！

Thank you.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
1: 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计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
0: 准备撤。
1: 好的。
0: 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
1: 哼，
0: 这
2: 哪里跑？
1: 哎，当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
0: 撤。
3: 哎，
4: 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几员猛将，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你又是何人？
5: 原来是秦琼之子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是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4: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

0: 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偃旗逆迹，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吾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你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哈哈哈哈哈哈！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
1: 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梳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 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
2: 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
1: 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 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北，有排面。 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井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 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金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
6: 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汾青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

0: 发起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了，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搁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

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想吃啥？方便面。
2: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3: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户，见面就给钱，一次500。你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2: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3: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7: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6: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2: 正在播出。

0: 两位署长，小心背后暗算！
1: 混账东西！

0: 不，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2: 淑妃以其军师虽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3: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元帅，
1: 你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
3: 乘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
1: 混淆淑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铁牛，
4: 在。
1: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众谁情分不出，你还等什么军师啊？铁牛，
4: 在。
1: 素带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5: 父亲，请放心，
1: 孩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铁牛，小心呐！小心呐！铁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0: 你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
1: 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

鼠贼

大胆鼠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哈哈哈哈哈！

0: 鼠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哼！哨兵，
1: 快快快！
2: 胡元帅回营，
0: 别管我，
1: 快！
0: 我没事，
3: 胡元帅，
0: 快保护元帅！关城门，
1: 快呀，快！
4: 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
5: 什么大，怎么会再说。
6: 恭喜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
0: 滚！
7: 滚！滚！
8: 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3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4: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8: 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啊？追击？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福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6: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8: 滚！
5: 快快快，扶到床上去。来人，
6: 在
5: 传医官。
6: 是。
8: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4: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
8: 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哼，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
6: 报，报告元帅，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8: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
6: 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
8: 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6: 当时元帅正在与人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10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
8: 10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韩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6: 元帅饶命啊！
8: 走，
6: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饶命！

0: 假的！哦，皇上，
1: 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0: 回禀皇上，薛元帅被舒宝同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1: 暗器？什么暗器？
0: 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2: 参见皇上，
3: 怎么样了？
2: 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0: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2: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末将见过皇上。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1: 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请皇上降罪。
0: 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
1: 谢主隆恩，只是有愧于三位好兄弟，
0: 一夜之间痛失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
2: 明日，朕将班旨吊丧，以慰英灵。后怀他人呢？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3: 拜托军师和程咬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0: 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3: 哦，
0: 程将军，末将在。
2: 你再去检查一下各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3: 是。
4: 皇上，
5: 末将先行告退。
2: 去吧。
0: 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
3: 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4: 什么？无名十三？
2: 啊！尼姑，尼姑，快快尼姑！
0: 皇上，薛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3: 回皇上，薛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
0: 我刚才与医官商量过，要保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进毒的肌肤刮去。
3: 活生生用到剐肉，何其痛苦！
0: 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
3: 别无他法。
0: 薛爱卿，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皇上，只要能康复，急于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剐肉，就是剐心，微臣也是受得起。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可以为薛远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薛远帅说不用。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没事儿，来吧。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笑>那就开始吧。
2: 遵旨，请皇上移驾。
3: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哎。

0: 什么事？
1: 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0: 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十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0: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0: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0: 爱卿请讲。
2: 我军连失三员主将，薛元帅又重伤在身，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3: 是啊，这三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0: 薛爱卿有何打算？
2: 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0: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2: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
0: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2: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0: 哦，
3: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2: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0: 准奏。
4: 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0: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4: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0: 一段时间是多久？
4: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0: 半年？
4: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0: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走，进去看看。

0: 黄将军，不好了！
1: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0: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1: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
0: 跟我来。

0: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杀！
1: ！
0: 杀他们！孙悟空！

绝不能让黑衣人上粮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皇上好爱，微臣已经没事了。这样朕就放心了。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呢。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
1: 见过皇上。
0: 军师，怎么样了？
1: 看到了。
0: 什么颜色？
1: 蓝色。
0: 太好了。两位爱卿。
1: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2: 回皇上，刚才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寒江关。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2: 敌人的粮仓就设在寒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
0: 太好了。
3: 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
4: 行了，行了，行了！老将军，你就再跟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3: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4: 毁了多少？
3: 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

0: 估计损失过半。
1: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呢？啊，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
0: 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2: 梳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4: 是吧？
5: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9: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

0: 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脱仙子复吸搓出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天地雄壮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年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

0: 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你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除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12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1: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
0: 他们叫什么？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13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无名十三，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2: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
0: 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嗯，
3: 真是一只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
0: 哎，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客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制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2: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0: 是的。
2: 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6个字：“杀尽客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客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 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看来得重新征粮啊！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4: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
2: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4: 这贫僧也无他法。
5: 军师，军师，仙徒啊，是不是薛元帅的伤？
6: 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5: 哎呀，仙徒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
6: 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3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
7: 医官连下床都不让，再受得了如此奔波呀？
8: 我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
6: 是。
9: 周青，周青，
10: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7: 眼看着基本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10: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徒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呢。
11: 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10: 哎，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
11: 哎，大哥，你别动。哎呀，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吗？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
10: 看什么看？别动，快去找衣服。
11: 大哥，皇上来口谕了。
10: 公公，
11: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10: 公公，这……
11: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
10: 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好，公公慢走。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6: 哎，是，大哥，你休息，
10: 快去吧。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1: 后怀带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2: 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
3: 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4: 皇上起驾。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叔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
1: 属下明白。
0: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1: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一网打尽。
0: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
1: 江湖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0: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的夺了大将军的命啊？他是好人呐，大将军，你怎么也变成不守信用的人了？你说，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银子，怎么你为何说话就不算话了？
1: 怎么样？还没有情况。

0: 情况怎么样？
1: 未发现目标。
0: 那好，你们继续盯着。
1: 是。
2: 将军呐，你给了我这二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
3: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等小丽丽长大了，我再交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啊。

0: 浩怀啊，在想什么呢？
1: 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想好了吗？
2: 没有。
0: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叔宝同，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1: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男儿本色。
2: 老千岁说的没错。
1: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
2: 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
3: 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那我还要等多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
4: 三位主将尽失，血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
3: 正西评判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
2: 皇上所虑极是，目前。
3: 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呐。
2: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征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仍可成功。
3: 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
0: 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哎，
3: 长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0: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哎，徐金枝，你不是一向足智多谋吗？那就听听徐金枝有什么高见呐？
2: 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3: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 就是这臭毛病，吊人胃口。
0: 哎，
2: 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师慢慢说。
1: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
3: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

0: 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为何行不通？
1: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0: 程老千虽说的对啊，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啊？
1: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0: 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

0: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1: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2: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0: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1: 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
0: 有，何人呢？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
1: 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0: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1: 微臣不敢。
0: 哈哈哈哈哈！笑话。
1: 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 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副将。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0: 你，
1: 徐
0: 爱卿所言也有道理。
1: 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举。程兄，你听我说，
0: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
1: 哼，我不想听。
0: 程老千岁，
1: 听军师把话说完吗？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 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0: 程老千岁，
1: 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将于心何安呢？
3: 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1: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
4: 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
1: 那也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呢。
0: 如果程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4: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
1: 程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
0: 你不会死，
3: 你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给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
1: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0: 拿酒来。
1: 好，到我房里搬两坛来。
0: 是。
3: 慢。
0: 皇上，哈哈哈哈，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1: 哎，老千岁。
0: 怎么可以啊？
5: 龙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
6: 遵旨，上御酒。

0: 你这孩子毛手毛脚的，干嘛那么慌啊？爷爷，
1: 啊！
2: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戴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0: 小丽啊，你是在哪看见的？
2: 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戴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
0: 那就好。 小丽啊，
2: 嗯，
0: 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
2: 嗯，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
0: 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啊、说的那帮人呐。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郑副将，
2: 嗯，
0: 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嗯、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
3: 也去去就来啊！好，那我过去了啊！
2: 啊，
3: 陈伯，你小心点啊！哎，嗯，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呐。这一风险嘛。
0: 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放心吧，我会尽力的。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 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
3: 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0: 好，等你回来再喝。
3: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
4: 怎么，你来？我？啊？我下不了手。<笑>
3: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4: 小的不敢。
3: 哈哈哈，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
4: 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3: 去去去去，下去吧。
4: 是。<笑>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笑>
4: 程老千岁，徐居士，
3: 嗯，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好，我马上过去。仙徒啊，你来的正好。
4: 快给老夫帮个忙，程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3: 拿着，拿上它。
4: 这是快打老夫。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得苦肉计了。你就打吧，真打，当然真打。程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
3: 嗯，
4: 来。
3: 使劲打呀！使劲啊！使劲是使劲，现都可不能把老夫打死啊！啊！哎呀，
4: 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哎！
3: 哎呀！
4: 老千岁，疼吗？
3: 疼啊！
4: 可是我还没打呢。
3: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吧！程老夫坚强的很呐。
4: 好。
3: 哎呀！

0: 启禀元帅，军师到。走，快随我去迎接。哎呀，元帅呀，你怎么出来了？哎呀，
1: 我要是不来接你，我就失礼了。哎呦，
0: 你呀，别跟我说客套话，你养伤要紧。啊，没问题。军师啊，让程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 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
0: 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1: 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
2: 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明白？报！报告元帅，程波刚才找到末将，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
0: 哦，江湖知道吗？现在还不知道。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是。
3: 抓住程咬金，将别让他跑了！驾驾驾，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抓住程咬金！驾驾驾，快让开！
4: 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2: 干什么的？拦下！
4: 让开！
2: 让开！玉，站住！干什么呢？怎么办，将军？程咬金，你背叛朝廷，罪诛九族！将军，撤！走！驾！驾！驾！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 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
2: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2: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7: 出发！
6: 你们为什么绑我？
8: 元帅，
6: 我堂堂一个鲁国公。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7: 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快给老夫松绑！
8: 大程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6: 我跪他？哈哈哈哈哈哈！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何？
6: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
7: 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8: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哈哈哈哈哈哈！
6: 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8: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6: 干什么的？ 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哈哈哈哈哈哈！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90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
2: 松绑，
6: 是。

0: 挺疼的。哎呦，
1: 看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哎，哎呦，真疼啊！哎呀，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
1: 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
0: 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1: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
0: 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
1: 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
0: 哈！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
1: 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鲁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1: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你
0: 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能射不着吗？
1: 哎呀，你说我这傻儿子，他怎么就挡不准呢？哎哎嗨，这儿子真没出息！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说你挡住那不就惨了吗？
0: 哎呀，好了好了，我再问你，你可知道薛仁贵帐下的无名十三？
1: 你说那无名十三呢？啊，不瞒您说，老夫我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
0: 好吧，来人，
2: 在。
0: 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哼，一定好吃好带着。下去吧。
2: 是。
1: 多谢了。
3: 迈步了，哎呀，可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1: 元帅，小心有诈。

0: 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1: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样，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0: 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你们想想看。 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2: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史记，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
3: 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0: 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 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4: 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
0: 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
4: 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呵呵，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0: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啊。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半罗通吗？ 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鼠贼！哦，鼠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
0: 陈
1: 国公，你的饭菜来了！
0: 把老子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2: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之内要加紧巡逻，不能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苏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3: 是。
2: 你们下去吧。
4: 是
3: 是。

0: 我们要在这里埋伏，一直埋伏到天亮。
1: 好，
0: 我们要在这里埋伏，一直埋伏到天亮。
1: 好，
0: 你去分头。

1: 告诉大家了，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梳妆，
2: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
3: 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 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 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 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

0: 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 就选健舒通。

0: 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

0: 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地胸中壮。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得太复杂了，我看你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4: 一会儿就知道了。
5: 张叔叔，
6: 怎么了？
7: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8: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9: 90后，最喜欢穿格子寸衣，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对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着。
4: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2: 正在播出

0: 程老千岁，请。
1: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
0: 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0: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1: 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诚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0: 哦，程国公，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

0: 还是假降？
1: 裴将军，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裴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0: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1: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
0: 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降。
1: 哦，这是为什么？
0: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自己岂能怕死便捷？
1: 裴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
0: 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叫舒元帅处置。
1: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0: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1: 哦，为什么？
0: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将军何出此言呢？
0: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2: 是。
0: 国公。
1: 哎呦，裴将军，
0: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1: 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0: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1: 裴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0: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1: 裴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其荫子。
0: 好的，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20000余人马县官归顺朝廷。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0: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子。
1: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步该当如何呀？
0: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1: 你是说舒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0: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1: 这是为何呀？
0: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1: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0: 好的，过金峡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啊。
1: 那如何是好啊？
0: 国公你放心先去，

0: 天宇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1: 好，老仆告辞了。一路小心。
0: 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2: 不行。
0: 为什么不能去？

0: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最多三天了。那我们就先待三天，哪儿都不能去。那大哥，三天之后呢？三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1: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成国公慢走。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后
0: 会有期。好了，成国公慢走。
2: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妞要见你。
1: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0: 正是他，
1: 带他上来吧。
0: 是。
1: 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那
0: 为何要见你？<笑>
1: 一个快90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嗯，
0: 请。
1: 哈哈哈哈哈！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哈哈哈。 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哈哈哈哈哈！是降将不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0: 哼，
1: 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0: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1: 来人，在，把他推下去斩了。
3: 是，
2: 谁敢？
1: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0: 哼，
1: 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2: 有什么不敢？
1: 哼，哈哈哈哈！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你，
0: 哼，都下去。
1: 是，我怎么是造反了？
0: 哼，
1: 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是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0: 你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1: 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 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0: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
1: 错，
0: 错，
1: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 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0: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1: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你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0: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4: 他说要来参见程国公，哈哈哈哈哈哈！
5: 叫他上来吧。让他上来吧。
4: 是。
5: 薛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三天了吧？整整三天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这个。
4: 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5: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照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4: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5: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却又爱独断专行。
4: 不知程老千岁。

0: 能否过他这一关？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咬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末将黑城星见过程国公。哈哈哈哈哈！
1: 黑将军请坐，谢谢。你下去吧。是。
0: 裴将军，找老夫何事啊？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2: 哦，此话怎讲啊？
0: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
2: 哈哈哈哈哈！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受如此重礼呢？
0: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2: 哈哈哈！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裴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
0: 老夫知道如何说话，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哈哈哈哈哈！好说好说。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3: 裴将军，请便。
0: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3: 黑将军慢走，老夫哪里无惧？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笑>
2: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3: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笑>
2: 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3: 哎呀，国公差爷，国公能受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呐！<笑><笑>
2: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
3: 哎，
2: 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3: 谢国公。<笑>
2: 那老夫就告辞了。
3: 恕不远送。
2: <笑>国公，一路保重啊！<笑>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诗一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扇。

0: 我这是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
1: 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哎呀，
0: 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
1: 啊啊！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哎，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0: 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19。
0: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1: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告辞了。
0: 哎，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1: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啊？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0: 是是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

0: 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
1: 老人家且慢。
0: 什么？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1: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0: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1: 不是，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0: 嗨，你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1: 您一定要告诉我。
0: 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1: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0: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1: 那您就走不了。
0: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1: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
0: 算了算了，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1: 老人家请讲。
0: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何以证明？
0: 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生啊？
1: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0: 不要杀我呀，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1: 你说什么？
0: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1: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0: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1: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0: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我军的三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0: 老臣身中毒镖，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叔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
2: 师兄，师兄，师傅喊你回去，
3: 你先回去吧。
2: 小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傅究竟是谁呀？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3: 什么？你说的是谁？王敖老祖。王敖老祖，果真是他。
2: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
3: 何止是认得呀，小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2: 哦，我师傅从不见外人的。
3: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哈哈哈哈哈哈。 哎，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吧，请随我来。好，哈哈哈，多谢小师傅。哎，慢点啊！哎，哎，这步怎么迈啊？你好，等我来的地方。怎么样？已经快3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
1: 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
2: 哎，你看，靴子上，靴子上，快咬啊！
3: 请老人家再次等候，我进去禀报师傅。不用报了，我在这儿。徒儿拜见师傅。师傅，这位老人家他……
4: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哈哈哈哈哈！
3: 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哈哈哈哈哈！
4: 惭愧呀，惭愧。
3: 师傅，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徒儿告退。
4: 去吧。 哈哈哈哈哈！哎，老祖，你那陈四娘呢？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5: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4: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5: 这是为什么呀？啊？哎，10年前。
4: 我带小徒去参加论道大会。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天资聪慧。 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扬男儿，也自叹不如啊！<笑>
6: 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4: 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 真的有太多无奈，
6: 那又能怎样？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4: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
6: 你说不是吗？
4: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啊，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
3: 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4: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3: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4: 在骊山。
3: 骊山？那骊山老母？
4: 嗯，
3: 正是他。
4: 哦，
3: 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

0: 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1: 哎呀，直接凶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0: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1: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
1: 哎呀，直接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啊，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嘿，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0: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1: 请直接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0: 哼，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0: 哼，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1: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0: 哼，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1: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0: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1: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0: 哦，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1: 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
2: 梳妆
3: 御世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御世品牌博飞轮月相机械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5: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6: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5: 品牌来自于瑞士，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4: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5: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侧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一点钟、两点钟、四点钟、五点钟、七点钟、八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这八个位置
6: 镶嵌天然晶石，
5: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6: 才有的
5: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4: 来。
5: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六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九点钟的位置呢，
6: 陀飞轮机械机芯，
5: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

0: 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1: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1: 让你眼见为实。
3: 你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哎，
2: 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哦，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功名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的。
3: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嗯。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0: 机芯。
2: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0: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2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或者说是一个市场指导价。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4: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5: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0: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
2: 299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7: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4: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长形，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3: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0: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让你男人的魅力给绽放出来的，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只表的品牌呢来自瑞士，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瑞士注册品牌的证书，
3: 品质是有保证。
2: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0: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
1: 2299块钱。
2: 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或者说是一个市场指导价。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
1: 299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8: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1: 299块钱，
2: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1: 299块钱，
2: 你买到
0: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
1: 299块钱，
2: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9: 一句话，
6: 299元，你买到的是
9: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2: 是的，
9: 低调奢华有内涵，
2: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9: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
10: 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
2: 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9: 你太用力了吧，
10: 非常尖锐，
9: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9: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
2: 299块钱。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3: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7: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9: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
2: 299块钱，2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299块钱，你买到
0: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
0: 299块钱，
2: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真的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8个位置
0: 镶嵌天然晶石，
2: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1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0: 才有的
2: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9: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0: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
10: 真正的重点。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1: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1: 让你眼见为实。
9: 你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
2: 哎，这只表做了偏轴心。
9: 哦，
2: 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功名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的。
9: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
9: 嗯，
2: 所以呢，我们看 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机芯，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9: 你太用力了吧，
2: 非常尖锐，
9: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2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
9: 是自用
2: 自用送人都可以，
9: 非常的划算哈。
7: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博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博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9: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款手表呢，包装考究，
6: 自带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2: 确实是啊，我相信呢，手表对于男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9: 对，
2: 镂空
0: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能够把人的自信心烘托出来，而且功能又这么的多，品牌来自于
1: 瑞士。
2: 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已经到了享受人生的年纪。
9: 是，
2: 你出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你跟老战友见面的时候，你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碰杯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把咱们的手表从腕间露出来，
0: 别人会非常羡慕你。
2: 哎，老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元，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
2: 299元，299元，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299元，你买到
0: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299元，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呢，
11: 299，
2: 你买的是人生的自信，你买的是人生的沉淀。
9: 一句话，
6: 299元，你买到的是
9: 高端大气上档次，
2: 是的，
9: 低调奢华有内涵。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9: 但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博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博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2: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2: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3: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2: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2: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14: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
11: 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去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13: 上档次。
11: 我觉得吧，

0: 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1: 将军，
2: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3: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5: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6: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3: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2: 299，
1: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7: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 瞧，漂亮不？
8: 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1: 瑞士的品牌手表。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8: 这块表啊，
1: 打完了折之后，
4: 直接省了2000块钱，
9: 才299，
1: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8: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块。
1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

0: 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30号，省委疫军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切实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出
1: 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省军区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建军扎实有力，练兵备战稳步推进，应急救援冲锋在前，部队治理成效显著，续写了建功高原的新荣光。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着力构建应战应急平战一体的动员体系，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当好驻青部队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关系，希望驻青部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工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更大贡献。省军区司令员李胜利汇报2025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玉树、果洛、黄南、海西、海北、海南、海东军分区和西宁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以现场或书面形式进行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通报2025年驻青部队提请省委省政府研究解决的有关困难和问题进展情况。
0: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看望慰问驻青部队，向驻青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问候。
1: 吴晓军来到武警青海总队西宁支队，走进队史馆，了解历史沿革和功勋荣誉，详细查看武器装备建设情况，对官兵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部队过硬的建设水平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西宁支队长期扎根青海高原，把驻地当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优秀部队，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淬炼政治忠诚，练就过硬本领，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深度融合，积极参与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倾情倾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罗东川来到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参观训练科目演示，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习生活、战备训练等情况。罗东川说，十五五时期是乘势而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提高保障打赢能力，在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联勤支援保障上聚力攻坚提升，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锻造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高原劲旅，为推进国防建设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驻青部队练兵备战、改革发展，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罗东川说，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是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面向“十五五”，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好发挥法治参谋作用，积极参与省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当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辅导员，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活动通报了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受聘法律顾问代表做了发言。
1: 依托富光峰好的资源优势，海济州德令哈市加速新能源产业布局，统筹项目落地与电网建设，产业规模快速扩张。面向“十五五”，当地正以科学规划和重大项目为牵引，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加速迈入高质量发展佳境。
0: 德令哈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年平均日照超3500小时，风能可用时间达3500至5000小时，风和光的资源禀赋为大型项目集约化开发提供了理想条件，使这里成为全国发展新能源的优选地。
2: 全市划定1720平方公里新能源发展用地，可满足44吉瓦新能源项目建设需求，且地块连片开阔，适配大型新能源项目集约化、规模化开发。
0: 优质的资源与布局吸引了中节能、华电等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十四五”期间，德令哈先后落地国家第一、第二批大基地及市场化建设项目，建成清洁能源总装机605万千瓦，同步建成750千伏变电站1座、330千伏变电站10座、110千�伏变电站17座。园区电网日益完善，产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
3: 十四五时期总发电量42.7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130.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4.4亿万吨，为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坚实支撑。
0: 2021年入驻的华电海西新能源有限公司发展迅猛，累计取得建设指标超1000万千瓦，在运装机较“十三五”末增长8倍，迅速成长为区域新能源建设的主力军。
4: 例如，“十五五”开局之年，华电海西公司将加强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风光水清楚一体化、绿点智联、零碳园区、调峰调节性电源、智能电网、多能互补等未来产业，推广清洁能源加多元产业协同、多场景融合应用，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新能源产业高地，服务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依托资源优势，十四五期间，德令哈落地多个国家级新能源大基地项目，清洁能源总装机达605万千瓦，区域电网架构不断完善。同时，本地新能源配套装备制造产业成型，多项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产业正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面向“十五五”，德令哈坚持风光热储融合发展，重点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海西海北电力北通道，力争“十五五”末新能源装机突破1500万千瓦，建成省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标杆园区，实现核心装备全链条产能布局。
2: 接下来，我们聚焦目标，补齐短。

钢板，狠抓项目落地，打通电力外送通道，深化科技创新赋能，强化综合要素保障，主动争取政策、用地、资金等支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地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围绕条例立法背景、出台意义以及贯彻实施举措等方面进行解读。
1: 为严格落实国家上位法制度规定，系统固化我省土地管理成熟实践成果，夯实全省国土空间开发、自然资源保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保障的法治根基，我省出台《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规范全省土地管理秩序，推进高原国土治理现代化。据了解，《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共8章58条，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按照国家在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土地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督查等领域构筑的制度框架，补齐高原土地管理制度短板，确保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到省级法规贯通落地。条例落实国家多规合一改革要求，从编制、审批、实施三方面健全规划制度，将守住耕地红线作为立法核心任务，建立全链条耕地保护刚性机制，压实耕地保护责任链条，严格管控耕地占用与平衡，建立闲置耕地市场化复耕机制。同时，条例兼顾产业发展用地保障与农牧民权益保障，通过征地全流程标准化、法定化，适配青海产业特色用地政策，明确设定农牧区宅基地标准，进一步促进土地征收与建设用地供给体系。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科学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持续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我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稳固的法治支撑。7月30号，由外交部非洲司主办、青海省外事办公室承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哥拉、刚果布、几内亚、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9个非洲国家的官员、青年创业者和非政府组织项目负责人等33名研修班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立足中非合作大局，聚焦基层减贫、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核心主题，深化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互鉴，夯实基层合作根基，助力非洲自主减贫发展，扎实推进中非务实合作举措，持续深化中非在减贫惠农、乡村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中非合作的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非洲基层民众，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树立了典范。7月30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 3H 高原认证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3H 高原认证工作推进成效、重点举措及未来规划。3H 高原认证是基于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低气压、低空气密度、干旱等特殊自然环境为代表构建的极端环境工况下极高质量要求的认证体系，在装备制造、工业消费品、农食产品和服务业等领域开展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3H 高原认证以自然为本、科技赋能、质量驱动、价值跃升、规则引领、国际接轨为核心理念，依托青藏高原天然实验室优势，建立 3H 高原认证体系，既能填补国际认证标准空白，更可抢占三高环境质量认证的技术制高点，有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原质量基准，为中国制造树立标杆。目前已经编制完成 NQI 高原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体系服务产业四地报告，确定 NQI 1+7+N 整体布局，搭建起涵盖标准研制、试验检测、认证评审、动态监管的全链条 3H 高原认证体系框架。2025年，在纤维领域颁发首张 3H 高原认证证书，建成全国首个2000米、3000米、4000米梯度海拔工况试验场，在电线电缆、汽车、电动摩托车、钢材等领域开展40多类产品的 3H 高原认证高原工况实验，预计年内颁发多个认证证书。今年1月，省市场监管局与相关国际组织围绕 3H 高原认证国际推广、清洁能源碳认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国际认证推介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为 3H 高原认证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步伐。7月28号，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的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红色研学活动举行，全省600名退休干部乘银发专列赴原子城开展沉浸式研学，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老干部们先后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原221基地旧址、 原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就职等现场教学。

0: 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重温先辈扎根高原、投身国防建设的奋斗岁月。老干部们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主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银发力量。
1: 我将更需红色血脉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自觉在民族团结、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和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切实发挥自身优势，用实际行动彰显银发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2: 7月28号，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玉树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启幕。
0: 展览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共征集作品40000多件，设置主题展、专题展、邀请展、报名展、历届精品展五大板块，同步增设玉树摄影家专题展、主冰省生态摄影邀请展、南北生态影像跨域对话，内容更丰富，阵容更专业。开幕式上，主办方还为5名玉树生态摄影师颁发聘任证书。
3: 通过这次展览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的整体样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玉树人民的热情豪放以及包容。
0: 展览现场，一幅幅摄影作品生动鲜活，奔跑的藏羚羊，伫立远山的雪豹，翩跹起舞的黑颈鹤，一帧帧绝美画面汇聚成灵动壮阔的江源生命画卷，引得参观者驻足品鉴，
4: 真切感受到当地多年来生态保护取得的巨大成效。回去之后，我也会向身边的人宣传三江源，倡导大家一起保护野生动物。
0: 展览坚持文化赋能城市发展，持续推动生态文化成果落地生根。玉树全新打造生命树永久主题群雕、野生动物主题彩绘墙、生态守护互动打卡装置，将展览 IP 转化为常态化、可视化的城市生态文化地标，让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建设，走进群众生活。
5: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培育更多的本土摄影爱好者，挖掘江源生态的一个资源，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守护我们的中华水塔。
0: 据了解，摄影大展自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3届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余座城市巡展，已经成长为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
2: 坐落于青海湖北岸的海北州钢察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黄鱼、候鸟等各类高原生灵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鱼鸟天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

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想吃啥？
1: 方便面。
2: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3: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户见面就给钱，一次500。你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2: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3: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欢迎进入

0: 师傅，师傅，饭好了。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直接兄吃了斋饭赶路。<笑>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笑>走吧，委屈你了，请。啊，尹官，尹官，尹官，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快点给我大哥看看。啊，这伤势怎么样啊？
0: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1: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
2: 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俺现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0: 好，我听你的。
2: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
1: 咱先出去两个吧。
2: 谁去啊？
1: 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对，让我们去吧。
2: 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就证明你们出事了。记住，路上小心，去吧。嗯。

0: 收到情报，间隙要出动。
1: 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好。你们两个可不错啊，看我大了干。
2: 哎，花子，
3: 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
0: 你看你啊，就是做贼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你们俩盯着点。
4: 是。
5: 给我，给我一个。
4: 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还要啊？那怎么了？我还要。哎，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5: 评评理，
4: 哎，怎么走了？
5: 就是他们俩，走走。
4: 哎，让开！哎呦，哎呀，这。

0: 今日该练习布阵了吧？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
1: 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0: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1: 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0: 师父交代过，徒儿岂敢乱讲。
1: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0: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1: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0: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1: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0: 多谢师父。
1: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元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0: 徒儿遵命。
1: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0: 徒儿记住了。
1: 要夺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
2: 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3: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4: 进去，快点！
5: 放不出去！
4: 放不出去！
5: 放不出去！
4: 放不出去！
5: 放不出去！
3: 叫不叫？
4: 出去！
3: 再吃没饭吃，不吃就不吃了。
4: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3: 是。
4: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3: 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4: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3: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4: 骨气？
3: 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4: 你生什么气？
3: 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4: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3: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4: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3: 人生在世，总有意思。
4: 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3: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4: 是，
3: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
1: 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出来，吃饭了，吃饭了！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哎，你们在那去哪儿啊？
4: 去你的饭！
3: 带走！
1: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
0: 那必须发挥重任之所长。
1: 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怠于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的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0: 师父教导的是，
1: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0: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
1: 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徒儿不知。
1: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 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0: 多谢师父。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1: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嗯，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1: 嗯，徒儿明白。
0: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他呀。
1: 师父可否明示？
0: 嗯，
2: 哎，还有没有饭啊？来碗饭。
3: 喊什么喊？
2: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4: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
2: 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4: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4: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
2: 让我想一想。
4: 好，你要想多久？
2: 半个时辰。
4: 可以，我等。
2: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4: 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
2: 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
4: 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
2: 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4: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2: 敢保证。
4: 好，我相信你。
5: 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6: 哦，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魁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来，丁山呐，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1: 徒儿谨记。
0: 去吧。

0: 保重，不好了，元帅他又昏迷了。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为何？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1: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0: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哦。
1: 医官怎么说？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是。
0: 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士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
1: 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0: 末将明白。
1: 你有何要事报告？
0: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
1: 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0: 谢军师夸奖。
1: 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一定要让王奎山。
0: 为我们所用，
1: 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舒宝通。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0: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咬千岁审张人之法。
1: 那就好。
0: 驾。

0: 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哎呀，
2: 伯伯，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2: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2: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2: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2: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我是你哥。
1: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0: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
1: 哼，这怎么可能？我哥十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0: 没错，十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1: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0: 是啊。
1: 那你把头低下来。
0: 干什么？
1: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0: 好啊。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
1: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0: 当然了。哎，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1: 我不。
0: 咱娘她还好吗？
1: 娘还好啊，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0: 嗯，
1: 走。快呀、啊！孩子，
0: 娘，
2: 孩子，
1: 娘，
0: 娘。
2: 我看出来了，这真是我儿薛丁山。
0: 孩儿薛丁山拜见母亲。
2: 这是你二娘。
0: 薛丁山拜见二娘。
3: 起来，孩子。
0: 娘。
2: 儿啊，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你让娘想的好苦啊，你让娘想的好苦啊。
0: 娘，娘，孩儿回来了。
4: 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
5: 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
4: 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了。
5: 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
4: 嗯，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
5: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
4: 我看不见的，你想试试吗？嗯，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5: 不必了，来吧。
4: 哼，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5: 你们想干什么？
6: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
5: 你们想动刑？
4: 哼，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5: 你
6: 没事，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
7: 不要，不要！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8: 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9: 是啊，
10: 孩儿这些年跟随师父学文习武。
1: 师父，师父，等等我啊！师父，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11: 嗯，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
1: 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是不是要比武？
11: 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十年一回的论道道会。
12: 各位道友大家好，
13: 拜见各位前辈。
12: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
14: 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12: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14: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5: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

0: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
1: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2: 徒儿遵命。
1: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
3: 兵法学得如何呀？
2: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3: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2: 师父，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3: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2: 徒儿一定谨遵师父的叮嘱和教诲。

0: 丁山呐、啊，下棋就如同领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啊！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三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亟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2: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
3: 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2: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3: 救病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4: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2: 姐姐，你可不如这。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5: 是，二夫人。
2: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3: 二娘，万万不可。
2: 为何？
3: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2: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5: 二夫人，您的刀。
2: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3: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你为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世文，还救过你爹呢。
1: 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臂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0: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 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

0: 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4: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6: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 我们全家都爱吃。
5: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坚县5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9: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5: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2: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3: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4: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5: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6: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7: 这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8: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9: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0: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妹妹，丁山功夫如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1: 为什么呀，娘？
0: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今晨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1: 这怎么可以啊，娘？
0: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
2: 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哥，军师，王回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3: 是不是非行所致？
2: 正是。
3: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对他有任何怀疑。
2: 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好，末将立即去。那个王奎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差不多有10天了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
4: 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
5: 报，元帅，飞鸽传书。
2: 下去吧。
5: 是。

0: 他们没事吧？
1: 哼哼，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
1: 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
0: 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
1: 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
0: 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尽管他们死了三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
2: 哼，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
1: 对呀，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
0: 这就要看王奎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
2: 怎么配合？
1: 打开城门。
0: 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把城门打开就可以。
1: 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禅师，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2: 是。

0: 小心点。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一直就是这么清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
1: 是啊，
0: 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
1: 姐姐，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呐不是这种人，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2: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
3: 呀，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
2: 呀，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3: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2: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
3: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2: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哎，这不过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
3: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2: 那你只能干等了。
3: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
2: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啊，
3: 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2: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3: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2: 偷跑啊。
3: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2: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哎，
3: 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2: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
3: 哎，

0: 你犹豫什么呀？
1: 你想啊，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啊？我才不干呢！
0: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1: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
1: 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
0: 行，我答应你，
1: 三次，
0: 三次。
1: 三次啊！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0: 别，三次就三次，什么时候走啊？
1: 天快亮的时候，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
1: 嗯。
2: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0: 王伯，拿过来。
4: 哎，
0: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1: 多谢娘，多谢二娘。
2: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1: 二娘，请讲。
2: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不要进血甲之门。
1: 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
2: 你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
4: 是，二夫人。
0: 儿啊，马上面有一些干粮和银两，你留着路上用。
1: 嗯。金莲，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
3: 放心吧，哥，我会的。
1: 娘，二娘，孩儿先走了。叫！
0: 丁山，
1: 叫！
5: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6: 贤侄啊，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5: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6: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5: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6: 哎呀，情况是十分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
7: 微臣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
8: 两位爱卿免礼。
9: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6: 回皇后娘娘，正是。
9: 怎么？罗将军也在此？
8: 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
9: 哦，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
6: 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进宫来了。

0: 生何事？如此着急？
1: 太子殿下，前方战事十分紧急，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情况万分危急，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
2: 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3: 太子殿下，末将越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4: 母后，您看呢？
0: 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
2: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好。
4: 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比武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圣驾，进剿西凉。
1: 臣遵旨。

0: 宣之啊，
1: 啊，
0: 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是。
2: 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0: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2: 哼，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
0: 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2: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0: 谢皇后娘娘开恩呐。
3: 娘娘驾。

0: 三界娘娘，
1: 起来吧。干什么去呀？
0: 给娘娘送餐。
1: 送的什么？拿来看看。哦，快给他送去吧。如果把他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
0: 是。娘娘吃饭了。

0: 程老千岁，要不要替皇上进去问候问候他呀？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
1: 慢。
0: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
1: 看到这一幕，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
0: 皇后娘娘，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笑>
1: 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0: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告辞了。

0: 程伯伯，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
1: 程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0: 我今天害死人了，
1: 害死人，害死谁了？
0: 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
1: 只能怪他的命不好。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息粮吧，在长安呐很危险。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与武皇后都说比武招帅，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大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的让给人家嘛。
2: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3: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却还惦记着那个王氏，还特差程咬金前来探视。
2: 啊，可见皇上对那婆娘还真是情真意切呀。 看来得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那你去办吧。臣遵旨。
3: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
2: 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3: 去吧。
2: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3: 不，他是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谁信？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
2: 娘娘教训的是微臣明白。再说了。
3: 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错不在他。况且，
2: 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哦，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哼，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氏的事。 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3: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2: 臣遵旨。
3: 嗯，
2: 微臣告退。

0: 子到。一鞠躬，二鞠躬，家属还礼。
1: 谢太子恩典。
2: 请姑姑节哀顺变。
3: 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上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4: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2: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5: 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2: 有罗叔叔参加，我恐怕夺帅无望了。
5: 年轻人要有信心，要尽力。只要尽力了，能不能夺帅，并不重要。叔叔，我尽力去争取。如果没有人能打败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接受。要是被人打败的话，我就甘于居后。
0: 多谢罗叔叔教诲。

0: 两位夫人，节哀顺变吧。
1: 谢太子，在下恩典。
2: 我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今有两位将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0: 两位将军私得其所，我们虽深感难受，却也自豪。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
2: 天地可见呐！国之兴旺，乃需后继有人，尤其眼下前方战事危急，浩怀儿已在西凉，我们再将青山孙儿交于程老千岁，带去前方，让他继承其父遗志，报效朝廷。哎，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令我自叹不如啊！青山之事，待比武夺帅以后再做妥善安排吧。
3: 两位夫人，为国效力，高风亮节，实乃天下之楷模。老爷是否有心事？老爷是否因为明日的比武招帅心烦？是啊。
4: 现在国家有难，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那是当然，
3: 老爷去比武就是了，又何来心事？夫人，我罗通年纪已经不小了，已不是当年扫北的罗通了。老爷是怕比不上别人，夺不了帅吗？恰恰相反。
4: 难道老爷不想挂帅？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作为一名武将，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驰骋沙场，上阵杀敌。但是，如果比武时只有我罗通一个胜出，那就等于是说大唐江山已经没有杰出的人才，后继无人了。
3: 夫人，你说，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如果还要靠我罗通一个人去上阵杀敌，那就是国家的不幸。
4: 老爷所虑极是，不过像张二这帮年轻人，
3: 哎呀，别提他们了。他们这帮年轻人，从小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难成大器。
4: 其实张二他们一帮世子，人很聪明，武功底子也不差。若能引导激起斗志，刻苦努力，也许能成大器。
3: 夫人，若他真的能够像你们说的那样，那倒是能够成大器，或者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他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哼，谈何容易！
5: 夫人，您要的布料已经买回来了。
3: 好的，我知道了。那老爷，我先下去看一下。
4: 嗯。

0: 谁？偷袭本将军！
1: 爹，爹，是我，是我。
0: 你想试你爹的武功？
1: 爹，我就想试试武功。嘿，你看韩武功怎么样？
0: 哼，这一出手就知道火候不够。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
1: 啊，是啊。
0: 别忘了，那是你爹从小教的。
1: 是啊，爹。爹，现在朝廷正在比武选帅，孩儿也想参加，你看如何？
0: 有这种志气，当爹的是认同的。不过，比武这个事情，你了解自己的实力吗？
1: 爹不是说有信心就好？
0: 信心固然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你了解吗？
1: 哎，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吗？哎，爹，咱们再来试试，来，来。
0: 当爹的还不了解你啊？再练个十年八年吧。
1: 爹，爹，爹，爹，咱们再练练吧，爹。
2: 我的孙儿对朝廷招帅比武之事有什么想法吗？
1: 哈，爷爷，其实我也想去试一试，也不一定没希望嘛。
2: 好，只要有信心就好啊。
1: 嗯。
3: 老爷，少爷有戏。
1: 啊？
3: 少爷派人来说。
1: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快点，快点，快快快！
2: 哎哎。钱主，爷爷还没跟你说完话呢。
3: 急啊！
2: 这个小畜生。
0: 少爷又跑哪儿去了？
4: 和几个世子在朝阳酒楼喝酒。
0: 喝酒，没出息。
4: 今天他们好像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吧？
1: 哎，真是丢人！我今天又跟我爹比了一场，
5: 结果如何？
1: 真丢人！十几个回合我就被打败了。
5: 看来你爹真是勇猛不减当年呐！
1: 看来这次二路元帅非你爹莫属啊！话是这么说，可是那要等最后比完才算数啊！我告诉你们。当元帅可是我爹多年的夙愿，我一定要帮我爹完成这个夙愿。
5: 嗯，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他爹的武功比咱们都厉害，所以这一点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怕万一杀出高手来，把我爹打败了怎么办？哎，到时候哥几个你们可要帮我，这个绝对没问题。好，有兄弟们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6: 来来来，
7: 干杯，
1: 干杯。
6: 干杯！

0: 玉，
1: 妈呀，把让他
2: 收个大帅，
1: 咱家那孩子可不是打，就会打架。
2: 我也不知道，
3: 他有病啊！
0: 让一下，
1: 学了好久，
2: 怎么了？
1: 他要干什么呀？他
3: 那个啥，这。
4: 你看清楚了，那可是皇榜。
5: 我当然知道，这是招二路元帅的皇榜。我接下来是要去参加比武的。
4: 哼，我看你乳臭未干，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你也想争二路元帅？且不说这中原，就说这京城高手如云，恐怕你连参加比武的资格都争不到。哼，
5: 有没有资格，比一比才能知道吧。你知道当年扫北的罗通吗？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当年罗通扫北的时候，那可是所向无敌啊。那你认为他的武功如何？武功是了得，可现如今人才辈出，他还是不是所向无敌，那可就很难说了。
4: 大胆！
6: 哎，小伙子，这话说得没错，
5: 我只是有话直说。
6: 你是何人？来自何方？
5: 在下无名小辈，不值一提。
6: 你既然敢来夺帅，也应该还有些本事吧？
5: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下只是想试一试。
6: 这样吧，我们就在这里先比试一下，你要是能赢我的话，那明天的比试也许你能胜出。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的话，那就赶快回家，免得你的爹娘挂念你。哎，别害怕，我不会真的伤了你。但是明天你在擂台上的话，那就生死未卜了。
7: 梳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10: 一箱整整6大瓶，才
9: 19.9元，
10: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1: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分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喂，你好。
0: 你好，
1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13: 19.9元，
1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4: 19.9元，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 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3: 19.9元，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9: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0: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天地雄壮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

0: 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的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2: 正在播出。

0: 他的兵器竟和我薛大哥的一样，
1: 请恕晚辈无礼了。嗯，哎呀，
2: 此人来历不明，武功却极高，再打下去将军恐怕会吃亏，快去通知少爷马上过来以防不测。
3: 是。
4: 来再来。
3: 报，罗将军正与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比武，那个人武功十分高强，罗将军已处下风。什么？既有这种事？兄弟们，我们去看看。
2: 好，
3: 走
2: 走
3: 走走走。

0: 罗将军，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
1: 啊，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
0: 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既然前来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1: 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
0: 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
1: 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既不担忧，既不分心呢。
0: 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
1: 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2: 那还不好办，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西了。
1: 你那张嘴啊，就会胡说八道。
2: 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再为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
1: 你给我闭嘴。
2: 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哎，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去长安找他，反正他要西征也没那么快，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1: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妹妹说的倒也是啊，
2: 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
1: 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2: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1: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2: 本来嘛，我又不是没本事，
1: 这个呀到时候要由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2: 挂不了帅，丁山呢我看他八九不离十。
1: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2: 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
1: 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
3: 罗将军，你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
4: 程伯伯呢？
3: 在，快请进吧。老爷，罗将军来了。
4: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的如何？
5: 我看这比武就别比了，夺帅我就没希望了。
4: 哦，此话怎讲？
5: 我刚才啊遇到了一个奇人。
4: 奇人？什么样的奇人？
5: 论年纪十八九岁，论武功不说是天下第一，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
4: 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5: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4: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5: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我跟他交过手，我和五六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4: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5: 啊，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2: 贤侄啊，此人姓甚名谁呀？
3: 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
2: 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
3: 哦，
2: 贤侄，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3: 是，程伯伯。
4: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
3: 啊、年轻人，我找你好久了。
5: 罗将军，你怎么来了？
3: 程老千岁他要你到府一叙。
5: 哦，找我何事啊？
3: 去了就知道了。走。
5: 哎。
6: 娘，二娘，我们到了。
2: 严环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丁山失踪了这么多年，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太高兴了！
7: 孩子在家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赶到长安来了，打算参加比武夺帅。孩子没出过远门，我和他二娘放心不下来看看，只好来打扰程伯父您了。
2: 你这么说，那可未免见外了。老夫就是想请你都请不来呀。严环呐，你说丁山要参加比武选帅，那真是志向可嘉。不过眼下参加比武选帅的高手众多呀，丁山能否胜出，就看他的造化了。
7: 程老千岁，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
2: 嗯，但愿他能够胜出啊。
3: 程伯伯，程伯伯，程伯伯，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
2: 快带他来见我。
3: 程伯伯，就是他。
2: 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
5: 正是在下。
2: 哦，
8: 丁山
6: 哥。
9: 哎，娘，二娘，金莲。
5: 娘，
9: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7: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6: 是。
2: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你就是云梦山的小道士？
9: 是。
2: 好。严环，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7: 对。
2: 嗨，罗通，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3: 没错，就是他。
2: 哦，是同一个人呐。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啊，老夫终于搞清楚了。贤侄，你搞清楚了吗？啊，
3: 我搞清楚了。
7: 丁山呐，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
5: 哎，
7: 快呀。
5: 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
3: 哎，贤侄请起。
2: 如此看来，锁阳城有救了，皇上有救了，国家有希望了，老夫没白跑啊。

0: 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师意，实在惭愧。
1: 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鲁元帅是非你莫属，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师意啊。
2: 嗯。 依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0: 好，
2: 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0: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
3: 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了，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不可。程老千岁，薛世子今年多大了？
4: 回皇后娘娘19岁。
3: 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
4: 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他这个元帅也不好当啊。嗯，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还是皇
2: 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哼，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比武也不必了，明天就来个殿试吧，既是文也是武。臣遵旨。启禀殿下。
5: 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招帅救驾已刻不容缓。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火速前往西凉解锁阳城之危。
6: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7: 并肩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他自幼从事习文练武，老臣以多方考试，实属武功盖世，无人能敌。
0: 好，宣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0: 草莓薛丁山叩见太子殿下，薛世子平身。谢太子殿下。薛世子，你欲挂二路元帅征西旧圣驾吗？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己之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1: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
0: 小人自幼和王二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考试。好。 现有大内四大高手，你若战胜他们，方可挂帅。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但是无妨。开始吧。
2: 是。殿试开始。

不好，我早就听说过大魔人的金钟统灵十分厉害，不管你武功多高，如果二十招真理你无法破解，就会魂飞魄散，束手待毙。

0: 你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1: 又错了，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
0: 佩服，佩服，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
2: 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薛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3: 母后言之有理，停止武事，准备文事。
4: 停止武事，准备文事。
5: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呀？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
0: 说得好。 那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带兵打仗之法呢？
1: 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带兵打仗之上策。

薛世子，文事已毕，请跟我来吧。是。 参见太子，太子殿下，文事已毕，微臣认为薛世子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万，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叔宝。

0: 谢太子殿下恩典，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书贼，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
1: 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2: 遵旨。
0: 谢太子殿下。

0: 启禀殿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降至各路人马，明日汇集教场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
1: 准奏，
0: 微臣遵旨。
1: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何事啊？可能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争夺帅印吧。
2: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1: 爹，罗伯伯。哎，
2: 你
3: 怎么是你啊？
1: 是你
3: 啊！
1: 哎，
4: 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2: 怎么回事？
4: 别冲动。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2: 他
4: 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
1: 他就是薛丁山。
2: 薛丁山，
5: 你就是薛丁山。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怀玉的儿子秦英，
2: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
1: 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6: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4: 是啊是啊，
2: 就是不打不相识。
6: 你们几个的功夫可是也不错。
7: 哎呀，
8: 还是你的功夫好。
2: 哎呀，你教教我们吧。
4: 是啊，好了，
2: 是我们武功就是好啊。
6: 你们赢了我们四个嘛。
2: 就是啊，你不是
6: 赢了我们
2: 吗？就教教我们吧。
6: 就教教我们吧。
2: 这是侥幸。
9: 别客气了。
4: 哎，你们别在这儿。
6: 看你啊，
2: 就是太谦虚了。
6: 太谦虚了。
4: 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6: 走，里面
2: 咱们去喝酒，
6: 一醉方休啊。
10: 先喝酒。
11: 不客气啊。
4: 你们几个。
2: 走，这下可好了。
10: 对，有劳。
12: 就是。
6: 各位兄弟，今天罗伯伯设此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7: 来，
13: 干杯！
6: 干杯！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
2: 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1: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哎，丁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14: 对啊，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
1: 说实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
2: 我也是。
6: 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1: 这
6: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哎，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14: 对啊。
2: 对，
6: 好，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各类兵器谱，各位拿回去之后结合你们的祖传之法突击练功。罗章，以你现在的武功都过不了你爹十招，我想你就按照此法练习，一个月之后一定能和你爹打个平手。
1: 我日日苦练，这我能做到，可是让我一个月打败我爹，这个不可能吧？
2: 对啊，
6: 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你们三位也一样。
1: 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2: 对，
1: 绝不让大哥失望。
6: 好，来，干杯！
2: 干杯！
6: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4: 程伯伯，明日丁山教场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15: 贤侄啊，当然有份儿。你没见他殿试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
16: 老爷，少爷，我跟你说。
1: 好，程伯，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
16: 那么早，少爷你起得来吗？
1: 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
16: 好，
15: 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1: 哈，没什么，爷爷，罗伯伯，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
15: 哎，我这个孩子成何体统，说走就走啊！哎，我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
4: 我家的张二也一样。哎，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17: 哥，哥，听说你明天要教场点将了，是不是？是不是啊？
1: 是啊，怎么了？
17: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
1: 哎呀，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17: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古往今来，哪个军队里没女孩子啊？
6: 你就别闹了啊！哎，女孩子家就别闹了，哎，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教场点将了，去！哎，
3: 梳妆。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8: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7: 是吧？
8: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9: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0: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1: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8: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

0: 我们的驼仙子父妻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 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FDA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
2: 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1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 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达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0: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 而咱们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 75%， 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 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父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 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乳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乳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
1: 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 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 生脱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吸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天地胸中壮。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正在播出。

0: 老爷，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千荣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呀？看我回来不收拾他！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还是见过父亲母亲。长儿，你正要去哪儿啊？
1: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商哥点将。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0: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1: 爹，我看什么热闹啊？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0: 哼，连爹都没有把握，元帅他会点你吗？
1: 爹，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山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愤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2: 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就让他去磨练磨练吧。是
0: 啊，爹，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若丁山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好，咱们一起走吧。
1: 好。
3: 金莲，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4: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你哥是个孝子，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
3: 哎，二娘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啊，二娘？除非我和你娘也随军征西。
4: 哎，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这样做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要是真等这样，那就好了。娘，没事儿，我去跟哥商量。这个猴急的样儿，哎呦！
5: 大唐征西二路大军。
6: 点将开始。是。千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
7: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7: 得令。
6: 罗章、秦英听令。
8: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7: 得令。
6: 程千中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得令。尉迟青山听令，
9: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粮草都运官。
7: 得令。
6: 罗章、秦英、程千中、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就成为将军了。
3: 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10: 是，
3: 哥。本女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丁六甲，武艺精通，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6: 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3: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哎呀，
6: 你一个女孩子加上什么战场啊？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11: 下边为何吵闹啊？
3: 回禀程老千岁，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11: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
6: 那带老夫下去看看。丁山呐，发生什么事了？
3: 程老千岁，我妹金莲她非吵着要从军。
11: 哟，好啊，那就让她去吧。
3: 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她在家里面照顾他们。丁山，你就答应你妹妹吧。
6: 我跟你娘商量过了，我们也一块儿去。到了那边照顾你们的人就多了。再说你别重伤在床，我们到了那边也可以照顾他。
3: 嗯，
12: 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啊，<笑>
6: 那就依程老千岁所言。
12: 薛
6: 金莲听令。
3: 末将在。
12: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3: 得令。
13: 自己人，快让开。
14: 报告大元帅，长安八百里夹击快报，朝廷又派出了30万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先向我西凉进军。
0: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哦，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薛丁山何许人也啊？罗通骁勇善战，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
1: 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哎，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哼，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元帅英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黄榜。
2: 不过后来没有见到射雷比武。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下去吧。是。贫道曾听过薛丁山其人，他是十多年前被父亲射箭误伤，被云梦山王敖老祖救上山，并收为徒的。据说他是一个武功奇才，跟他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哼，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来人，在传我的令，今晚我与
3: 杨帆、樊宏两位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对敌之策。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4: 哦，带我去看看。
3: 是，老爷。 樊老将军到。
4: 樊老将军一向可好？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3: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鉴赏鉴赏。
4: 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哎呀，罕见罕见！哎呀！
3: 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度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最爱收藏宝物，特地拿过来孝敬您的。
4: 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老夫实不敢占为己有啊！樊
3: 老将军此话差矣，我们两家人迟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4: 好，
3: 会后要分彼此。
4: 那我就不客气了。<笑>
3: 杨将军，请。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是。樊老将军，啊，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纪，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
4: 哎呀，是啊，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笑>
3: 那么梨花意下如何？
4: 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 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并没有反对之意啊。
3: 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4: 哎呀，快起，快起，快起来，快起来！这件事待老夫与夫人商定之后，选择佳期即可。
3: 小婿静候佳音。
4: 啊，
3: 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
4: 啊，是啊，是啊，到那时候， 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
3: 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之事。
5: 报，
6: 启禀樊将军，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4: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6: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大儿，爹，看你每天这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哼，不知道，爹爹要不要试一试啊？哼，好，来吧。
2: 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像样。
0: 好。

0: 你们在这儿等我。
1: 是。
0: 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
2: 爹，夸奖了。好，
0: 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
2: 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萝卜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0: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
2: 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0: 还是先知丁山你教导有方啊！
2: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0: 看来老祖的武学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2: 哎，对了，罗章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
0: 真的，爹爹。
3: 你看如何？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4: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食用的吗？
3: 不错，但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2个月了。
4: 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2个月都难以维持了。
5: 许爱卿，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皇上，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许爱卿，你说呢？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
4: 皇上，微臣去去就来。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1: 喜从何来？
0: 皇上，这是程老千岁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哦，
1: 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三十万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啊！
1: 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这薛丁山究竟是何人呢？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十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当年末将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 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不料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才得知，这男孩正是薛元帅之子薛丁山。我等立刻召集百余人马上山寻找，不料却是踪迹全无啊！
1: 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是为国效力来了。
0: 嗯，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1: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张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封。看来他的武功在罗通之上。
0: 原来如此啊！如此说来，不但锁阳城之困可解，征西平叛也不在话下呀。
1: 皇上，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0: 皇上。
1: 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朕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恩泽，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0: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1: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一个月左右。
0: 那粮草一事，就按徐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2: 遵旨。

0: 程老千岁，我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应山呐，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呐。
0: 难道没有小道吗？
1: 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
2: 玉，
3: 传探子。
4: 哎呀，整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恐怕呀，还得2个多月呢。我的天哪，还要那么久啊！
5: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啊，打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4: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0: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6: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
0: 薛元帅有何吩咐？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6: 有，有一条小路。
0: 走小路的话，需几日啊？半个月。
6: 走这条官道大概需要2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0: 小路你会走吗？
6: 回将军会走，从棋盘山穿过去，还要近几日的路程。好。
0: 传令给前锋罗将军，从明日开始，我们走小路，从棋盘山穿过。
6: 是。

0: 哎，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但是，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 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领粮。
1: 好，谢谢皇上，谢谢皇上，
2: 太好了，
0: 放粮。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紧。
3: 谢谢。

0: 姐姐，你病得不轻，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赵医官来看看吧。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祥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1: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妹妹，我不要紧的。 死不了。

1: 到棋盘山还要多久？
2: 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40日。
1: 到锁阳城呢？
3: 还要半个月。
1: 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
3: 是。
4: 好了，星儿，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好的，把小姐。

0: 程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呐。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玉，来人，扶程老千岁下马。
1: 是，
0: 不用，我自己来。
2: 哎，程老千岁，
0: 摔着了吗？
3: 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真是的，这地不平。娘，怎么了？金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香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4: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啊。
5: 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什么？拿着。是。医官，我娘她怎么样？
6: 老夫人是因为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才引起发烧。啊，下官已经给她服了药了，休养几日就没事了。哎，薛元帅且慢。老夫人已经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
3: 那是不是需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6: 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
0: 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两日。是。
7: 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
3: 就听哥的意思，休息两天再出发吧。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酒驾10万火急。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担当得起呀？
0: 二娘。
3: 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军。丁山，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0: 好吧，大军继续前进。

0: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1: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了。
0: 多谢师父夸奖。
1: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1: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对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
1: 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只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
1: 我讨厌战争。
0: 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1: 师傅，您言之有理。
0: 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傅还是教导的不够。
1: 师傅，是徒儿愚拙。
0: 仁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

0: 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明百姓享受太平。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1: 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
0: 徒儿明白，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
1: 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0: 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
2: 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
0: 行，徒儿尽量争取。
3: 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0: 什么事啊，师傅？
2: 等你回来再说吧。
4: 酥转，
5: 香，真香，
6: 酥。
4: 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金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
7: 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9: 健舒通五黑桃酥。
10: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 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80000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 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葵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葵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葵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 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

0: 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 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5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5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想吃啥？方便面。
2: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3: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扶，见面就给钱，一次500。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2: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3: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李花，出门要听你爹的话。我知道了，娘。不要惹是生非，啊！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
1: 李花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界牌关了。
2: 为什么呀？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0: 昨天呢，是我考虑浅周，你还是回骊山吧。你跟杨凡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父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
2: 这婚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
0: 等我从界牌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还不行吗？
2: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那我不嫁了。你敢？
2: 一个做将军的，出尔反尔，怎么能服众？
0: 你真是放肆！你怎么可以和父亲这样说话？再说我是去办公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
2: 女儿啊，你就听爹的话，不要娶了，先回骊山吧。啊，
0: 樊龙。
3: 把你妹妹押回骊山，走吧，快去，那我走了，娘。走吧。岳父大人，梨花和他师父商量好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3: 小婿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0: 这你放心，既然答应的事情。
3: 就不会有变的。驾，
2: 是。梨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啊。
4: 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一话，各位，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
1: 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单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
2: 樊阳两位将军还是和王步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3: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的下呢？
4: 老夫的建议是，让王步超王将军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
2: 上次我们想让王回山配合偷袭攻城的，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
0: 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接到王魁山的探报，锁阳城内粮草即将耗尽，贫僧以为锁阳城不用攻，只要围，用不了多久，此城将不攻自破。大家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步超去迎战薛丁山。
5: 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围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
0: 谁？谁？谁呀？
6: 爹，是我。
0: 啊，梨花，不是让你哥送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
0: 你，元帅，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
2: 哎，范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
0: 嘿，这也不足为奇嘛。
2: 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骊山老母。
0: 哦，哈，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就请坐吧。
2: 谢元帅。
0: 各位都坐下吧。 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机啊！我看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7: 啊，
0: 谢元帅，小女尚小，且从事未满，请元帅让她回骊山学艺。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
7: 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2: 承蒙元帅的厚爱，那就请元帅派他去助王步超一臂之力吧。
7: 哎，不要不要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他帮元帅吧。哎，
0: 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梨花留在我身边吧。
2: 元帅，可是我与他。
0: 嗯，你与他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不必再多说了。本帅已经决定了，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你要好好的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 那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1: 好，杨将军、樊将军，有劳二位随机行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谢元帅。
3: 樊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哎呀，
4: 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
3: 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
4: 你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可不能乱来呀。
3: 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
4: 哼。
0: 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启禀元帅，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哼，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2: 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哼！我不伤害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
0: 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
2: 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
5: 姑娘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
6: 站住！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7: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
8: 送解药的，好吧，放到进去。
9: 这样，
8: 进出的人一定要严加盘查。两位将军，啊，
6: 陈伯，
8: 嘿嘿，
6: 又送豆腐来了。
8: 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嘿嘿呀，
6: 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
8: 我跟你说。 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留给自己吃了。哎呀，
7: 来，陈伯，快进来。哎，好，请进。来，陈伯，请进。将军。 慢点，陈伯。哎，这是舒宝同给王慧山发来的传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嗯。走。将军，
10: 那是什么人呢？
11: 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
10: 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11: 我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她进来了。
10: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
11: 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
10: 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他送出去。不用了，军师好。
11: 军师好。
10: 好。
11: 周将军，你不用发火，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 姑娘是药女，
2: 正是，我叫妖姑。
11: 哦，妖姑姑娘，是哪里人？
2: 我是韩江人。
11: 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是什么解药啊？
1: 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
2: 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1: 哦，老夫叫徐茂公。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笑>老夫是军师，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
2: 你远道而来，要不再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也好。
1: 好，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2: 姚姑姑娘，这儿还有一位您的老乡呢。哦，是吗？老伯，你也是韩江人啊？
3: 是，不过来锁阳二十几年了。
1: 好怀，待姚姑姑娘去客栈休息。
2: 是。
1: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
2: 那最好了。
1: 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那这样吧，
2: 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好，
1: 好。
2: 各位告辞。
1: 请。
2: 我看不像是药女，
1: 军师何以看出？她常年在外采药。
2: 日晒雨淋，哪会有这么好的皮肤啊？
1: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那他会是什么人呢？他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他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4: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1: 不一定。好，为了安全起见，江湖
2: 在。
1: 这几天你要在行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是。
5: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
1: 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诚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6: 来，军爷，您的菜啊，来，好吃好喝啊。
5: 哎，军爷，您的菜。
6: 姑娘，你稍等。
5: 好，
6: 尝尝。
5: 哎，来，你也吃啊。
6: 来，好好好，别客气。
5: 哎，喝，您吃吧。来来来，喝茶。姑娘，请那边。
2: 好。
5: 姑娘，你们请。
2: 嗯。
5: 姑娘，有事叫我。
2: 谢谢你。
5: 啊。

0: 哎呀，谢谢你，都别急啊，等会儿，来，老伯，给你，
1: 谢谢君爷，谢谢谢谢，太阳，下一个，姑娘，君爷，您的菜，哎，今天的菜还行吧，
0: 小李。
2: 那个房子姑娘呢？不知道啊。
3: 贾二，贾二，来嘞！都别急啊，排队啊！好，下一个。
4: 老伯，老伯，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
3: 哎呀，我们家呀，就我老汉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 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呐，把口粮都捡了一半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
5: 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啊！哎，
3: 好好好。哎呦！
5: 至于锁阳城，只为不公。
3: 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来，老伯，给你。哎，好，谢谢。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呀？你们这些军人呐，都把口粮减少了一半啊！
6: 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进来。哎，姑娘，饭备好了，请您去吃饭吧。
1: 哦。来，姑娘，今天做的菜可多了，我们这几天菜做的呀，比之前好多了。哎，姑娘，慢点啊。来，姑娘，这边请，这边请，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菜吧。啊。啊？ 就让我吃这些啊！哦，那位军爷呢？哦，他们也在吃饭呢。哦，原来他们自己开小灶，就让我吃这些。
6: 啊，是啊，他们在那边吃呢。啊，
1: 来，姑娘，请慢用。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吃小灶呢啊！ 啊，你们怎么就喝这些米汤、吃咸菜啊？
6: 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

0: 可是吃这些东西，打仗能有士气吗？
1: 我们薛元帅说了，为了对抗叔宝同的围困，我们要细水长流。再说，现在也没有打仗，这些也够吃了。
0: 既然你们已经粮草不足了，为什么还要发粮食给老百姓呢？
1: 薛元帅说了，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大唐的子民，我们哪怕只剩下一口粮食，也要分给他们一半。
0: 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姑娘过奖了。这里就是陈伯家。
0: 哦，
2: 陈伯，开门啊，陈伯。啊，
3: 哎呀，江将军呐！
2: 陈伯，这是幽谷姑娘，带她来看看。
3: 好啊，江将军，姑娘，来，两位快请进。
2: 啊、走，
3: 来，吴婶，快弄点吃的去。
0: 哎，
3: 快去，
0: 走
3: 去啊！哎，姑娘，坐。哎呀，姑娘，我们这地方现在可好了，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嘿，多亏了这些当官的。哎，对了，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哦，我是从寒江关来的。
1: 他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吃饭时看我们的伙食不好，他说了一句仁义之师啊。
3: 看来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啊，一会儿我们一起看看他。
4: 是。
2: 你们两个快去备车。
4: 是。
3: 姑娘，你说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呀、啊？
2: 陈伯，你不知道，妖姑姑娘是咱们东林人、啊，是咱们的老乡啊。
3: 哦，真的呀？
2: 是啊。
3: 嘿呀，太好了！
5: 太陈伯、啊，饭菜准备好了。
3: 哎，姑娘，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0: 不用不用了，我们就先回去了。
5: 好了，吃点吧。
2: 啊，不不不，不客气，我们还有事。
3: 那姑娘执意要走，那我就不挽留你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过来。
0: 行，
2: 好了，陈伯吴婶，我们走了。
0: 哎，两位慢走，
5: 再见、
3: 啊。慢走，慢走啊！
5: 姑娘慢走，
3: 慢走啊、
0: 回去吧，陈伯。
2: 回去吧。
0: 再见、啊，吴婶。
3: 慢走啊！
5: 再见。
2: 啊，回去吧。
0: 再见。
3: 下次有空常来、
0: 啊。你真的是东林人吗？
2: 这还能有假？
0: 那你是怎么当上朝廷将军的呢？
2: 这还不是拜叔宝同所赐。
0: 叔宝同，叔大元帅，
2: 就是他。当时他派黑莲渡去东林屠镇，杀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包括我娘。我去找他们报仇，但是后来因为寡不敌众，被他们抓到了城里。之后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6: 哎呦，哎呀，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见谅。
3: 那位药女呢？
6: 哦，她出去了，还没回来。
3: 哦，
0: 你说什么？叔宝同拿活人当靶子练飞刀？
2: 是啊，而且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0: 太没人性了。
2: 说起来，正是他这毫无人性之为，我才得以逃脱。军师，
0: 你们是在等我吗？
1: 你给我们送来解药，徐军师和周将军特意来面谢。
0: 区区小事，何以致谢？
3: 你们下去吧。
4: 是。
3: 请坐。姑娘，老夫冒昧地问一句，你真是药女吗？
0: 难道我不像吗？
3: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像。
0: 您还说您自己不是神机妙算的。
3: 不是算出来的，是看出来的。
0: 既然如此，在大军师面前我也不敢再隐瞒了，那么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并非药女，我是寒江关的守将樊红之女，我叫樊梨花。
3: 姑娘此次为何事而来？
0: 为刺探情报而来。

0: 姑娘能自报身份和实情，可见胆识过人，令老夫佩服。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会抓你、杀你吗？
1: 你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是主动说出实情，不算是自首，也可说是坦诚相见了。对于这种人，你们是不会杀的。
0: 哦，何以见得？
1: 因为我发现，你们是一支仁义之师。
0: 你说的对。姑娘刚才说是为了刺探情报的，那么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被你们感化了。
0: 哎，感化是要看人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化的。可见，姑娘心地善良。不知姑娘这次回去有何打算？
1: 我打算劝说大元帅和我爹，放弃战争，还天下太平。
0: 我们此次征西，是为了铲除叔宝同等几个密谋叛乱、挑起战祸、涂炭生灵的罪魁祸首。即使这样，只要他们能放下屠刀，痛改前非，朝廷定能网开一面，不计前嫌。姑娘能这样做，实乃是百姓之福啊。
1: 这样做其实很难，不过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
0: 姑娘也是大仁大义之人呐。姑娘，听说你武功超群，不知师承何人？
1: 骊山老母。
0: 哦，果不其然，骊山老母德高望重，不但她的武功造诣高深莫测，更是一生注重修德。她所授之徒，个个都是德艺兼备，樊姑娘也不例外啊。
1: 徐军师，您过奖了。
0: 哈哈哈哈哈！来喝茶。
1: 好。
2: 两位军师，这梨花去了许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如果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应该没什么事，否则就很难说了。
3: 樊姑娘是又年轻又漂亮，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
4: 报，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
2: 快快传。
4: 是。
3: 元帅，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1: 拜见大元帅。
2: 啊，你们快下去吧。
5: 是。
2: 梨花，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1: 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
2: 啊，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梨花，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
1: 你想干什么？
2: 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
1: 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儿。
2: 樊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1: 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
2: 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你说，
1: 进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清将军，还有大军师徐茂公。
2: 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1: 后来才发现的。
2: 他们有没有怀疑你？
1: 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是那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2: 对呀，怎么了？
1: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 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
2: 樊姑娘，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
1: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2: 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
1: 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
2: 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
1: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你说的。

0: 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
1: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0: 就凭你？
1: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
2: 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1: 再说她的父兄对她总会有所制约，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她。
3: 梳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

0: 国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

0: 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

0: 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

0: 人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我担心他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这种事儿他应该不会干，我看他还算是个光明磊落之人。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马上送给王魁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打开城门偷袭。是。
1: 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本来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哎，
2: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一个妹妹你都看不住。
3: 母亲，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小姐回来了。啊。
4: 梨花，
5: 娘，梨花，没事吧？我没事。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4: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
5: 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
4: 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
5: 现在想要偷袭攻城，还要王魁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这个书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不清楚，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
3: 你给我住口！ 你这是大逆不道！

0: 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1: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
0: 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反了反我，把他给我绑了，交由元帅处置。
1: 爹。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别怕，娘在这儿呢啊！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哎，梨花，
0: 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
2: 爹爹，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了，
0: 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2: 爹爹。 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她给教坏了。嗯，我看也是。看来我真的去找骊山老母论理。你让王奎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叔宝桐，周将军。 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2: 好，今天晚上在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为保险起见，江湖，
0: 在，
2: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御总兵。
4: 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是。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既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前几日在山下。 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了，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飞起来了。多谢师父夸奖，
1: 徒儿还以为。
4: 师父会责骂徒儿呢？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唉，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1: 自古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
4: 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择错误，还请师父您能指点迷津。
1: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
2: 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师父，何谓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
2: 皇上，明天叔贼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以免皇上受到惊扰。
0: 逆贼要攻城了，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2: 请皇上放心。
0: 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城门会万无一失。嗯，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呈上来。你，
5: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已快到棋盘山。
0: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启禀
2: 皇上。 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0: 嗯，唉，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周将军，末将在，
1: 该启动我们的大型弩机和绞空弩了。
2: 是。

0: 大元帅，你不是要来攻城吗？我徐某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个攻法。
1: 徐老蛮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晚有日，我要取你项上人头。哼，
0: 老夫的人头就在这里，就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取。至于你的人头，我们势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
2: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撤！
4: 军师，要不我带人冲杀过去？
3: 不可。现在被动挨打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去了，那就是我们被动挨打了。现在只是给他一点教训，还不到消灭他的时候。对了。 你今天晚上叫王奎山写一封信给舒宝图，我们不能让舒宝图怀疑他。
2: 是。

0: 到底伤亡多少？
1: 我军损兵25000余人，
2: 敌军可是毫发未损呐、
3: 啊！滚！
0: 我要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
4: 元帅不必气恼，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0: 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
2: 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
4: 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奎山投敌了？
0: 不可能，他是我的家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
4: 那肯定是内奸。
2: 那内奸是谁呢？
1: 王奎山密信道，
4: 王奎山说什么了？果真有内奸
5: 啊！这接触是内奸，
6: 谁呀？会是谁呢？
4: 这内奸会是谁？
5: 难怪我们今天，
4: 难道是他？
2: 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她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她跟王奎山有联系的暗号。不是他还会是谁呢？
0: 樊梨花，可能就是他。传本帅的命令，速到寒江关

0: 去把樊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
1: 那樊将军，
0: 不用管他。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快去！
2: 是。

0: 娘，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
1: 你呀，就会逗你老娘。
0: 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
0: 哎，二娘，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一束来。
2: 灵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束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都不生病。
0: 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
3: 快开门！来者何人？
4: 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3: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3: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4: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3: 开门。
5: 李大人辛苦了。
4: 樊老将军不用客气，贫道这次是为你女儿的事而来。
5: 小女梨花？
4: 正是。请她马上过来见我。
5: 小女已返回骊山多日，不知军师你找她有何事啊？
4: 实不相瞒，昨夜元帅与城里的密探制定了一些秘密计划，理应外合攻城，没想到此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他有关，让贫道过来找他，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5: 原来是这样啊！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老夫定将逆女绑了，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不过，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呢。
4: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道一起往骊山走一趟。
5: 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
3: 来者何人？敢挡朝廷大军之路？
6: 从我山前过，十个人头留下九个。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
3: 哈哈哈！大胆山贼，天兵到此，竟敢口出狂言！这，
6: 呀！
7: 哎哎，
6: 看！

0: 爹，刚才发生何事啊？
1: 刚才有伙山贼前来拦路，为首的武功怪异，我正要捉他的时候，他却逃走了。
0: 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1: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0: 是。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笑>
1: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
0: 你这狗男蛮子！ 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厉害吧？砍刀！来吧！啊！你个男蛮子，我下回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2: 走！
3: 就。
2: 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4: 什么？啊，竟有此事！千中，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5: 是。

0: 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1: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2: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1: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2: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
1: 有话快说。
2: 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乘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1: 若是我不同意呢？
2: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祭奠山神。
1: 哼，我乃堂堂大元帅，怎能与你这草莽匹配？真是不知羞耻！看戟！嗨！

0: 哥，没事吧？
1: 没事。好功夫啊，可惜却用在打家劫舍上了。
2: 你错了，我们从不打家劫舍。
1: 你们兄妹两人武功高强，为何不投靠朝廷，却甘当山贼给祖先抹黑呢？
0: 我们正有此意，只要你娶我，你娶我的话，我们兄妹就跟你一同西征，为国效力。
1: 你的条件既荒谬又无耻，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看招！呀！
0: 快走！

0: 程老千岁，您看这如何是好啊？
1: 这女呆王长相如何呀？
2: 报，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武功高强，打了30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
1: 嗯，那你先退下吧。
2: 是。
1: 看来我这侄孙子艳福不浅呐、啊。
0: 哎呀，老千岁，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1: 哎，赵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啊，
3: 玉，玉元帅，传令下去，就地安营扎寨。好，安营扎寨。
1: 什么情况啊？
3: 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
1: 他是不是说要你娶他为妻呀、啊？
3: 这贼兄贼妹，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1: 你要不娶她，她就要杀罗通是吧？
3: 她是这么说的。
1: 丁山呐、啊，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啊，比登天还难呐、
0: 啊。程老千岁，此话怎讲？
1: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速往锁阳城救驾。
3: 那罗先锋呢？
1: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3: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1: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窦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窦氏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征西平叛。
3: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妻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
4: 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
3: 胡说什么呢？这窦一虎还要娶你呢。
4: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
0: 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4: 嗯，
0: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
3: 这不行，二娘，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丁山呐、啊，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3: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
4: 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1: 哎呀，我已老迈，这头脑也不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丁山是谁呀、啊？啊，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拿主意吧。
0: 丁山啊，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妻，
1: 这有何难呢？啊，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呐。
4: 那个窦一虎呢？那个事情怎么办？
1: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4: 陈爷爷，你别开玩笑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1: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爷爷替你摆平。
4: 谢谢陈爷爷。
5: 丁山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
0: 孩子，救父救家大过天，征西平乱才是最重要的。
3: 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
1: 还是丁山识大体顾大局啊，那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钱钟，给爷爷备马。
5: 是。
6: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
3: 既然如此，还留得何用？
6: 来人，带罗通！
7: 带罗通！
8: 走
3: 走，
8: 老实点。
6: 罗将军，只要你肯说。

0: 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我们就放了你，就看你愿不愿意。
1: 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吧。
0: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
1: 哼，为国捐躯，男儿本色，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
0: 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2: 是，
3: 起来走，快走。
4: 妹妹，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
0: 嗯。

0: 刀下留人！
1: 你这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0: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军，有要事面见你们大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大王以后再定夺。谁要是乱动，我灭了九族！快去禀报！
1: 不要匆忙。
0: 玄之啊，
2: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0: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2: 这，
0: 玄之啊，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大王有请。
0: 我先去了。
3: 梳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

0: 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元。

0: 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拿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软糯丝。

0: 华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12: 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

0: 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得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

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对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首先来关注阵区天气，今明两天阵区还有降水。8月2号天气转晴，阵区晨间的最低气温大幅下滑，仅在0度上下，请阵区的群众和一线的救灾人员做好防雨防寒。受到降水系统东移的影响，今天夜间到8月2号上午，我省中东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的降水，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8月1日的白天到夜间，此次累计雨量大，降水落区重叠，山洪、滑坡等地的灾害滞后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尽量避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段，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海东大部、海西的东部、海南、海北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是小雨，其中玉树、果洛、黄南会出现小雨，在玉树大部、果洛的中南部以及黄南的南部会出现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其中在海东的大部、海南的大部、海北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以及大通、黄中会出现中雨，在同德、斑马、久治、河南、泽库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11到18摄氏度。黄原小雨，11到14度。海东阴转小雨，14到21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4到21度。德令哈阴转多云，10到20度。共和小雨，11到14度。海燕小雨，8到13度。玉树小雨10到14度，马沁小雨8到15度，铜仁小雨转中雨12到16度，格尔木阴转多云13到21度，民和阴转中雨17到26度，麻埃多云转晴9到23度。都兰阴8到16度，乌兰阴转多云10到19度，大柴旦阴转晴6到18度，贵德小雨14到18度，久治中雨转大雨9到17度，尖扎小雨14到19度。河南小雨转中雨9到12度，西宁市区小雨11到18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汇聚，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
1: 青海交通人赓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让两路精神在高原大地绽放光芒。
0: 青海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7月3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希望中国大唐集团持续深化同青海的战略合作，在项目投资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方面跑出速度，彰显特色，塑造优势，合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大唐集团在青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吕军表示，中国大唐集团将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建设、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联、光伏治沙等，持续加大在青投资，不断拓展双方合作，为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1: 党建领航筑天路，初心更续守高原，70余载栉风沐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青藏公路冲破高寒险阻，贯通雪域山河，从简陋砂石路蝶变为高原交通生命线。一代代青海交通人扎根昆仑，坚守初心，推动公路养护从人力劳作迭代为科技治护，护路方式与时俱进，两路精神始终不变，守护着千里天路畅通不息。
3: 青藏公路仅是一条简易的砂石路面，但是它将最初进藏3到5个月的时间呢，缩短到7到15天的时间。1974年至1985年，国家投入了巨资对青藏公路呢进行了改建，从简单的砂石路面到黑色的柏油路面，历经12年的时间。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路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名副其实地成为了维护祖国西南边防的一道重要生命线。
4: 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将军楼公园留存着青藏公路的珍贵记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把人们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筑路岁月。
3: 从荒原开路到天路贯通，青藏公路的诞生凝聚着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心血。这条路打通了血域内外的联系，而守护道路畅通成为一代代交通人肩负的重任。
4: 筑路难，守路更难，雪崩、风沙、冻土翻江、路基塌陷等各类地质气象灾害常年侵扰着这条高原要道。70多年来，一代代养路人扎根高原，直面高寒缺氧，用身躯抵御严寒风雪，日夜坚守保障道路畅通。
3: 早年的养护全靠人力，冬天零下30-40度，养护员徒步巡线，人工除冰，夏天冻土翻江，大家徒手搬运物资，修补路面，筑帐篷，战风雪，抗缺氧。老一辈养路人就是用这种笨办法筑牢了这条高原交通的生命线。
4: 没有机械就用双脚丈量，没有设备

0: 就用双手填补。那段以风雪为伴、以路为家的岁月，铸就了青藏公路最坚实的地基。
1: 今天我们主要在 J109 线开2530嘉陵银柱施工，主要任务是铲路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如今青藏公路养护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机械化、智能化、精细化养护全面铺开，过去肩挑手扛的劳作场景彻底成为历史。每日养护班组按时上路，巡查车辆分段摸排路面状况，一旦排查出路面病害，洗爆机、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立刻进场，高效精准完成修复作业。从当年的铁锹扬镐到如今的机械矩阵，青藏公路的养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备不断更新，技术持续进步，模式全面升级，但交通人闻险而动、迎风守路的坚守始终不曾改变。
2: 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我们都会以最专业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路面病害，修护损毁的路段，踏踏实实地把公路养护好。
0: 进入15.5时期，青海交通将聚焦智慧路网、长效养护、道路提质三大方向，全面提升高原公路的抗灾能力和现代化管护水平。
3: 我们将深耕智慧化、精细化养护，比如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冻土变化、无人机巡检等等，把养路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数据分析和每一次精准作业中去。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前先辈们不畏艰险开荒拓路，如今新时代养路人依靠科技坚守天路，改变的是养护方式与工具装备，不变的是矗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高度。新时代青海交通人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用奋斗书写时代答卷，让代代相传的两路精神在昆仑大地绵延不息。
4: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决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刘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6期，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7月29号，记者从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省药品监管局印发《青海省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工作细则》，通过加强 GAP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监管规范工作程序、申报资料明细等方面，助推我省中药材生产规范化、标准化与集约化发展，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稳定、可追溯。细则明确，中药生产企业对 GAP 基地建设运行及

质量管控承担主体责任，鼓励企业以自建、共建、共享等方式建设 GAP 基地，落实六统一管理要求。细则规定，省药品监管局可根据中药生产企业申请按

0: 依法处置。细则的出台是我省依托高原道地药材优势，强化中药材源头监管的重要举措，将有力促进 GAP 在我省落地实施，提升青药品牌影响力，助力全省中藏药产业提质增效。
1: 今天，由团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共同举办的2026年西部计划、青南计划基层青年专项新招募志愿者出征仪式在西宁举行。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九个省份，以及省内新招募的929名大学生志愿者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分赴全省44个县、市、区行委，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2: 我选择了奔赴贵德县支教，未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也将用真诚陪伴学生成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3: 在外求学多年，我始终惦念着家乡的发展，渴望把大学里学到的专业知识真正运用到乡村治理基层服务当中，为故乡多出一份力。
4: 我会接好志愿接力棒，立足讲台教书育人，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树立理想，为西部教育添一份力，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2003年启动以来，累计有200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扎根基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团省委将持续优化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体系，强化政策保障支撑，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奔赴青海扎根基层，引导志愿者在服务基层、奉献社会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今天，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今年是江苏与青海开展东西部协作十周年，南京与西宁结对共建十周年。本次活动以苏青协作、宁宁牵手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与产业协同发展。开幕式上，苏青两地参展企业及机构就科普文旅宣教、两地会展品牌共建等领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6: 我们依托两地会展资源进行双向赋能，推动南京资源西进、西宁好物东拓，常态化搭建合作平台，持续促进两地产业文旅深度协同，助力邻邻协作走深走实。
1: 本届展会为期4天，展览面积近20000平方米，设置南京展区、西宁各区县特色展区、进口商品展区等多个主题板块，涵盖东西部特色商品、青年文创、房车露营等多元业态，吸引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90余家展商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经贸对接和文化交流活动，为消费者和采购商带来丰富的消费体验与合作机遇。
7: 此次联展通过嫁接南京优质会展资源与成熟的运营经验，为高原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奋力打造东西部协作会展领域的西宁样本。
1: 今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27届青卡会藏坦国际展区现场成交额达4920万元，同比增长26%。线上销售额近320万元，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实现人气与成交额双丰收。本届青卡会期间，海内外藏坦展品总量达280余吨，同比增长62%，搭建1.2万平方米专业展区，是历年来展品品类最全、工艺最优、品质最高、展区面积最大的一届展览。为了更好促进消费，展览突破传统单品陈列模式，打造实景化沉浸式地毯家居应用场景，结合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择优遴选全省24家优质外贸企业，集中展示80余款高原农畜产品、特色轻工、非遗文创精品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特色外贸产业优势与非遗技艺独特价值，将青海特色外贸优品、青海家宴融入应用场景，实现展陈模式全面创新。
8: 7月30号，第六届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揭牌仪式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

0: 活动现场，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负责人发来视频贺电，对公园成功创建表示祝贺。第六届热贡文化旅游节同步启幕，黄南州坐拥热贡艺术、黄南藏戏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八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境内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麦秀国家森林公园、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等优质生态资源，是黄河上游极具代表性的生态研学、康养休闲目的地。近年来，黄南州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持续丰富高原露营、山地徒步、黄河漂流等文旅新业态，全方位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活力。
1: 我们策划推出了为期15天的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中间举办藏戏艺术展演周、安多民歌展演周以及黄南州本土歌手音乐会等一系列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活动。同时，热贡六月会、纳达姆等民间传统节庆活动也将在旅游节期间陆续举行。
2: 近日，2026年海西州都兰县县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举行，来自全县9所中小学的19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展现校园足球竞技水平与青少年精神风貌。比赛中，学生们配合默契，攻防紧凑，精彩瞬间轮番上演，赛场氛围热烈高涨。
3: 这次能和全县各个学校的高手同场踢球，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我会拼尽全力，好好踢每一场球，取得更好的成绩。
4: 在比赛中磨练意志，学会协作，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在绿茵场上追逐梦想，绽放青春光彩。
2: 近年来，都兰县持续推进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将足球教学常态化纳入中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体系，依托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社团，让每一名孩子都能走进球场，热爱运动。
3: 县长杯校园足球赛是我县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载体，更是检验校园体育教学成果、发掘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优质平台。足球运动不仅能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韧意志，更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0: 盛夏是环湖地区最美的时节，在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环湖东路，众多省内外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畅游青海湖与金银滩草原，尽享高原夏日美景。作为环青海湖骑行线路的核心始发地，西海镇的道路平缓舒适，整体骑行难度适中，线路串联大面积湖滨生态与草原风光，适合各类人群骑行体验，络绎不绝的骑行队伍成为当地一道亮丽风景。
5: 这我第一次来青海湖，我觉得这儿这个草原是反正挺震撼的。
6: 我们现在已经骑到了青海湖的大门，马上一会儿就能看到青海湖的全貌了。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美，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上海市嘉定区徐杭镇向果洛州九治县捐赠帮扶资金131万元。今年是九治县与徐杭镇建立对口帮扶关系的第9年。九年来，徐杭镇持续在资金支持、产业帮扶、人才交流、民生改善等方面发力，不断深化两地协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支援到双向赋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自全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开展以来，海东市推行社会举报奖励加生产经营单位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双向激励机制，截至7月30号，累计发放奖励资金12.184万元，推动安全治理由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向全民群防群治转变，企业职工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群众从旁观者向监督者转变，安全治理格局焕然一新。
7: 近日，海北州祁连县鹅堡镇举办赛马会和搭黑帐篷比赛，吸引众多赛马爱好者和游客参与。骑手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与马儿紧密配合，在辽阔草原进行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表演。近年来，祁连县将马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为祁连文旅发展再添活力。
0: 7月31号，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7月31号11时至8月1号11时，大通、黄忠、黄原、冈察、海晏、共和、曲麻莱、智多、杂多、马沁、达日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至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各地注意防范。
8: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

0: 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2: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4: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2: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5: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2: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2: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7: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2: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3: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2: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殷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8: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2: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9: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2: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10: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2: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8: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悉尼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2: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督察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

0: 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

0: 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灵火季之一。目前欧洲灵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灵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想吃啥？方便面。
11: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12: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扶，见面就给钱，一次500。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11: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12: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13: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14: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5: 小海，我来告诉你。
16: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3: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咱们这个小地方出来进去有头有脸的就那么几个人，你现在啊可是现场的秘书，妈妈也不是说让你去高攀个谁，可是人总得往上看吧。这江霞的爸爸你也认识，他是光明一中最好的老师，妈妈在人大，你是要在这儿待一辈子的，这两家有个相互照应多好啊。来，看把你给饿了，你现在啊可是最舒服的年龄，饿了回来吃饱就走，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那以后呢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等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谁给你带啊，这带孩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是一秒钟都离不开人的。有个住得近的亲家跟我在一起给你们搭把手，这解放的是你们自己啊。啊，
1: 饱了
0: 啊。你呀、啊、每天都这么忙，老是加班，今天刚好有空，妈妈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下周呢让你爸回来一趟，我们跟江霞一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个饭，别让他阿姨整天来回的传话啊。江霞那边你主动一点，先约他一下啊。
1: 我有女朋友啊。
0: 我跟你说了不可能，以后这种话再也不要说了，除非我死了，否则这个事情他永远不行。谁给你电话啊？
1: 我的电话。
0: 谁呀、啊、
1: 你自己看。
2: 阿姨好。
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好想想啊。
1: 我这刚吃完饭。嗯，
2: 我把我们的方案给几家朋友看了，有意见有意见啊，我觉得你可以做好辞职的准备了。哎，所以说话听见没有
1: 啊？听见了。
2: 我约了下周一再去见面，我准备改 PPT， 你有什么建议啊？我觉得后半部分都得细化。
1: 我得先把我这边的调研资料细化一下，你先辛苦一下，明天晚上我接你吧。啊，不过我得提醒一下，我们也不要太乐观了。今天我调研了一家新开的洗衣店，创业遇到的困难比咱们想象中大得多。
2: 所以说啊，实体企业肯定是没落了，咱们这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啊，兄弟。
3: 先给大家通报一个消息啊，这个实名举报的火锅店老板本来是想在我们光明县开一个分店的，但是整整两个月这个营业执照才下来，人家等不了了，去省城申请的时间比我们晚，但是分店已经开起来。说句实话啊，除了银行电力，我们光明县还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平时看着都是大老板的样子，但是到了年底税收这个数字都提不起来。其实最怕就是这样，小钱瞧不上，大钱他挣不到。我们领导干部也一样，善待小微企业，中央已经是三令五申了。那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优惠政策下不来，税费过高，经济环境一差，你大钱小钱人家都不敢来。小哥书记一直在强调要破釜沉舟，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背水一战了。按照县委部署，县政府由常务牵头，对所有现行的收费项目进行一个彻底的梳理。昨天我安排政府办的同志做了一个调研，报告已经给小哥书记了。接下来我们要请政协委托各个委员，还有奶牛协会
4: 听说，
3: 还有这个
4: 江夏做调研的，
3: 对我们县所有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进行一个全面的。
1: 先吃了我炖枣行
3: 吗？我们
1: 是同事，需要帮忙。
3: 凡是不符合法规和政策依据，
1: 我自己也想了解，
3: 不符合我们光明县实际的，一律取消。
4: 还不承认？
3: 原则上就是四个字：方便群众。小哥书记，我说完了。
1: 查一下。
3: 嗯。
5: 我刚来光明县的时候，国道上的探头比现在多一倍， 限速从80直接降到40，踩不住刹车就要被罚款。雁过拔毛，投资的、旅游的、跑运输的都躲着我们。现在好一点，人家愿意来，我们又开始关门打鼓。营商环境的打分很漂亮，但是企业在用脚投票，我们才过了几天好日子。我去喝碗羊汤，老板不肯收我钱，还硬塞给我两包烟。城管的人来了吗？你们烟瘾大，一会儿这个烟你拿回去。关于餐饮企业被工商局窗口百般刁难一事，经组织核查，认为工商局局长刘亚军管理失职，根据相关规定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办理业务的相关当事人通报批评，这件事情给党和政府抹了黑。我再重申一遍，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干部，一律从严处理。你们手上的这些票据，各个单位逐一认领，凡是额外的罚款一律退还。信访局要设一个信箱，以后只要是政府相关部门有不正当罚款的，可以公开上访，公开要账。我们要留下一个好的企业多不容易，更别说引进了。还有审批，不要再让人一趟趟的跑了。行政服务中心要彻底改革，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这些事情搞不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全出来了。会后各执法部门的一把手，你们要把协议书亲自交到

这些都是由企业和商户的手里，以后凡是协议上没有的收费项目，商户和企业都可以拒绝。市场垄断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干群关系是我们工作到不到位最直接的体现。这里重点表扬一下鹿泉乡，他们最近的围炉夜话效果非常显著。

0: 扫干净，那肯定比脏乱差强嘛，传染病也会减少。所以政府不仅要做好宣传，还要做好表率。我们要让大家清楚，创卫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是为了应付检查做表面的工作。这个事情李唐部长你要抓一下。
1: 好。
2: 李书记。
3: 哎，小林，
2: 河道污染的方案怎么样？
3: 我都布置下去了，也不知道这两天他们盯得怎么样，我也没来得及问，实在是太忙了这两天。
4: 什么事情那么忙啊？
3: 是啊，
4: 林志伟都催不动你啊？
3: 没有。
4: 不过今天得到表扬了，是不是？应该恭喜啊！你搞的那个叫什么？
3: 叫围炉夜话。许县长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指导一下工作啊？李部长，请您也一起过来啊！
5: 我谈点事儿。走，上你那儿待会儿。我还以为你有钱呢，就不用跑我那儿躲着了呢。
2: 现在三乱整治大刀扛下来，我自己那儿待不住啊。
6: 创建文明城市，构建美好家园，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哦。创建文明城市。

哎，你说，我在啊。啊，今天没去乡里，拉肚子。村卫生所没人吗？给董大夫打电话了没有？行，那我过去看看。啊，你在家等我啊。好嘞。

能够让梅书记在全县大会上当面亲口点名表扬，不容易啊！说是夸我和乡长呢，其实都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的功劳。嗯，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要让鹿泉乡的每个村的每一条狗都认识咱们的乡干部，这一点。 我很自信。梅书记还说呢，说让我总结一下工作经验。嗨，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乡干部如何跟村民打交道这么一个课题。如果你对村民不熟悉、不了解，那很多工作上的麻烦呀，就会甩给村干部。 比方说，如果有人上访去了，那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家里具体什么情况，你怎么做工作，你怎么调解，是不是？那再有，如果发生群体性事件了，那几个带头闹得凶的，如果你认识他，你马上喊出他的名字来，他当时就能老实。嗯，对。哎，所以说呀，乡村呀，还是个熟人社会，有人情，有面子，人嘛，都是讲感情的。嗯。

0: 对了，那个城岭村子那个叫刘喜的，后来怎么样？没再闹事儿吧？
1: 他就是咋呼，那么懒，你让他去上访，他都不会去。
0: 所以说呀，搞好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梅书记用的就是这种跟群众座谈的工作方式，榜样已经树在这儿了，咱们必须迎头赶上。所以这个城岭村的围炉夜话一定要抓好、抓严、抓紧，而且要升级，要三进农家。法兰场是硬的，围炉夜话是软的，这一软一硬啊，就是咱们鹿泉乡的品牌。先给你们透露一下啊，今天晚上梅书记要来参加咱们的围炉夜话。都先别说出去了啊。那个立青，
2: 哎，
0: 回头你跟肖俊杰一块儿跟三宝对接一下村里的事儿啊。
2: 好，
0: 村组的人只要在家的，必须都来开会，除非难产生孩子的，都得来。
3: 不行，下午你也早点过去，
4: 跟三宝他们一块儿，在家的村民啊，都组织起来，
0: 啊，一块儿来开会。
2: 好
0: 啊，好，
4: 人越多越好。
2: 行，放心吧。
5: 好 ，OK 的哈。书记，还是那个给村里捐书的事情，局里支持的力度很大，把光明一中图书馆的《资治通鉴》都要过来了，一直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放着，人都快进不去了。村咱们抓紧时间把捐书仪式的日期定下来。
0: 大概多少啊？2000册总是要有的吧。
5: 周末的时候我回去整理过，啊，目录也拉出来了，一共是1934。
0: 哦，不到2000册。哎呀，这么多书拉过来之后放在哪儿啊？怎么说也是人家的一片爱心，总不能就放在地下等着老鼠啃吧？不行，把那个村文化角先收拾一下，实在不行就扩一扩。
5: 那个关键是月底我就回局里上班了，书记，我是怕这个事情。
0: 哦，你驻村期快到了啊，
5: 还有21天。
0: 哎呀，这个三宝这两天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一直没见着他。你要是看见他，你跟他说一声。
5: 哎，
0: 这个清河上游的水啊，现在里面都是猪粑粑，钓到鱼之后啊，让他自己留着吃吧，就别老给我送了啊。
5: 啊，李书记。有个事情我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不开会的时候，或者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叫来有书
5: 啊。
0: 你说说我跟你爸、你三舅、你姑父，跟你们家人的关系简直是太熟了。你说，
5: 就是捐书那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乡里和村里都不是太热情。是不是哪个环节我没有弄好？
0: 首先说呢，你这个事儿肯定是个好事儿啊！你想为村里多做点贡献，给村里呢多落点实惠，是吧？但是呢，就是捐书这个事儿吧，它说大不大。当然，它也不是小事儿啊。哎，你也拿瓶水，走走。教育局献爱心，捐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图书。这个活动的时候，人家的局长肯定是出席吧？对呀，局长出席，咱们的县委宣传部那就得出人，
6: 县广播电视台，还有光明一中的校长、老师。是不是都得出席？那到时候你那儿可是高朋满座了，你可不能简单的拉一个横幅就算了。
0: 你仪式在哪儿搞？会台谁来搭？锣鼓队要不要请？中午饭怎么吃？
6: 接待规格是什么标准？
0: 你问三宝的时候，他没问你这经费由谁来出？事儿肯定是个好事儿。咱们要做，就是做之前吧，你先拉份预算出来，啊。扶贫的事儿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有人半夜里要买个药、要修个水管，都要给你打电话？嘿，屁大点的事儿都会麻烦干部了哈。
5: 干群关系肯定是比我刚去的时候好太多了。
6: 你们村那个叫刘喜的，现在你不请他喝酒，他还不给你签字啊？
5: 他是有点问题。前几天我去他家买农副产品，消费扶贫，结果他提前花了30块钱买了只鸡，非说他自己养的，要卖我150，干脆我也不买了，用批下来的钱给他买了鸭苗和鸡崽。
6: 这样的人不多吧？
5: 就他一个。
6: 有些人呀、啊，他天生就是懒，烂泥扶不上墙。你还不要总去扶他，什么时候让他啪嗒一下摔在地下，没摔死，拍拍屁股没事儿，他才会继续往前走。感情关系打分表那个事儿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只要把围炉夜话搞好了，一百遮百丑，谁还能说什么？
5: 明白。
2: 一会儿下班啊，早点走。咱村晚上围炉夜话，
7: 我们现在就在围炉
2: 夜什么话呀？
8: 朱大，哎，晚上你也去啊？
2: 啊，好嘞。
8: 下班早点走。
2: 哎，干嘛呀？
9: 围炉夜话。
8: 没烧炉。
7: 没下地啊？
10: 让我提起出去的，他吃一碗下来，吃一碗他吃一
7: 碗。刘婶，中午吃饭了吗？
11: 啊，吃过了，
7: 吃过了，这给你拿药来了。好，婶儿，是你的。
12: 好，谢谢啊。
7: 不老就是你的。
9: 啊，走，谢谢。
7: 我一去吃药的时候，让金丽给你看着点儿，别吃错吃多了。
9: 好的。
7: 啊，到时候惹大麻烦。嗯，
9: 好的。
7: 二叔你，
13: 好啊，过来。
7: 张大爷。
13: 哎，
7: 那个你要的那个药啊，箱里没有。
13: 没有。
7: 你这样，你这个卡先放我这儿。你周末的时候，我回县里再给你找啊。
13: 也麻烦你了。
7: 然后咱晚上7:30，都别忘了到村西头小广场集合啊。我记着啊。
12: 走
7: 了啊。
12: 好。

0: 我昨天走了以后又拉没拉？拉了几次啊？
1: 没拉。
0: 恶心吗？我给你开了点药，怎么吃我到时候给你写上，你照着上面吃，别吃错了啊。这药啊，肚子疼了再吃，肚子不疼就别吃啊。恶不恶心啊？现在？
1: 你这么一说，多少好像还有一点。
0: 这吃的是啥呀？这都是。你中午吃什么了？
1: 没吃。哎，晚上去村口那吃晚饭吗？
0: 想吃啥？
1: 方便面。
0: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2: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你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0: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2: 我这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0: 看一下啊，
3: 看一下啊，
0: 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啊。哎，大姨，
3: 十二，来，
0: 家里说说啊。
4: 好嘞。
5: 给我拍一张。
3: 好，给，
4: 来。啊。我妈呢？
6: 妈去乔婶家帮忙，一会儿就来。
7: 家里没个人做饭，要饿死了。
6: 我从乡食堂给你带的包子，你吃吗？你吃，我给你拿去。啊？
0: 你家里都说一下啊，跟父母说一下，别上当就
8: 好了。哎，李书记，这边的话都准备好
0: 了。家里说啊。
8: 哎，好好好。哎，好，我这边呢，提前的话，我到村口去迎你一下啊。哎，好好好，哎。
0: 有不懂的问我。对，刘喜说他腿疼来不了了，他是想把下个月钱先支了。
8: 他支鬼支！你赶紧让他给我滚滚来！今天什么日子，心里没数啊？别把我惹恼了，惹恼了把他们家烂门拆了，你给告诉他，就让他滚。
0: 啊，好。
9: 乡亲们，今天梅书记参加咱们的围炉夜话来了，咱们鼓掌表示欢迎啊。
8: 好。
9: 梅书记是重视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才亲自来参加。这个照理说呢，应该请书记给我们做几句重要的指示。梅书记，你还是说两句吧。
10: 还是乡亲们说吧。啊，
9: 书记是体谅大家呀，怕耽误大家回去休息睡觉。领导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我都感动了。哎，赵四儿。您这手机是不是新买的啊？还不会关静音啊？赶紧把声音关上啊！快开会了，谁带着手机呢？把声音都关上啊！开会了，
8: 不注意的啊。
9: 跟领导汇报一下，我们乡呢是这样：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深入农户，周末呀就在这村口举行座谈，消除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困难。现场解决，现场办公
8: 是。
9: 同时呢，又给群众公布一些致富的经验和数据，真正做到干群面对面。其实啊，私下里我跟我的那些乡干部们都说，你们要让每个村的每一条狗啊都认识你们，哎，见到你们呀，不许叫，只准摇尾巴。说说吧，谁家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啊。这个书记来了就都不说话了，谁家有什么事儿都说说啊。
11: 那个书记啊，我们家有两只鸡，从昨天开始都打蔫了。 我就怕得上禽流感就不得了了。这事儿你们管不管呢？
9: 管，我得管，这事儿得管。那个三宝快记下来，我都跟那个兽医站联系一下，让他们连夜排查一下。
11: 那就好，那就好。
9: 前几天乡办公室还飞进一只蝙蝠，不知道今天窗户关好了没？关好了吗？
12: 听说中央给了政策，
13: 调频攻坚，
12: 每家农户能分钱，像我这样的能分多少？
9: 什么政策呀？你听谁说的？
12: 网上呀，手机上都有，
13: 南边都
12: 开始发了。
13: 那是南边
12: 发了呀。
9: 你现在在哪儿呢？各个省都有各个省的政策，别听见了风就是雨点子。要真有什么政策，那肯定是我先知道啊。你呀，
14: 活儿都不干，就想着要发钱，发什么钱呀你？
9: 哎，还有谁家有什么事儿？
15: 欺负人打人管不管领导？
8: 许红，那个许红，下午不是跟你调解过了吗？
15: 那调解有用吗？你们一走了不还那样？
16: 不是，你看你，你说这干啥呀？你直接报警啊！你那么有理，为什么不报警呢？
9: 一个一个说啊，二嫂先说。
15: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家好，哎，见不得别人家盖大房子。你家要是弄个房子，他就处处给你使绊子，给你搅和黄了才高兴呢。
9: 有事儿说事儿。
15: 他们家是那种土房子，大家都知道，那地基早就不行了，下边全是石头和沙子，几十年的老房子了。我们家重建的时候，那扒房子沟基下去深了点，扒塌了他家半间，那就协商解决吗？那三宝叔当时你也去了的。
8: 啊，是是，我是去了去了。
15: 那协商结果就是重新再给他家盖两间新的，一家出一间的钱。
16: 你这个问题是协商了，没问题。我们家人口多，都住在一个院子里。你说你这盖这房子盖多久了？到现在都没有盖好，我们一家人往哪住？
15: 你当初说好的一家一半的，那隔了一夜就变卦了，非得让我们家七，他们家三，地基也不让打了。你说那院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还让我给他划20公分，你说这不是得寸进尺吗？吵吵起来就动手。李叔，你看看把我这挠的，他媳妇给我挠的，大家都看看。
16: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张嘴，抓你都算抓得轻的。你咋不跟我干？
8: 干什么？
16: 喝醉了酒哪有

0: 要砍我的是谁？是你爸。
1: 那怎么砍死你呢？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坐下。
0: 书记，没啥可说的。你让我没饭吃，我就让你拉不出屎。
3: 住手！说什么呢？你
1: 臭他！
4: 三宝，你也坐下。
5: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断官司的事儿，那还是得交给法律。
3: 是是，
5: 你要是觉得村委会调解的不起作用，那你就去报警，对吧？如果公安觉得这个事儿不构成犯罪，人不予立案，人家不管这个事儿，那就得我们乡镇管。可有一样，不管是谁管，就给我记住一句话：谁也不许打架，啊！动手之前，你们可得先考虑一下这打架的成本啊。这事儿要是小了，赔点钱完事儿；这事儿要闹大了，坐牢、住院，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们。还有个事儿也是你们村的吧？那是谁咱就不说他了。那年下了一场大雪，到房顶上去扫雪，结果扫到邻居家院里去了。
6: 本来两家关系挺好的，就为了这个就打了一架，
5: 结果县医院没治好，乡医院更治不好，最后在省人民医院把这个断了的筋给接上。你问问他们俩后悔不后悔？这种事儿以后不能干。你们两家也都是有孩子的，你们做这些事儿，让孩子怎么看？你们就不能给孩子做点好榜样？等散了会之后，你两家都别走啊，我也不走，咱仨一块儿，咱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了，好吧？对不起啊，书记。还有谁家有问题？
3: 那个，别着急，那个差不多了。
5: 其实好多事儿都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
3: 对。
5: 那既然没什么矛盾了，咱们就说说挣钱的事儿啊。开会之前呀，有人问我买什么种子，依我说，市场需要什么，咱们就买什么；市场什么值钱，你们就卖什么。
6: 这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呀？去年乡委号召大家种瓜，还把种瓜的面积下了命令，也就是说家家都得种，对不对？可是秋收以后，那根本都卖不掉，那个西瓜堆的就像个小山一样的，后来就全烂了。我们那时候是天天吃瓜，顿顿吃瓜，我媳妇吃的是越来越瘦了。后来到医院查了一下，得糖尿病了。
7: 还有我，你老婆吃出糖尿病了，我老婆都吃跑了。
0: 你给我闭嘴！你懒汉都是老婆，就出去。
7: 你三宝叔天天把吃不完的西瓜天天往我家里搬，一进门全是烂西瓜味儿，女人来了就跑。政府可得赔我个老婆呀！
0: 闭嘴！闭嘴！
6: 反正你们的话，我只能是反着听。你们叫种什么？千万不种！
8: 哟，乡里电话，你等一下啊，我看有什么事儿。哎，刘姐，怎么了？什么材料？啊，那行，那我到家就给你发啊。哎，好嘞好嘞。哎，我在村里呢。督察组不下周才来吗？你现在就要啊？
9: 也就是喝口水的时间把他饭就吃了，那饺子有点麻烦，咱就吃手擀面好不好？
10: 我今儿肚子饿得早，下午的时候在乡食堂喝了粥过来了，现在这肚子还鼓着疼。咱约下次啊，下次的。
9: 咱赶上哪次是哪次，你能总来呀？啊，你们是不知道啊，他爸爸那个时候啊，不管是送化肥呀、看种子，都是在我们家吃口饭才走的。
11: 妈，书记还有事儿，改天再请书记过来啊。
10: 姨呀，说实话，您包的这个槐花馅的饺子，我真是好多年没吃了。这样，下次我提前给他打电话。咱预约。哎，
3: 对对，
10: 我正该走了，您保重身体啊。哎，
3: 那行，书记，再见，哎，再见。
11: 慢走啊，
9: 你可一定来啊。哎，
3: 行了，李书记，你看咱们是不是村委会坐一会儿？
5: 刚才那两家人都还在吧？
3: 在。
5: 你先去，我这就来。
3: 啊，好。那三姐，你抓紧回家啊。
11: 哎，好。
5: 你跟梅书记是从小长大的啊，得听你们说起。加个微信吧。
8: 李鸡蛋，哎，这够了。书记，给鹿泉乡的围炉夜话提炼了四个围，围出了感情，围出了稳定，围出了发展，围出了希望。计划从下个月起呢，在各个乡镇开始推广。
1: 不用等到下个月吧，这是好事，尽快搞。
8: 那行，今天下午就给它宣发出去。
3: 好。
2: 嗯。这活动箱，碧雪又没一个，怎么回事？
4: 哎呀，是啊，十来岁的孩子，奶奶当时倒地上就不行了。
2: 这个防溺水啊，其实就在汛期前几天，中考结束之后，这是有规律的。留守儿童最容易出问题，还得吆喝，多吆喝吆喝，能挽救一个家庭，也算是积德行善。
1: 村里的留守老人对孩子没有约束力，安全的宣传教育主要还是得靠学校啊。
2: 嗯，
4: 这现在的学校也不敢碰孩子呀，这放在过去，那孩子不听话，你给两巴掌，孩子知道疼，他就不敢了。
12: 这下河游泳的呀，就是那些调皮捣蛋、水性好的，管住他们几个就完了。就像那个村里上访的，一村一百来户，真正有问题的就那么三四家。
1: 保护孩子的安全，这个事儿还是很重要的。在饭桌上解决不了问题，得落实下去，有专人负责。李当部长，这个事儿你抓一下。
8: 行。
1: 昨天晚上我去鹿泉乡参加了他们的围炉夜话，效果还是不错的。大大小小的矛盾不出村子就能解决。
8: 嗯，
1: 这要是能在全县推广，信访局的压力也能小不少。
8: 那好，东风，得请你来有吃饭了。
1: 鹿泉乡是把干部和村民心里的那堵墙给拆了，彼此之间没有隔阂。我在想，咱县委大院的墙是不是也能拆了？说实话，真要有人翻进来，咱也管不住，是吧？那还不如拆了。
4: 哼，那样的话我这压力可大了，没了围墙，牵马的放羊的都进来了，人家什么时候进了头牛，给哪个领导给顶了，我可承担不起这责任。
8: 那好，东风第一个得疯。
4: 可不是。
2: 哎，小杨，
13: 哎，
2: 你看看政法委的张书记是不是站在门口啊？现在小哥书记说要拆墙不敢进来了。
13: 吓着了。

0: 林主任，现场这会儿有空吗？
1: 这是内部发言，不要写得温情脉脉的，看着倒是像蓝线的讲话稿。直接一点，把困难写足了，我们是受害者嘛，改完了再给我看。
2: 行。
1: 责任主体确定了吗？
0: 污染源早就找到了，这证据都在。公对公私对私的接触了好几回了，问题是蓝线那边他一直就这么磨磨唧唧的。这上游他要是不配合的话，咱们下游干着急那也没办法呀。
1: 去一趟，先把李叔进到，如果沟通不了，那我去市里发言就直戳肺管子了。
0: 就是因为上游的那家化工厂，我都去实地看过，罪魁祸首就是他。那么粗的污水排水管啊，紧挨着咱们县界，

0: 这个化工厂是人家刘县长的挂点联系企业，蓝县的纳税大户。这市里的领导有的时候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么一个有背景的被告，在当地要严肃处理。怎么可能？
1: 反正他们也是拖字诀。
0: 这个监测数据准不准确？这赔偿责任怎么界定？ 谁有资格认定污染源，谁的检测结果更权威？法院到底是相信谁的调查结果？这都是问题，一笔笔的糊涂账。
1: 我就怕上边调查组要是查下来，反正掀开板子的肯定是咱们，蓝县才不着急。你看吧，过去之后啊。
2: 还是得跟咱们打太极拳。你那个养猪户的河道排污问题，这方案早点拿出来啊！那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啊。
3: 交通安全法第二节，给我压点水。第二节第22条。
4: 够了，够了，够了。
5: 饮酒或者过度疲劳的，影响驾驶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第23。
6: 孩子，你也别念了啊！我听不懂，让开。
7: 婶儿，你看啊，这下面还有驾驭处置车。 应当使用驯服并且可控制的牲畜，穿行横过道路时，驾驭人应当先下车后牵引牲畜，不能大意。去哪儿啊？过啥马路啊？啊！你都没抬眼看看，我这院里有大牲口吗？还处理车？
5: 婶儿，
7: 我
3: 你也别跟我说了，待会儿宝根回来，你跟他说。 我听不懂。农家普法的都得念。我从您这儿走了以后，还有两家呢。啊，对了，婶儿，一会儿我念完了，您在这儿给我签个字啊。
7: 又签字？
5: 那来一次得签一次。
3: 你看我这一手名，我咋给你签呢？
5: 你帮我签一下呗。不能绑您签，得本人签字，不能代签。
3: 什么干部这是？
5: 要不您洗洗手。
8: 自己看看，这什么呀？这是。我说你们这个乡镇的能不能不要数蛤蟆呀？我戳你们一下，你们动一下。你们能不能先找到污染源在哪儿啊？
5: 就像这个管子，你得先找到这个滴漏处，你才能去补它嘛。要不然这不是白费劲吗？
8: 好的，马上处理。领导批评的对。
9: 哎，县长啊，说实话，我来之前这条河呀，比现在还脏还臭。

0: 稍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6: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7: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8: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9: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0: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2: 这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13: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4: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5: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6: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7: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2: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得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3: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好呀，
12: 没什么事儿。
13: 乡里乡亲的，
5: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话说回来，环保这个事儿啊，确实是个无底洞。县里这两年挣的钱都填进去了，关键是一点水花也看不见。
1: 咱能不能再往上走走，再往前找找？我觉得应该能找到污染源。
2: 前面路断了，艾县长，前两天来了个大车，把桥压塌了。
0: 啊，老桥了，比我爷爷年龄都大呀。

0: 说句实话，这个联防联控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容易扯皮啊。不过艾县长说的对啊，这个责任主体是很重要的。前两天我还去吉县骂娘去了呢。清水河是从他们那边流过来的，这个新调上来这个县长啊，谨小慎微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呀，毫无担当。哎，还跟我说什么过境水污染不可抗力。
1: 那上游污染，下游治理，哪有这样的道理？那我们也是受害者呀。
0: 蓟县那边还骂我们呢，说当地政府怎么跟街头碰瓷一个道理。那个镇党委书记是怎么说来着？
2: 说是要上一套环保设备啊，要好几千万呢。
0: 你听听，好几千万呢，就他们那几个破乡镇企业，一百年他也挣不回来呀。这个赖皮狗一个嘛。
2: 县长，你说说，你要是碰到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办法？
0: 这是你们蓝县的事儿，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个方案没毛病啊，但是跟咱现在没什么关系。咱就谈谈现在的事儿，怎么解决？
2: 哎呀，这个忻州市排名历来我们县呀都是倒数前三。哎，县长。
3: 你要体谅一下我们这些穷县吧，啊！我要是但凡有点余粮啊，也不至于咱们现在还饿着肚子。你听我说啊，
0: 刘县长，今天呢，我们不是来要钱的，也不是逼你们马上修复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咱把这窟窿先补上，把这个跑冒滴漏的水管子先给它拧紧了，行不行？ 来，我们给刘县长把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不是偷拍的啊，这是我们光明县有两个驴友去鹿泉乡爬野山，然后呢，跑丢了，不知道怎么跑到你们蓝县来。这是他们沿着水库往公路上走的时候随手拍的，回去就发到县论坛上去了。幸亏是我们光明县论坛啊，所以下次你去我们县里，是不是要请东亮县长吃个饭？
2: 哎呀！
0: 吃饭一定要吃啊！你这个环保局打电话，啊，说这个艾县长下午要去化工厂看看，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立马查封。
2: 好。
0: 你看看，这青山绿水啊，这些人要干嘛？啊，再不管管，是不是要上天啊？刘县长，
3: 也就是因为您啊。 要割了曹立新，你看我今天来不来？我连电话都不打，这些照片直接发给马市长，完事儿。
0: 明白明白。哎呀，艾县长，我真是感谢你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只有自己人才会提前预警。招商引资那个事儿打得我那个现在还一瘸一拐的，我可不想再挨板子了。<笑>
3: 我知道你是好人，善良，爱民如子，体恤企业家。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咱们这几家出无能力，到时候万一查下来，咱就完蛋了。前两天我还在说，这个样本数不入户能行吗？啊，李来友，以前咱们搞个数据随便报一下，现在不行了。
0: 是，
3: 这打板子打下来一样疼，你该罚还得罚呀，老哥。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排污这个事儿就跟这个酒驾一样，你罚他两百，他以后就不敢了啊！就像这个违法停车是吧？你罚他两百，没人在意，你扣他三分，你看他还敢不敢？执法力度一定要强。
3: 我是为你们考虑啊，你们蓝县离高铁站最近，度假村造的也漂亮，山清水秀的，山里空气也好，那就来看看呗。
0: 我是市里省里的领导，我也来看，所以呀，这个环保督察组到你这儿，那是大概率哦。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下午这个事情就安排排查。
4: 是是是。
0: 哎，再也不能让光明县的邻居畅饮细脚水了。
1: 刘县长，环保局的同志已经去查过了，那个化工厂的正在封闭整改，今天没法去看了。
0: 看不成？你看不成，那就改天看吧，反正都一样，是吧？饭准备怎么样了？啊，
1: 都准备好了，各位领导随时都可以。
0: 走走走走走，先吃饭先吃饭。哎，县长，我请你尝尝我们蓝县的红焖驴肉。
2: 再见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再见
4: 再见。
2: 要养鱼户直接起诉，死了一半鱼是不是？反正证据都是现成的，污染赔偿，再让法院判一个异地执行。小林，回去让叶昌河找一下郑三，看看是不是以法兰协会的名义，县财政出钱，给市环保局捐一台水质监测仪。
5: 哎呦，这个好，这个好。这将来这仪器啊，它就是法官，咱拿证据说话，这蓝县想再赖账都赖不了了。
2: 嗯，真是看高他们，连个话都不接。现在都不是要怎么联合整治，是要赔偿我们生态补偿的问题。把那些照片给媒体看。
6: 好。
2: 反正咱们也没撒谎啊，让他们去实地看看，触目惊心。如果再没人管，我就去市人大联合代表给大会提议案。
5: 说句心里话，这忻州市的十几个主官，蓝县长，也只有你能解决这实际困难。哎，这真是鹿泉乡全乡老百姓的福气。
7: 第四段有两层意思，你看啊，一层是说中华民族正逢崎岖险阻，它让这个奋斗者有机会去领略奇绝壮绝的景致；另一层是说呢，你要是没有雄健的精神，你也感觉不到，是不是？所以这个作者李大钊啊，你看把艰难的国运和这个雄健的精神联系起来，就点出了主题，是不是？
2: 老师已经讲过了，
7: 要讲过了。哦，嗨，那行，咱们看看其他的啊。嗯，讲过吧。哎，看这个，这杜甫的诗：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
2: 都学过，这些我都会。
7: 都会呀、啊。
8: 婉菊啊，
7: 哎，
8: 你要不让他自己写吧？平时这点作业早就写完了。
7: 二嫂，我得待够40分钟，想你要求打卡。快了，时间快到了。

0: 嗯，大了，大紫都撒把盐。你呀，少吃点咸，对身体有好处。你吃不吃啊？
1: 我不吃，我吃了才来。
0: 你不吃还来干嘛呀？
1: 三金农家，帮我签个字，证明我来做过饭。
0: 嗯，花生米饭没了吗？你那儿还有吗？
1: 可以有，
0: 也可以切，去疤。

0: 喂，陆泉乡政府哪位？
1: 我是政府办林志伟。
0: 哎，林主任您好，
2: 养猪户排污方案
1: 和您对接一下。
0: 您稍等一下啊。
3: 李书记知道这个事情。
2: 县长今天跟他当面提过。我需要追踪落实。
0: 嗯，好嘞，我知道了。那这样，明天一上班我就告诉他。
4: 连火连个热饭都吃不了，啊！我再给你晃了，我抽你娘们！你给我做饭，给干什么去？啊！
5: 你快起来！
4: 哎呀！
5: 你快起来！
4: 你这忙什么呀？啊，老公都不要了是不是？脑子坏了吧你？啊！一天忙的，老子连口热饭都没有。
6: 江霞，小维，快，江霞电话。
2: 嗯。喂。爬山？
7: 我也忘了，我每天100件事脑子都不转了，我一会儿还得加班，爬山可能得下次再去了。
8: 车上又没县长，你上来说呀。
7: 你吃早饭了吗？我请你吃馄饨去。
8: 干嘛呀？爽约赔礼道歉。不是龙虾馅我不去啊。
7: 那行，你把我载到清河，我给你现捞。
8: 那我多带了一份，你当午饭吧。
7: 这三明治不会是龙虾馅的吧？
6: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的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7: 那我再去改改。
6: 你去改改吧。
7: 嗯。

0: 女朋友这么贴心啊，给你准备的什么饭呀？
1: 讲起来跟毛毛本来约好一块去鹿泉乡爬山，现在加班去不了了，蹭了他们的饭。
0: 除了咱俩，政府班那几个都去了。江桥今天过生日。
1: 他过生日。
0: 对啊。

0: 就差你了，林志伟。
1: 出来，江夏都没你过生日。

0: 黄沥青来过你家吗？来过。来干啥？
1: 普法。哎，
0: 婶儿，你得说普法宣传。
1: 哦，普法宣传，知道了。
0: 普了什么法呀？
2: 登记。
0: 啊。
2: 土地。
0: 哎，再有。
1: 对，还有不让吸毒。
0: 我家安全也算。
1: 哦哦哦。
0: 我上回来给您留那个小册子，就上面写着那个农家普法读本那个。您没事儿常翻一翻，多翻一翻。您人家一问三不知的，你答不上来，回头以为我没来呢。
1: 哎呦，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没事，我做饭去了啊。
0: 我是没别的事儿了，那婶儿你忙着啊。
3: 二嫂，我刚才去你家了，你婆婆说你在这儿呢，你咋没接电话呢？是不是手机没电了？还不是你们打没电，问你来没来，几点来的，几点走的呀？一天绰号你回头不会打电话？
1: 进进乡里呢，抓得紧，回去我反映一下。家家户户啊，就这么点事儿，你钱解决不了，现在也解决不掉。哎，
3: 今天呢，还得在那儿。 陪着领导装样子，坐那还不让走。你说家里地下那么多活，那孩子放学不写完作业都不敢回家。我不是说你啊，你说你们乡里这样有意思吗？

0: 二嫂，你慢点啊。
1: 站长，
2: 慢走，先生慢走。
0: 哦，啊，你说。哦。老哥，你说这个话我就接不住了啊！什么叫你求我呀？明明是我求你嘛！什么？不是在谈赔偿吗？怎么养鱼户会起诉呢？啊，这个我不知道啊。媒体还知道了，是不是我们一伙的呀？你别着急啊，我马上问问李来友，啊，我马上问问，好好好，嗯，哼，这看见羊啊就像狼，这碰见狼了呢，它又是羊了，好好说不听，非咬它一口才行。
3: 那既然他们的态度有转变，咱们之前市里的那个讲话稿需不需要改改口径？
0: 这措辞适当的说一说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讲透也没有意义，诉求和现状还是要摆出来。
3: 是，啊，先生，我这准备了几个问题，您只需要告诉我是和否就行了。具体的措辞我来琢磨。
0: 嗯。
3: 几年前两县村民因为河道污染问题引发的纠纷，甚至是械斗，要不要提？
4: 少跟我讨价还价！扣什么钱？扣钱！哎，我出。
5: 乡镇干部来的比群众人都多，围炉夜话，谁背谁呀？宝根呢？怎么宝根没来？

0: 广哥呢？那年轻人都去哪儿了？
1: 我刚撂电话，你摸摸，电话打得烫手。是这样啊，年轻人的话，晚上他得到厂子里去，请一次假几百块就没了，这钱村里又不能出啊，所以年轻人我真这叫不来。
0: 年轻人不来可以，老头老太太呢？
1: 那更难了，头几天新鲜。你这后几天又唱歌又是背歌词，你怎么有天天让他们唱歌？
0: 你这样，你去弄点香皂啊、洗衣粉什么的，给他们都发一下啊。
1: 钱谁出啊？村里出。
0: 大喇叭再广播一下，就喊他们今天就来啊。
2: 刘喜，三毛主任让你接下电话。刘喜，
3: 来看我这里啊，高兴一点，来笑一下，大爷笑一下，把牙露出来。对，八颗牙，准备，3、2、1，再来一张。好嘞。
4: 主任刚才还找你呢，他说县长的讲话稿先不用写了。
5: 会不开了？
4: 开啊，但时间不是太赶嘛，他就拿给材料科他们先写了，说咱们这边事儿多，让他们分工。

0: 你人一去他就关厂，人走他又把厂子开起来，他们这么个默许的态度上面没法查。
1: 老刘他们就是不会算账，污水治理越早弄越便宜。
0: 嗯，
1: 我刚到崇义县的时候他们就在做这个事儿了，那个时候才几个钱，现在起码翻个倍。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不去做，后面的人就得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
0: 有些钱没法省，但怎么说呢，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所以经济结构必须尽早的转型升级。马市长怎么说的，憋着尿跑马拉松，不到终点不能停。

0: 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我都以为你早下班了。现在也不迟啊，怎么？你想起我吃虾馅馄饨？
1: 要真净吃饭的话，你们家现在馄饨也太富养了。有家羊蝎子不错，可以去试试。
0: 那走吧。
1: 那我加下云浩。
0: 叫我云浩干嘛？他开的，还是替他能打折？
1: 他吃的多。
0: 咱们点个大锅也不浪费。你妈妈去我家了，你知道吗？她没跟你说。
1: 我有对象了。
0: 你妈妈说的真准，还是她了解你？
1: 我妈说我什么了？老实吗？
0: 说你幽默。

0: 嗯，这稿子不错，可以。最后再加一句：工程不必在我，现在是考验各县担当的关键时刻。
1: 哦，好的，我们再调整一下。
0: 好，
1: 主任。
0: 好，
1: 李书记，哎，林主任，问问您之前那个养猪户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呀，这个事儿，你说说到底还不就是因为缺钱吗？啊，你说那么一套环保设备，那动辄就得千八百万呢。不，你要今天能把钱批给我，这事儿今天我就开始办。这种情况，县长他也知道。
2: 那也总得有个进展吧？怎么能这么一直不然下去？
1: 对呀，这不是因为跟蓝县这一直扯着官司呢吗？ 这个事儿肯定是个好事，关键是咱们得找一个更好的时机来办这个事儿。这现在猪肉太便宜，这养猪户都不卖呀，是吧？你等他过一段时间，他就把这猪给卖了。
3: 李书记，您把这事儿盯紧了啊！
1: 对，价钱上来了，他自然就卖了，对吧？喂，谁又被打了？啊！
3: 好，
1: 我待会儿给你打过去，我正开会。
3: 来，李书记。
4: 你们厂里村那两个打架的和解了没有？
3: 没有，当天晚上我回去就和解了。说好了，房子照盖，四六分，医药费一家一半，以后谁要再敢动手打架，让他在全村面前做尖头。
4: 这蓝千岁近处了几起孩子溺水的事情，你唯独的说，把相关的新闻给大家放一放。
3: 那些在家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就能引起重视，光靠平时喊口号没用。
4: 书记，你想的简直是太周到了，而且这种方式村民更容易接受啊！回去我就安排。
3: 矛盾不过夜，有什么问题当面解决，这种干群模式，市里也觉得很好，可能过两天还会推广。
4: 你们最近怎么样？
3: 怎么说呢？这段时间干部跟群众的关系，别提多亲近了。

0: 刚才会长不是说了吗？这件事情要抓重点。你上访者的四个诉求，你住监局能不能实现？一个都不能，那怎么解决？你给人盖了房子不装修，那资金缺口有多大？这是重点啊！住建局这件事情要担起责任来啊！不但要关注业主的利益、公司的利益，还要关注我们乡镇干部啊那些维稳压力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希望我是杞人忧天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啊，晚上。
0: 各乡镇也要盯紧了，这些人有没有出门，铺子有没有开，车有没有动，啊，他们去哪儿了？会不会绕过县信访局直接去了市里面？要关注好他们的轨迹，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0: 什么情况？书记，我看过了，那个人没什么事儿，您放心吧。那就是让人推了一把摔地上了，胳膊给磕青了，没啥大事。那肖旭学太瘦了，
1: 太瘦了就应该被欺负，这什么狗屁逻辑？
2: 派出所到位了没有？
0: 赶紧把刘喜给带走。
3: 这反了，他。
0: 那个三宝一到就扇嘴巴了，哎，这个小肖给拦着了，他说算了吧，这不马上要走了吗？
3: 合计跟贫困户要是闹矛盾了，传出去不太好。
0: 到底因为什么破事儿？
2: 就是因为刘喜的每天中午要睡午觉。
0: 他不愿意我们三级农家嫌烦。今天小肖可能是惊了他叫了，这不把人给惹急了，没啥大事儿。
3: 乡干天天上，给他送饭送药送服务的，他还来事儿，哼，简直是狼心狗肺。
2: 让他赔礼道歉。好，那我跟他说。
4: 哎，等会儿，尊重小肖的意见吧。挂了。
2: 好嘞，书记再见。
4: 住建局说，房地产公司明天准备安排20个人开始复工，预估工期比较紧，但是应该可以完成。每天对接汇报，把数据汇报到县里。嗯。
5: 以后不要让我等你啊！哦，好的。
4: 县长。
5: 嗯。
4: 我之前写的那几份稿子方向都不太对，我又重新写了一份，不知道对于材料和那份有没有补充的意义。

0: 是川藏高速南线的选址，这个是青藏高速建成以来。通往拉萨的第二条快速通道了。我这底下这一段总长差不多78.89公里，桥隧就要占到总长的64%了。
1: 你们这个高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会有影响吗？尤其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可以建桥呀。
2: 建桥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对当地草原湿地、地势地貌的影响。桥下还会设置专门给牦牛、羊群通过的通道。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去北京开会，
1: 就是要开这个研讨会。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说话特别慢呀？没什么问题吧？
2: 这是高原，又不是你们光明县。
0: 高原反应说话走路都得慢一拍，要不然一口气喘不上来。那是打雷的声音吗？下雨了？啊，最近雷多。哎，姐啊。
3: 哎，你看看能不能找个市医院的大夫给问问。
0: 妈今天说要手有点麻，这县医院检查完，也没什么问题。可到了晚上，妈还是叫唤说麻，
3: 说手木木的，我就想……
0: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联系啊。你这两天多观察。喂，喂，喂，你那是信号不好吗？喂。

0: 昨天这雷声大的，一晚上没睡好。
1: 小时候觉得下雨有意思，现在一下雨心里就发虚，就怕哪个房子被塌了。降雨量是今年来最大的一次。我听说财神大楼外面那个牌匾被风给刮走了。
2: 听说了，别砸到人吧。
1: 我们财政都掉债得了，夜叉还得抓紧挂起来啊。
3: 老百姓又得搞迷信，谣言到处都传开了。
4: 什么谣言啊？
5: 说财神爷啊，被龙王爷给冲跑了。今天开完会，大家去各自挂点的乡镇看看。防旱地质灾害的工作一定要细致。如果这个雨一直下下去，水位不断升高，这半山腰的水库可就危险了。下面的村子必须要提高警惕，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搞不好就是大事情。啊，下面开会。

0: 我经历也算是故地重游了，小时候在这游过泳。现在还有人跑过来游呢。陆泉乡那边的河道浅都跑这儿了，乡派出所天天巡查，就怕有学生过来。
1: 小孩子不都这样吗？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要干什么。哎，梅书记，你当时肯定是劝小伙伴不要下水。<笑>年纪越小，胆子越大，那时候什么都敢干，现在想想都后怕呀。
0: 这堤坝有些年头了，没问题吧？
1: 你放心，年年整修，有问题不过夜。每次我都自己盯着，这个绝对敢大保票。下面村子现在住了多少人？
0: 除了老人跟孩子，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
1: 光明县除了你们这儿，就陆泉乡是山区，这的地势还要高一些。
0: 我们再往上走走，
1: 去看看蓄水的池塘。

0: 哎，县长，没人出事吧？
1: 人没事，放心，不用上报。主要是靠山进的那些老房子，本来去年的几场大雨呢，这些房子就已经有点危险了。今年只能说把它拆。
0: 防汛抢险救援队的名单呢？都在我抽屉里呢。没锁，你看见了吗？雨这么大，我看村委会把应急预案都贴墙上了。那肯定让那雨水都泡烂了。你再提醒他们啊，用手机再发一遍，听到吗？
2: 胡同局跟林业局今天一开春就开始抢修排水沟了，但是因为今天汛情早，好多工程还没完工呢，他们正在加班加点的干着呢。
1: 今天晚上雨大吗？天气预报怎么说啊？
3: 天气预报哪有个准啊？现在，反正这几天连着一天呀，哎，估计今儿晚上雨又浇不了。反正啊，这老房子是不能再住人了。
1: 哎，妈，你说，听着呢，这不能住了。
4: 太危险！
5: 行了，你儿子呢？你得收拾东西走。
6: 妈，
4: 你去哪儿了？跟你说过没有，汛期不能让老人一个人住，你不能由着他的信儿啊！你相信科学吗？
6: 他不愿意啊。
1: 走走走，进去。
4: 咱们回去住行吗？咱回家啊！
6: 今天晚上带你妈去你家住。
4: 啊！
6: 山体滑坡不是开玩笑的，是要出人命的，千万别让他偷偷搬回来啊！
4: 我知道。
1: 你看领导都说了，你赶紧吧。
6: 收拾收拾，收拾，
4: 好。
6: 别拿太多东西了啊。
1: 上面怎么样？雨水能引流开吗？
7: 刚才我去接你的时候，雨下得正大，他们停工呢。
8: 我现在再去看。

啊，我想起明天就要用，那个一个是婚姻法，春蕾计划反家庭暴力宣传手册，各100份啊。哎，你醒了。

0: 平时就血压高，不过我婆婆胆子小，一般不敢自行检查。我问这上面除了脑血栓，怎么还有血管瘤啊？
1: 脑梗塞是左侧，血管畸形呢是在右侧。要不是这次你们检查，恐怕你们还不知道吧？你婆婆平时有症状吗？比如说眩晕啊、肢体麻木啊，还有步伐不稳啊等等。
2: 好像没听说过啊。
0: 怎么叫好像？你到底知不知道？
3: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2: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3: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4: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5: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6: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7: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8: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9: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1: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2: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看长年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长篇故事，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7: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8: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骢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手。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其实，
0: 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聪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了，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朴实园林，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朴实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家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鹂的季节，
2: 对
1: 呀，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生命的力量
1: 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个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4: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5: 把那个绳子做好以后，把它拉上。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崇高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

0: 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1: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0: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1: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它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

0: 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2: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3: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的。

0: 出来。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4: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中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

0: 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在区里干得好好的，又没人逼你去，这是何必呢？
2: 梅书记，同样的问题，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不是问过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会背井离乡考到这地方来，一步步走到现在，忙得连跟你说个话的时间都得在电梯里。我跟你聊爱情的时候，你跟我说事业。我跟你聊理想了，你又在这跟我说现实，这不好吧，米小哥？
3: 去援藏的事儿我已经决定了，出于尊重呢，第一时间通知了你。我父母那边我会去沟通，你妈要是有意见，你帮我劝一下。
1: 你这是在跟我商量吗？你是在通知我还是在命令我？
0: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3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希望中国大唐集团持续深化同青海的战略合作，在项目投资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方面跑出速度、彰显特色、塑造优势，合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大唐集团在京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吕军表示，中国大唐集团将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建设、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光伏治沙等，持续加大在京投资，不断拓展双方合作，为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0: 党建领航筑天路，初心赓续守高原，70余载栉风沐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青藏公路冲破高寒险阻，贯通雪域山河，从简陋砂石路蝶变为高原交通生命线。一代代青海交通人扎根昆仑，坚守初心，推动公路养护从人力劳作迭代为科技治护，护路方式与时俱进，两路精神始终不变，守护着千里天路畅通不息。
2: 的青藏公路仅是一条简易的砂石路面，但是它将最初进藏3到5个月的时间呢，缩短到7到10天的时间。1974年至1985年，国家投入了巨资对青藏公路呢进行了改建，从简单的砂石路面到黑色的柏油路面，历经12年的时间。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路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名副其实的成为了维护祖国西南边防的一道重要生命线。
3: 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将军楼公园留存着青藏公路的珍贵记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把人们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筑路岁月。
2: 从荒原开路到天路贯通，青藏公路的诞生凝聚着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心血。这条路打通了血域内外的联系，而守护道路畅通成为一代代交通人肩负的重任。
3: 筑路难，守路更难，雪崩、风沙、冻土翻江、路基塌陷等各类地质气象灾害常年侵扰着这条高原要道。70多年来，一代代养路人扎根高原，直面高寒缺氧，用身躯抵御严寒风雪，日夜坚守保障道路畅通。
2: 早年的养护全靠人力，冬天零下30-40度，养护员徒步巡线，人工除冰，夏天冻土翻江，大家徒手搬运物资，修补路面，筑帐篷，战风雪，抗缺氧。老一辈养路人就是用这种笨办法筑牢了这条高原交通的生命线。
3: 没有机械就用双脚丈量，没有设备就用双手填补，那段以风雪为伴、以路为家的岁月，铸就了青藏公路最坚实的地基。
4: 今天我们主要在 J109线开2530+0000处施工，主要任务是铲路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如今青藏公路养护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机械化、智能化、精细化养护全面铺开，过去肩挑手扛的劳作场景彻底成为历史。每日养护班组按时上路，巡查车辆分段摸排路面状况，一旦排查出路面病害，洗刨机、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立刻进场，高效精准完成修复作业。从当年的铁锹羊镐到如今的机械矩阵，青藏公路的养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备不断更新，技术持续进步，模式全面升级，但交通人闻险而动、迎风守路的坚守始终不曾改变。
5: 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我们都会以最专业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路面病害，修护损毁的路段，踏踏实实地把公路养护好。
3: 进入15-5时期，青海交通将聚焦智慧路网、长效养护、道路提质三大方向，全面提升高原公路的抗灾能力和现代化管护水平。
6: 我们将深耕智慧化、精细化养护，比如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冻土变化、无人机巡检等等，把养鹿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数据分析和每一次精准作业中去。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前，先辈们不畏艰险开荒拓路，如今，新时代养鹿人依靠科技坚守天路，改变的是养护方式与工具装备，不变的是矗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高度。新时代青海交通人赓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用奋斗书写时代答卷，让代代相传的两路精神在昆仑大地绵延不息。
1: 7月3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果洛藏族自治州

0: 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决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刘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6期，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7月29号，记者从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省药品监管局印发《青海省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工作细则》，通过加强 GAP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监管规范工作程序、申报资料明细等方面，助推我省中药材生产规范化、标准化与集约化发展，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稳定、可追溯。细则明确，中药生产企业对 GAP 基地建设运行及质量管控承担主体责任。鼓励企业以自建、共建、共享等方式建设 GAP 基地，落实六统一管理要求。细则规定，省药品监管局可根据中药生产企业申请，按中药材 GAP 检查指南开展前置延伸检查，并对药材包装标识进行统一管理。单方制剂符合要求，可直接标示符合 GAP 要求；复方制剂则需处方内所有动植物来源药材达标后方可标示。对未按上述规定标识的，将依法处置。细则的出台是我省依托高原道地药材优势，强化中药材源头监管的重要举措，将有力促进 GAP 在我省落地实施，提升青药品牌影响力，助力全省中藏药产业提质增效。
0: 今天，由团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共同举办的2026年西部计划、青南计划基层青年专项新招募志愿者出征仪式在西宁举行。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九个省份以及省内新招募的929名大学生志愿者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分赴全省44个县、市、区行委，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2: 我选择了奔赴贵德县支教，未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也将用真诚陪伴学生成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3: 在外求学多年，我始终惦念着家乡的发展，渴望把大学里学到的专业知识真正运用到乡村治理基层服务当中，为故乡多出一份力。
4: 我会接好志愿接力棒，立足讲台教书育人，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树立理想，为西部教育添一份力，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0: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2003年启动以来，累计有2万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扎根基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团省委将持续优化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体系，强化政策保障支撑，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奔赴青海扎根基层，引导志愿者在服务基层、奉献社会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今天，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今年是江苏与青海开展东西部协作10周年，南京与西宁结对共建10周年。本次活动以苏青协作、宁宁牵手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与产业协同发展。开幕式上，苏青两地参展企业及机构就科普文旅宣教、两地会展品牌共建等领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6: 我们依托两地会展资源进行双向赋能，推动南京资源西进、西宁好物东拓，常态化搭建合作平台，持续促进两地产业文旅深度协同，助力邻邻协作走深走实。
0: 本届展会为期四天，展览面积近20,000平方米，设置南京展区、西宁各区县特色展区、进口商品展区等多个主题板块，涵盖东西部特色商品、青年文创、房车露营等多元业态，吸引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90余家展商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经贸对接和文化交流活动，为消费者和采购商带来丰富的消费体验与合作机遇。
4: 此次联展通过嫁接南京优质会展资源与成熟的运营经验，为高原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奋力打造东西部协作会展领域的西宁样本。
0: 今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27届青卡会藏坦国际展区现场成交额达4920万元，同比增长26%。线上销售额近320万元，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实现人气与成交额双丰收。本届青卡会期间，海内外藏坦展品总量达280余吨，同比增长62%，搭建1.2万平方米专业展区，是历年来展品品类最全、工艺最优、品质最高、展区面积最大的一届展览。为了更好促进消费，展览突破传统单品陈列模式，打造实景化沉浸式地毯家居应用场景，结合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择优遴选全省24家优质外贸企业，集中展示80余款高原农畜产品、特色轻工、非遗文创精品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特色外贸产业优势与非遗技艺独特价值，将青海特色外贸优品青海家宴融入应用场景，实现展陈模式全面创新。
7: 7月30号，第6届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揭牌仪式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全省文旅发展再添标志性成果。
0: 活动现场，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负责人发来视频贺电，对公园成功创建表示祝贺。第6届热贡文化旅游节同步启幕，黄南州坐拥热贡艺术、黄南藏戏2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境内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麦秀国家森林公园、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等优质生态资源，是黄河上游极具代表性的生态研学、康养休闲目的地。近年来，黄南州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持续丰富高原露营、山地徒步、黄河漂流等文旅新业态，全方位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活力。
8: 我们策划推出了为期15天的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重点举办藏戏艺术展演周、安多民歌展演周以及黄南州本土歌手音乐会等一系列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活动。同时，热贡六月会、纳达姆等民间传统节庆活动也将在旅游节期间陆续举行。
9: 近日，2026年海西州都兰县县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举行，来自全县9所中小学的19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展现校园足球竞技水平与青少年精神风貌。比赛中，学生们配合默契，攻防紧凑，精彩瞬间轮番上演，赛场氛围热烈高涨。
10: 这次能和全县各个学校的高手同场踢球，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我会拼尽全力好好踢每一场球，取得更好的成绩。
11: 在比赛中磨练意志，学会协作，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在绿茵场上追逐梦想，绽放青春光彩。
9: 近年来，都兰县持续推进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将足球教学常态化纳入中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体系，依托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社团，让每一名孩子都能走进球场，热爱运动。
10: 县长杯校园足球赛是我县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载体，更是检验校园体育教学成果、发掘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优质平台。足球运动不仅能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韧意志，更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7: 近日，2026达育草原音乐节在海北州海晏县激情唱响。
1: 音乐盛宴汇聚了国内实力唱将与新锐乐队，民族、流行、摇滚、电子等多重乐风交织碰撞，既有脍炙人口的怀旧金曲，也有融入藏族传统旋律的匠心原创。
12: 第一次来参加咱们的达育音乐节，这个地方太美了。 金银滩草原开阔舒服，晚风伴着星空听歌，现场氛围特别热烈，大家一起合唱跳舞，特别自在。
1: 音乐节不止于听，现场同步开设美食市集、露营派对及农畜产品展销区，将舌尖美味与户外野趣巧妙结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与草原休闲的多元魅力。据统计，本届音乐节共接待游客约4.1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景区综合收入约750万元。
13: 我们就是想以音乐为入口，把人引进来，然后把草原的观光、环湖骑行、民俗体验，形成一条完整的文旅线路，把我们海燕的好山好水好资源全方位的推广出去。
1: 作为海燕县一张响亮的文旅名片，达玉音乐节已连续举办12年。从一首歌曲到一场盛会，从一处景点到全域旅游，海燕正以达玉音乐节为纽带，将红色文化、草原风光、体育赛事、民俗体验、农畜展销、避暑康养串点呈现，串珠成链，全方位展示好山好水好资源，让更多人知道海燕，来到海燕，爱上海燕。
7: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0: 近日，上海市嘉定区徐杭镇向果洛州九至县捐赠帮扶资金131万元。今年是九至县与徐杭镇建立对口帮扶关系的第9年。9年来，徐杭镇持续在资金支持、产业帮扶、人才交流、民生改善等方面发力，不断深化两地协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支援到双向赋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近日，海北州祁连县鹅堡镇举办赛马会和搭黑帐篷比赛，吸引众多赛马爱好者和游客参与。骑手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与马儿紧密配合，在辽阔草原进行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表演。近年来，祁连县将马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为祁连文旅发展再添活力。
0: 7月31号，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31号11时至8月1号11时，大通、黄忠、黄原、冈察、海燕、共和、曲麻莱、智多、杂多、马沁、达日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至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各地注意防范。
7: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告别了高原精灵的蓬勃与自由，那接下来就应该满足我们的味蕾了。
1: 哎，没错，该吃了。嗯、
0: 来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品尝它的味道。嗯、来到西宁，有三样美食不吃等于白来。
1: 是的，嗯，西宁的美食呢从不张扬，但是每一口都藏着我们河荒人家最大的真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带你从第一口开始吃起。
0: 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一心手抓，这是咱们西宁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了、啊。
2: 嗯，没有错，
0: 可以说是咱们本地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外地游客来西宁必须打卡的手抓店。
2: 是的，没有错，一心手抓呢，可以说在西宁的手抓界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手抓什么？就是手抓羊肉。哎，我们说为什么西宁当地的这个羊肉好吃呢？第一，它选用的这个羊的这个选材就很厉害啊，选用了我们的高原散养的绵羊，啊，吃的是虫草药，喝的是矿泉水，跳的是迪斯科。哎，你想想，
3: 省级非遗、市级非遗，
0: 还有国家级的这个，
3: 嗯，这很厉害啊！请您选肉，嗯，咱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来选肉，是不是？
4: 对对对，因为有不同的部位，口感不一样，嗯、肥瘦也不一样、哦，看您个人喜欢什么口味来自己挑选。
3: 哦、对对对，
4: 对这一口锅里面是我们的牛肉。

0: 这一口锅里面是
1: 这牛肉，这是羊肉。
0: 对对对，
1: 哦，没错，
0: 是的。
1: 羊排还有羊腱子，
0: 对，
1: 要吃瘦肉就吃羊腱子。
0: 对，还有羊前加部位，羊
1: 但
0: 脖
1: 是
0: 子
1: 哪里最香？
0: 香的话，一般会选择羊脖子和羊排部位。
1: 哦，羊脖、羊排，
0: 对对对，羊
1: 而
0: 脖
1: 且要肥
0: 子，
1: 大瘦，是不是？
0: 哎，对，羊脖的肉比较有韧性。
1: 从这个羊排中间给我们切上那么一小根儿
0: 行，我给你
1: 啊。
0: 吃。你看，像这个羊排部位的话，就是稍微上面有一点肥的，
1: 哦。
0: 哎，带点肥的，然后还有瘦一点的部位。来，你看一下，像这个肥的话，你看是3分肥7分瘦，哎，是
1: 哦，
0: 这个。
1: 这晶莹剔透的
0: 对
1: 感
0: 对
1: 觉，现
0: 对，对，
1: 在就是这个羊肉的香味已经扑鼻了。
0: 这个层次吃起来就不会很腻。
2: 羊肉上桌了，迫不及待了，快开吃吧，
1: 那就开吃吧。我们羊肉吃法呢有讲究，先喝汤，再吃肉，再来啃骨头。
2: 对
1: 啊，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上的是我们青海当地的这个熬茶。熬茶其实就跟我们高原人的这个胃啊，是身体是非常匹配的。啊，它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胃动力，那消化系统会很好。我们经常吃肉，所以要多喝一点熬茶。我们先尝尝，开开胃。
2: 好。
1: 哎呀，太有仪式感了啊！现在是。
2: 很解腻，对不
1: 对？
2: 对，
1: 很解腻。
2: 在一块吃的时候，
1: 咱们现在就可以上手了，手抓手抓，主打一个用手抓。
2: 对，
1: 你先
2: 老板刚才还给我们介绍说，这个肉是7分瘦3分肥，
1: 哎，
2: 每一根都是七分。
1: 对对对对，那开始吧，
2: 啊，
1: 上手了啊，
2: 好，
1: 火。就是垂涎欲滴这个词儿，又不足以形容我当下的一个心态
2: 太香了
1: 啊！
2: 这个
1: 你就看看这个精品肋条啊，它的这个骨头，你看它这个骨头啊，这个骨头是非常非常细，证明这个羊啊就很小啊，它不会太大啊，羊太大了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嫩，哎，这个是关键。
2: 你看它肉质是非常好。
1: 对，一心手抓呢，他们家的这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黄焖手抓羊肉，哎，它会有更多一道的工序啊，就你现在。啥也不蘸就会很香，然后啊，咱们就可以蘸点这个椒盐。
2: 它这个酱和椒盐的区别是什么？这是蒜，
1: 有点蒜酱，有点辣椒酱啊，这属于是我们的吃羊肉的秘制酱，也是他们宜兴的一个秘制酱
2: 啊，
1: 哎。然后呢，我们青海人还吃的时候啊，喜欢用这个吃生蒜。哎，生蒜我们就在嘴巴里面嚼一嚼，变成口痰蒜了之后啊，就是会把羊肉的最原始的本味给它激发出来，这种香味儿，它可能让你一口就回到了这个茫茫的草原，啊，在草原上你，这个高兴的跳着舞，唱着歌，吃着草原上的这个小羊肉。
2: 这个肉真的是一点都不膻啊，
1: 嗯，
2: 肉质特别好，就像刚才小吴老师说的。这个一看就是它是小羊，
1: 哎，没有错。就刚才呢，我已经进入到啃骨头这个步骤了啊，先喝茶，再吃肉，最后再来啃骨头。最后总结就是吃肉不如啃骨头，这也是我们西宁当地手抓的一个底气。
2: 是，
1: 我们诚邀大家来吃啊。
2: 感受过大口吃肉的豪迈，那现在我们就该吃点清爽的了。
1: 对，第二站吃什么？
2: 星海路的败家酿皮。
1: 嗯
2: 啊，这真的是深受大家喜爱。一个老字号的美食了。
1: 酿皮在我们青海人当中啊，要念的是瓤皮，普通话的方言话。败家瓤皮啊，在我们西宁瓤皮界可以说是几十年的一个老字号，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手工去制作，筋道爽滑，配以我们的香醋，哎，这个辣椒油，还有我们的这个蒜水，最重要的是芥末，你往那儿一放之后啊，就口腔。当中瞬间爆开的什么夏都人民夏天的这种酸爽，
2: 这个灵魂就出来了。
1: 走吧，
2: 那我们赶快去尝一尝。

0: 这个羊皮的口感其实是特别爽滑的。
1: 哎，就是你第一口啊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呢，你觉得它就是我们青海人对于这个羊皮记忆的一种做法。
0: 嗯，
1: 但是呢它骨子里是什么呢，我们西宁人当地的这个爽利劲儿，
0: 是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你吃到嘴巴当中它很爽滑。
0: 对，而且大家看着好像有很多红油，但其实这个辣椒一点儿都不辣，是那种香味儿好像更多一点的这种感觉，
1: 香气要更足一些。
2: 嗯，
0: 嗯，
1: 我们西宁人吃这个羊皮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到了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它真的是很爽口，一下就把夏天浓缩到这一碗里来的感觉。吃完之后啊咱们在这个碗里面呢就着这个汤底给它来加点开水，你给它和和和和搅匀了，
0: 这是咱们西宁人的隐藏吃法，
1: 你一口喝下去那才叫一个美味。
0: 嗯，
1: 哎，
0: 它这个醋味真的特别香。
1: 这一瓤皮一碗两吃，嗯，这唯独唯有西宁人的这种浪漫的手法。
0: 是的，咱们的最后一站啊，就要来打卡酸奶甜配了。
1: 哎，没有错啊。
0: 那酸奶甜配呢，是咱们西宁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也是外地人来了吃一口就忘不掉的美食。
1: 没错，酸奶呢，就是选自于我们西宁乃至周边的一些啊，做牦牛奶做的一个酸奶，
0: 嗯，
1: 啊，清新解腻啊，奶香纯郁啊，就这种感觉，就入口之后奶香十足。最上面还有一个奶皮，那一层奶皮上面，
0: 嗯，
1: 再点上一滴我们西宁的这个菜籽油，
0: 嗯，
1: 那叫一个香啊。甜胚呢就是我们用青稞去经过发酵之后呢啊，你放到嘴巴当中有一个淡淡的酒香，但是没有那个酒度，哎，所以呢你会觉得特别的清爽宜人。
0: 是，
1: 哎，
0: 啊，那这个味道我们现在就去尝一尝，
1: 快走吧。老字号，哎呀，
2: 嗯，
1: 快喝快吃。我们这个甜胚又叫喝又叫吃，吃的原因里面有一些这个青稞的颗粒，
0: 是的，
1: 喝的原因它的这个汤啊真的是
0: 太
1: 香
0: 了，嗯，
1: 而且呢就是很清甜的感觉。
0: 对，那酸奶的酸配上甜胚的甜啊，让人真的是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1: 嗯，没有错。所以呢有些城市的记忆呢可能在你的眼睛里，我们西宁这个城市的记忆呢也许会在你的嘴巴当中。
0: 是的，
1: 哎，每一口品尝到的都是我们何方人家的真诚，
0: 对
1: 啊，这个酸奶就像这个醇香的酸奶一样，这种醇就是我们的欢迎之情，欢迎你到我们的夏都西宁来打卡。
0: 是的，而且这也是西宁为什么让人上瘾的原因之一。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

为守护。八月三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

0: 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它落在海拔6000米的岩石上，碎成千万颗星辰，然后汇聚奔涌呼喊，一路向东。那是长江的第一次心跳。
1: 在巴音赫拉山谷那里，草甸之间涌出溪流，澄澈如出生婴儿的眼睛，蜿蜒盘旋接纳百川，那是黄河的第一缕脉搏。
0: 在扎曲的峡谷深处，水波从石缝间探出头来，清凉而勇敢，向南奔流，穿越雨林与沃野，那是澜沧江的第一声呼吸。
1: 三滴水，三支歌，三条孕育了21亿生命的大江大河，在玉树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时睁开了眼睛。
0: 看啊，600名舞者从三面看台奔涌而来，水纹华服在风中翻卷如浪，而杯水姑娘捧着源头清泉缓缓而来，步履轻如云朵。护好一江清水向东流，是誓言，是使命，是玉树儿女世世代代刻进骨血的信条。

0: 风润泽华夏千秋，
1: 万马蹄疾激荡江源万里。
0: 玉树是被青藏高原捧出的明珠，它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辽阔胸怀去拥抱着世界上最为完整的自然画卷，它以可可西里的苍茫大地守护着万物生灵自由驰骋，它是国家级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活态宝库，更是无数人心中的远方与诗行。
1: 玉树人对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心存敬意，山是父亲，水是母亲，草原是家园。玉树人心中的生命树扎根在三江源，枝叶早已伸出万里。
2: 早生中一年初月行呢，中华美丽者那地满一个秋云的中华一春节，总是你容易着加上实力的你是用的，那你咋对把了协同就够呢，加轻松有的。对于越是就不懂不目的，总是就成果的融个密达继续农民从中天面就求我的家用着日出世本大姐人必是不是不懂不是有的。
3: 大东北年初雨水多，每栋那间中间恩不扎心，若去龙松岛，永多个家的粗根种，但能在到空手筹备对自己用了，有些某某机作为四九币，压到东北银，这些不对称的，有些大中间错了，小数交币跟着做不用了，中送国空的有些某某机，要问总等基本动机，什么说？
4: Yishu is a shiny pearl on the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home to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It embraces one of the world's best preserved natural landscape. It is a living treasure of the National Tibetan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and a poetic wonderland that everyone dreams of.
1: 是的，承载着江源儿女万千期盼的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盛大启幕。今天我们怀揣着康巴儿女最赤诚的感恩之心，捧切麻献哈达，以高原世代相传的最高民族礼仪恭迎四海宾朋，共赴这场专属江源的文旅盛会。

年前，印度古巴岩洞里的第一簇篝火，照亮了狩猎者的弓弦，采集者的藤筐。火光摇曳中，高原上有了歌声，有了故事，有了世人相传万年的烟火人间。

0: 牦牛沉稳如山，而羊群如云朵飘移。驼牛背着毡房和全部家当，牧人策马扬鞭，山歌在天地间回荡。那不是表演，那是从游牧记忆里打捞出来的生活原稿，是艺术人血脉里从未熄灭的草原魂。
1: 舞台之上，六百条牧鞭同时劈开长风，牧鞭飞扬的气势让大地震颤。搭墙鼓重现先民搭建家园的古老智慧，丰收舞旋转出青稞饱满的喜悦，衣饰舞献的盛装方阵缓缓走过，那一针一线绣出的是雪山的棱角、江河的波纹、草原的轮廓，那一步一摇闪耀的是康巴儿女对美的极致追求，是千年服饰文明在今天的华彩重生。

武士踏地而舞，兵器撞击出软骨的庄严，舞步横越如虎，一招一式凝固着千年的记忆。而非遗文化从壁画中走来，从古籍中醒来，在今天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唐蕃古道的烟尘已经散尽，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仍在延续。哥萨尔的战马已经归旧，但英雄的气概从未走远。

到底的大舅姐姐你妈了能够不碰的娘等着擦中不别让拉干了扎西不别让财神局哥哥说说

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西里，世界第三级的府邸，风如刀割，雪雨席卷，但在玉树人眼中，那是一片需要拿命去守护的圣地。

0: 观众朋友们请看，第一代巡山人西部工委的两台北京吉普并辔而行，斑驳的车身刻满风霜，嘶吼的引擎带着岁月的回响，那是拓荒者的战马，是野牦牛用生命碾出的车辙，至今仍在冻土上轰鸣。
1: 第二代巡山人，可可西里管理局的两台皮卡紧随其后，粗犷的车轮碾过冰河，货箱载满守候，那是接过方向盘的钢铁脊梁，是未曾熄灭的火焰在雪原上燃烧。
0: 第三代巡山人，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的现代化车辆压阵而来，精密的仪器在舱内低鸣，那是插上科技翅膀的守护者让巡护有了千里眼呐、啊，但那份扑向风雪的背影与第一代巡山人如出一辙，这就是玉树人的野牦牛精神，顶风冒雪，脚风向前，越是艰难越要冲，越是险阻越要闯。

玉树足球队是2026年玉树最为亮眼的城市名片。这群驰骋草原的少年们，脚下奔涌着牦牛般昂扬的力量，骨子里镌刻着高原儿女坚韧不屈的品格。他们带着江源大地赋予的精气神，走出高原，奔赴远方，让玉树之声传向更为辽阔的天。

是第六批北京青海玉树指挥部的干部人才，他们扎根海拔平均海拔4200米的玉树，将自身化作一颗扎根冻土的生命树。人这一年来，他们向冻土要生根，开展双向奔赴的文化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所能要生机，打造产业体系，建成五大中心，实现非机重镇救体施救，破解民生难题。他们以缺氧不缺精神的境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奋力建设健康现代幸福的

玉树的山会唱歌，玉树的水会跳舞。从草原深处到舞台中央，三大非遗舞蹈四地登场，每一种都是山河赐予的韵律，每一步都是祖先传下的密码。

弦子率先响起，琴声婉转，舞步轻盈，刚与柔，动与静，浑然一体，那是康巴人骨子里的浪漫与自由。

鼓声骤变，由轻转沉，600名男子踏着鼓点入场，舞步沉稳有力，双臂舒展豪迈，一招一式都带着远古的肃穆与力量。

国家级非遗艺术卓物，雄浑豪迈的圈舞气韵，承载着江源千年民族的文脉，在歌舞欢腾里展现雪域儿女的热诚与文化自信。

0: 热巴古典秘技如雨，舞者手持彩鼓旋转腾跃，而鼓声越急，舞步越快，刚劲中透着奔放，热烈中带着豪迈。
1: 我从西南出战的，我跟周登战的，是你热大卡住的，热的加上三里，我呀罗振雄我的，张切司马班长，他的主战穷战的，若兰都把马破里，我吹热了都吹热，我炸热了都炸热，出去！

手，用勇敢去动手，爱与公平能进，高一下壮出手，但是门前出手，这边多了龙女，看够能进有哪，万等龙珠接手。

此刻万众期待的牵马竞技重磅登场，跑马倒立，双马齐乘，马球竞技以及马球仪仗队轮番上演，一系列高难度的传统竞技震撼上演，奔腾骏马书写属于高原的热血与

如今风靡全球的国际 POLO 马球运动，其源头正是我们青藏高原上的马背竞技。从绿树的加藏草原到英国伦敦的马球场，从去马来的德萨尔赛马宝座到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赛场，马背上智慧和力量的对决早已成为全人类共通的语言。

0: 三枪，两个小时的盛会到这里即将画上句号。但是我们今天场上6000多名演职人员，他们用心跳踩出的节奏，用热血点亮的舞台，将会长久的燃烧在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
1: 是的，省委希望我们懂感恩，有情怀，重实感。玉树的回答是以牦牛之刃守望三江碧水，让每一滴源头活水都清澈地流向远方，以虫草之身感恩大地馈赠，让绿色发展的故事在高原落地生根，以足球之势激发奋进力量，让各族儿女在童心筑梦中并肩奔跑，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新赛道上，让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江源玉树的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建设健康现代幸福玉树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在这里，请允许我荣幸地宣布，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

暨第44届艺术赛马会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圆满落幕。祝福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江源各族儿女岁岁安康、万事顺遂。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7月玉树草原再会。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注意哪些？当地震来临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员伤亡。但错误的避震行为反而会让我们深陷危险之中。所以，地震发生时，一，不能盲目逃出建筑物；二，不能惊慌失措选择跳楼；三，不能出逃时相互推搡。地震来时，从感到晃动到房屋破坏需要时间，科学逃生很重要。如果你身处平房，屋外是空旷区，保护好头部，尽快跑到室外。如果你身处城市高楼，没有办法迅速逃生到室外的话，快速躲避在坚实掩体下或房间的承重墙下，牢记俯身、掩体、抓牢三个原则。等地震晃动停止后，迅速撤离到室外。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室外应避开高大建筑，躲避到空旷地带，尽量降低重心，蹲下避免摔倒，最好前往应急避难场。
1: 你是不是叫蒋树林？
2: 对，昨天红宝鱼都来过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去问厂长。
3: 你是左撇子吗？
1: 我
3: 把右手举起来。
1: 县长让你把手举起来。
2: 什么？
3: 那过来，打他。
2: 我打他干什么呀？我
3: 你听不懂话吗？我让你打他。怎么？你是怕他不想打，还是嫌打得不过瘾呢？我告诉你，今天必须动手啊！你在家里怎么打老婆的，今天就怎么打他。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杰县长。
1: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1: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2: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3: 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3: 啊。
2: 最近没打架吧？
3: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文文玩的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2: 说什么文是谁呀？
3: 哎，就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4: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5: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4: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 哎，坐好。
4: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6: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7: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8: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 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一到两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9: 戴科长，
10: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9: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10: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十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市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9: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星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回烟厂啊，得了吧！不要成为靶子，也不要挡路。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前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
0: 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2: 重点关注是吧？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儿查查账啊？
3: 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来啊？
0: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2: 我跟你说啊，今天开会的时候。 林培生提了傅绿工程的事儿，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谁都能从中受益。
1: 什么意思啊？傅绿，仲裁。

0: 好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
1: 你急什么呀？
2: 你说这些牛妈没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3: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4: 玲玲，
5: 嗯，
4: 别写了，吃饭了，来。不行，不行。
5: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
4: 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5: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了客。
4: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鸡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
5: 嗯，
4: 好喝吗？
5: 好喝。嗯，
4: 我没放糖，我加了蜂蜜，
5: 还是你厉害，
4: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你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5: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4: 啊，
5: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一言不合就动手。
4: 哎，对你不能。
5: 爸，给我加点蜂蜜。
4: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了，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就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5: 玲玲，家里什么？
4: 怎么样了？是急性荨麻疹。
6: 打什么呀？
4: 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我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
6: 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少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小妹妹，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一点自己的价值。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照顾她。

0: 你怎么知道我装睡？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
0: 嗯，
1: 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 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
2: 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3: 玲玲在哪儿？
4: 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是我说。
3: 放开！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
0: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都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
1: 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 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直到。 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呢。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了，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
1: 就到这儿吧。好。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队长，队长，他把笔拖进去！
3: 把笔拖出来！
2: 吴江，把嘴，把笔抠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
2: 抠出来！
3: 给我吐出来！
2: 吐出来！
4: 给我吐出来！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
5: 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
4: 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
5: 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4: 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5: 喂，好，我知道了。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6: 送他走。
5: 你去安排吧。
0: 哎，小白。
7: 哎，刘大夫，
0: 你怎么来了？
7: 孩子过敏住院了。
0: 正在输液呢。哎呦，不要紧吧？啊，
7: 没事，好多了。
0: 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7: 什么片子啊？
0: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 多杰县长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过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知道了，队长，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嗯，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嗯，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明白。
1: 人呢？

0: 保重。
1: 逃荒四年不叫活，早死三年不叫死。你也保重。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他。好。
2: 这儿，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处曾生距离舵界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
3: 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2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
0: 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3: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4: 财人的意思问了吗？问了，财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嗯，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是，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0000的，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5: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 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
6: 追认多杰为烈士，
7: 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0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6: 好。
7: 吴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 出事前10分钟，他在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能提取到指纹吗？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6: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 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

0: 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儿。
1: 不太可能。武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
2: 会是谁呢？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3: 好嘞，明白了。
4: 樊姐，开会了。
1: 等会儿让沈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2: 不是七点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4: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
2: 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节现场基本吻合，尸体旁的异物呢，
4: 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节现场异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2: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节现场。
5: 下节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已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6: 下节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节的医疗记录不符。 但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4: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2: 白菊，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呀？
4: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
2: 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谁也没有不慎重。
7: 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至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属交代啊？ 怎么向天多马致的群众交代啊，白菊，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散会。
4: 走，沈司机。
8: 现在我跟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9: 我的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4: 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希望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9: 我那是例行保养。
4: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9: 我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
4: 你考虑清楚，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
9: 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4: 不是，
9: 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4: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

0: 我跟他说了，告诉我，白玉，说话，是谁？给我出来！这他妈是个特工啊！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 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们眼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您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您也已经发现了。
1: 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好，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再教你一点吗？威胁。
0: 诱供、指供、骗供，不到5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菊，你到底想干什么？5分钟，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5分钟，我等了17年。17年前。 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林永强在秦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 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波切队长的失踪，局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 张扬、贺清源、托杰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 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白菊，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跟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1: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
0: 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的。

0: 还是那么难喝，来，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
1: 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老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不开心了就来吃肉，管够。
0: 那我天天来。 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敬服都脱了，还需要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2: 你还叫他了？
1: 他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3: 哎哎哎，说你不爱他了。哎，你提醒我了啊！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好。都烤好了。哎呀，真香啊！
0: 看我干嘛？
3: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0: 像当年一样好看。
1: 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2: 是你吧？总结发言吧。
3: 他是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
0: 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再说了，婚都离了，可不能停了。

0: 王局长，王局长，这傅立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星海一家的了？
1: 就是啊，这傅立源也这么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有保障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3: 哎，黄局长，哎，黄局长，
2: 哎，行行行，你听明白吗？啊？ 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副理，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走吧，走吧。哎

0: 大厨，你说这矿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
1: 你听谁说要遣散呢？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这用听别人说吗？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着。
1: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商场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0: 等等，我跟你说，那个姓孟的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多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

0: 那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1: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2: 不是，孟总，
1: 吃着呢。
2: 吃过了吗，孟总？
1: 我吃过了，你们吃。
2: 啊，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1: 对对对啊。
2: 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停产这事儿，大家都不好接受。
1: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2: 二号矿，
1: 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2: 这都全面禁采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1: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2: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1: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2: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1: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2: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1: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2: 没问题啊。进。
3: 孟总，
4: 哎，白矿长，
3: 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4: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3: 啊，
2: 收拾屋子，我帮你。
3: 哎，白叔，
1: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
3: 你忙你的啊。
1: 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4: 好的，孟总。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用我这。
0: 行。嗯。
1: 站！来，左儿。
2: 站！
1: 怎么样？
2: 哎，没跟我说停就停。
3: 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迁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3: 我顶账呢，我拿个狗顶账。
1: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2: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
1: 啊，
2: 回去当家庭主妇。小样，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1: 那不挺好吗？
2: 我当家庭主妇
1: 啊，
2: 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
1: 吃晚饭呗。
2: 什？
3: 咋吃晚饭咋了？
2: 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1: 哎，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一会儿见，好嘞。
3: 谁？你姐？
2: 我姐
1: 找我了。
2: 我姐找你？
1: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2: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1: 盒放你这儿吧。
3: 电我都不想要。

0: 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真的不杀你！
1: 哎，徐，
0: 你，我还以为还是这帮小矿主呢，
1: 打扰你了，
0: 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

0: 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您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林叔叔，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林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
1: 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公平竞争。但你要真是有意向参与。
2: 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
1: 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现在你想转到复利这个行当。
0: 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啊，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1: 那是。
0: 你想好了？
1: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
0: 复利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了。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儿。你别离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1: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利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和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的50%的股份。
0: 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常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1: 你不明白吗？首先，曹总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利工程的风口上。 他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0: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
0: 完成在新海的试点，在新海。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新海可能有问题，有问题啊！你各单位有问题啊！
1: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新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
0: 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1: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件好事儿，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0: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3: 我觉得没问题。
0: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 是来自于林叔叔。
1: 对吗？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1: 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0: 这么多啊？
1: 妈，妈，
0: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嗯，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1: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0: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1: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0: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1: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0: 行了啊，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1: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0: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2: 哎呀，我不要。哎，
0: 你不要也得要。
1: 来，喝水。先喝水。
0: 有，别倒，别倒。喂，
3: 姐，方便说话吗？
0: 方便，你说。
3: 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0: 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3: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19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0: 97年，
3: 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就是他。也就是说，
4: 这个在
0: 宁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5: 李永强？
0: 你认识王富民吗？
3: 辛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为货运的吴江。
0: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又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6: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0: 你冷静点儿。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7: 我们之前不是还认为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0: 王富民。
7: 对，地震方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买车的时候我自己去过，路线还算熟。
8: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2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更不可能。
7: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动你的吧，我送我的牛，这让大家都轻松了吗？
8: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0: 找什么？

0: 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就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保持，锄头就得翻。你看呢，那一点都没长起来。
1: 不过，就你这个洒草水的手法，估计有一半都喂你了，效率太低。仅工矿有种喷浆机。
0: 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1: 就你点子多，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0: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
1: 你等我回头算算账。
0: 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别回头啊，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10，9，8，
1: 哥，
0: 7，
1: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行，你去弄吧，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
2: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0: 喂，
1: 孟哥，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2: 我记得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0: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1: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2: 行，我知道了。
0: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2: 老地方拿钱啊。
0: 小沈啊，别睡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起，对不起，哎，
1: 上班呢，上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
1: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2: 就在上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3: 嗯，跟尹春的信息一样。
1: 真物江呢？
2: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4: 哎呦，我等着水吧。哎，虽然那个贾无疆死了，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1: 你快点快点。
4: 哎，跟你有关系。
1: 是跟我有关系？
4: 嗯。
5: 没了，我是最后一个。
0: 哦，
5: 有事吗？
0: 哦，没事儿。今天天挺棒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5: 好，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5: 好，
0: 行，给你路上慢点啊。
5: 好。
0: 嗯。

哎，那个，对不起，对不起，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1: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又没这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
0: 王后，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
2: 啊，真的，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
0: 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2: 是，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
0: 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
3: 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那还得再想想办法。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0: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进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2: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谁不知道？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的我。

0: 大成，我来。哎，我来，我来，我来，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啊，那个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
1: 怎么？
0: 星海傅律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没，关心一下，傅律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
1: 啊。
0: 大成，我挺好奇的啊。 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傅律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星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傅律是硬指标。
1: 星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
0: 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星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1: 你什么意思呀？
0: 骆驼煤才有多少？能完全覆盖傅律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
1: 有可能他们，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你行啊，你真行，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的胡说八道什么的。
1: 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
0: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
2: 你明天几点上班啊？

0: 咱俩就是狗男，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主播。你也看直播吗？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
1: 行了，别说话了，一会儿你跟我起来揍。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哎，深更半夜跟谁打电话呢？朋友，男的女的？男的，广州的。嗯，广州的，你约人家明天吃饭。 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啊，把手机关了，睡觉。你刚刚都听见了吗？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小韩。
2: 嗯。
1: 韭菜鸡蛋，哎，记得有一回我包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
2: 是是。哎呀，当年条件艰苦，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谢谢谢谢张院长。你呀，以前
1: 恨不得天天往家里跑，这些年也不知道来看看我。
2: 当年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啊。
1: 这叫什么话？扎错，还时不时的给我寄点牦牛肉干。桑妈之前在县里的时候也没断了联系啊。有一次我带着科考队的人去保护站，还是她接待的我们。你就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开口闭口的还张院长。
2: 行，还是那个味儿。
1: 我加了三个鸡蛋，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
2: 嗯，那更加了嘛。
1: 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菊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菊把你抓了，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瞒说了好久。你说。 现在巡山队没了，没有人管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

0: 哎呀，行啦，人家是来吃饭的。不说不说，吃饭吃饭，多吃点啊，小
1: 哎，
0: 来。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二号矿的蓝色出证的车辆跟人员，他不能入内。
1: 你不认识我吗，
0: 白矿长？咱西海谁？

0: 会不认您呢，你赶紧报警啊。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呢，您别叫我难办。要不您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1: 算了。
0: 来，看下抽证。
1: 伟春，你这一号框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框来吗？
2: 孟总，一号框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理出来的残煤、木头煤，运量只够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框的运输队不仅一连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框看看，学习学习。
1: 海春，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
2: 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禁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盗采，是要进监狱的。
1: 梅自己不会说话，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孟婆梅，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梅。经过洗选、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我说的对吗？

0: 这个地方的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拖延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采路偷煤。
1: 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 曝光星海打人踩漏头煤的幌子，在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川，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在另一面。
2: 什么意思啊？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被看见。
1: 老于、老刘都在下面，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的。煤矿是高危行业。
2: 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复利工程也能笑话一些。
1: 复利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 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复利，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

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嘛。

0: 我不宝贝，还是要注意身体安全。
1: 放心，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专心管好父辈。

0: 金毅，孟总，这是您要的今年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1: 嗯，放这儿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小白，有什么事儿吗？
1: 杰哥接到派出所，你现在过来一趟。
0: 啊？
1: 你赶紧过来吧，有事找你。

0: 你好，白警官叫我来的。
1: 哦，这边。
2: 来了。
0: 啊。
2: 喝酒了。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跟我进来吧。
0: 有什么事吗？
2: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0: 啊，是。
2: 进来吧。
3: 我不走！哎呀，我不走！你要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卡里的钱？
3: 我不信。我们五队那么多的姐妹，她为什么偏偏过来加我的微信？她说她一眼就看上我了。她，
0: 我要是骗子，我也一眼看上你。哎，那一群老太太里，就属你身上这乱七八糟带的东西最多吧？跳起舞来都比别人慢半拍吧？哎呦，她还算有良心呢，走之前没把你脖子上这翡翠给弄走。
2: 你少说两句。
0: 好了，妈。别难受了啊！损失的钱我给你补上。
3: 我要的是这个人，我就想当面问问他。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难道都是假的吗？
0: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还不清醒呢？你这不是恋爱，你是被诈骗了。
3: 不可能！我就谈个恋爱，怎么了？
0: 行了，赶紧回家，咱就当花钱买了教训啊！走走走。先回家，走。
3: 我不走
0: 了，行了。
3: 别闹了，
4: 别闹
3: 了，
4: 走。哎，行行了，从进来你就说阿姨，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最近有不少老人被骗，你觉得是老人们轻信他人和这个时代脱节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被骗？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独居，孩子们都在外地，要不子女工作忙，早出晚归，顾不上他们。阿姨，这事儿你不能完全怪他，你也有责任。好了，阿姨，不生气了，先回家好不好？
3: 好，
4: 好吗？哎，慢点啊。

0: 慢点，慢点。阿姨，您放心吧，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您。妈，您先上去，我跟白警官再聊两句。嗯，好。哎，小白，谢谢你啊，那个微信也加了，没事多找我聊聊天。
1: 好嘞，好嘞。嗯，行，快上去吧，阿姨。
0: 啊，那上去了。嗯，
1: 把包给我吧。
0: 妈，
1: 慢点，慢点。
0: 嗯。
1: 谢谢你啊，还送我们回来。
0: 没事儿，我也是因为了解这个嫌疑人的情况，才临时被同事叫过来的。这个人是个惯犯。
1: 让你负责这些鸡零狗碎的，屈才了。
0: 怎么能叫鸡零狗碎呢？只有大案，没有小案。这放在别人家里，可能都是倾家荡产的大事了。就好比吴江的死，看似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
1: 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

没有值不值得，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 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哎，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是怕耽误你学习。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服务员，帮我拿两听可乐，谢谢啊。
2: 好的，
1: 我要凉的。
2: 好嘞。
1: 哎，谢谢。我不傻，看着突然。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你什么意思呀？打退堂鼓了？
1: 你不退，我就不退。给。
0: 快点吃，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3: 我也不喜欢。
0: 你也不喜欢
3: 啊？
0: 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4: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3: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了乐吗？图点现实里没有的吗？
0: 吃。
4: 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1: 喂，
5: 喂，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
1: 啊？
5: 快回来吧。
0: 怎么了？
6: 姐，姐，怎么回事？
7: 我还想问你呢。星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8: 白队长。哎，队长，
6: 哎，这边是外甥，
7: 他本来就有前科，前段时间还刚去星海闹过事儿，星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6: 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星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7: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多久能放出来啊？
6: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7: 白菊，
6: 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7: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6: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7: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6: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0: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1: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是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2: 白居，你到底站哪边的？啊？
0: 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
3: 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
0: 我还欺负他了？哎，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2: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4: 进，
5: 林市长。
4: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现场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5: 林市长，未来两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4: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5: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明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即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嗯，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啊，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嗯。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你辛苦了辛苦了，霍厅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
2: 一路辛苦啊。
1: 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你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
2: 路上都顺利吧？
3: 顺利。

0: 田多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1: 是啊，
0: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厅长，市政府。 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抱歉，我接一下啊。
2: 你赶快接。
0: 哎，你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0: 现在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1: 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啊！
2: 店长。

0: 滚滚！林师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1: 泄漏点找到了吗？
2: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1: 好，边走边说。
3: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五六级的大风，这个灾区应该很快就能散开。
1: 哦，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4: 侯厅，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
2: 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1: 你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3: 是，
2: 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快去。
3: 是是。
5: 三号车别撞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6: 好，
7: 收到，说。
6: 破碎气囊急运出去，破碎气囊急运出去，怎么办？
5: 白川，白川，白川上站，白川过来一下。做救生桨还有吗？
8: 有，在屋里面。
5: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上，别空着。黄土还有没有？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啊，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0: 怎么回事？啊，
2: 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了。
0: 伤人没有啊？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3: 没事，我们有耐心等。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 等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停下来！怎么了，陆总？
1: 这边可以了，去那边看见没有？路没查的那边。陆总，东西，装车，装车，去那边。加油！往后撞！钥匙住了！撞坏了！撞了！怎么了？怎么了？
0: 倒车压了！倒车压了！
1: 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路总，
0: 送宿舍去，况且那又是收留不了谢长廷吗？督察组的事马上到了，这事不能去医院，孟总，出了事我担着。
1: 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啊！兄弟，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
0: 送宿舍去，
2: 叫医务室的人去给他止血。
0: 好，不行，必须得送医院。白矿长，这个时候请你大局为重。
1: 谁大局啊？

0: 领导，欢迎欢迎。
1: 慢点，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信海集团孟晓辉。
1: 好，
0: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信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1: 好，开始吧。
2: 这边请。
1: 这。这是什么情况？
0: 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存掉的车辆，
2: 还没处理掉。
0: 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1: 慢点，慢点啊！
0: 哎，那个小宋，快快氧气罐。
2: 好，好嘞，好嘞。哎呀，不好意思，
0: 咱们信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一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
3: 慢点，慢点。
1: 我们先看吧。
0: 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1: 哦，
0: 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1: 哦，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0: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1: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这个矿的复绿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地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嘛。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
2: 嗯，
1: 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绿情况。
4: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0: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

0: 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星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劫少了调查。至于稻草，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想。据我所知啊，市里面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确实是激进了些。
1: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0: 这么看是有点像。你刚刚说西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1: 是。
0: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1: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4: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查组汇报。
3: 好的。
5: 来了，
6: 尚云飞。
5: 怎么？
6: 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查组的？
5: 啊，是是。老韩接到空的电话的时候有不好的预感，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6: 去。他让你交你就交啊？
5: 那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查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6: 尚云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够不上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5: 完整证据链。
6: 对。
5: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6: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5: 你小点声。
6: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新海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灵灵。
0: 我莽撞了。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做的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辛亥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

0: 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之后告诉她，无论能力如何，结果如何，她的爸爸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过一步。我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1: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好记者，在博拉姆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我问你后不后悔进山，结果你却说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别损我了。
0: 我没有损你。博拉姆拉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方了。不只是海拔，人在到达顶峰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跟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 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1: 那话不是我说的，是队长说的。

0: 这钱不能要，白行长，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星海这事做的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星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
1: 谢谢你，我。
2: 除了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上学好，上好中学。 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希望孩子活得像我一样。

0: 走了。哎，匡哲，你是个好人。
1: 总的来看，天多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力有效，煤矿竞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

0: 报一下，一是对名家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二是西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市政府向我们汇报的情况不一致。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1: 感谢督查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查组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抓紧分类整改。
2: 请进，
3: 局长，您找我。
2: 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查组的霍组长。
3: 领导好。
0: 你好。
2: 这位是
4: 省纪委穆中娥。
3: 领导好。
4: 你好。
2: 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
0: 白警官，我们这次天多市的环保督查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4: 白警官，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多的督查工作，我们怀疑，新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市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在我们离开天多市之后，再秘密调查星海的有关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同意。
2: 嗯，你对星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任务你最合适。
4: 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星海，还有它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3: 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嗯，取得证据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星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
3: 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
2: 哎，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
3: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新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5: 书记长，我看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
2: 我同意。
3: 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新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
6: 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7: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6: 我出去一趟。

0: 华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嗯，还是你有办法。声东击西这招用得好，花小钱办大事，不插足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把我南方的几套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
1: 把钱都打到剑山那里去。你这是什么意思？该收一收了。摊子不能铺得太大。这一次虽然把督察组应付过去了，但是如果他们突然再来个回头看，我们又是一次措手不及。灯下黑。
0: 现在可正是激流勇进的时候，激流勇退吧。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见好就收吧。退不了。现在几个矿上还堆着40万吨的鹿头煤，至少值2亿。如果现在停下来，这2亿就白扔了。 而且二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所以，老林，再给我2年，就2年，2年之内，我把傅律的声势搞大，配合你，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的嘴都堵上。那你得让我采完，
1: 不可能。
0: 干什么去？
1: 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我告诉你，冯国贤，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0: 你保我，老林，是我保你吧？你是不是疯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

0: 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老林， 林大哥，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哎，快坐。哎，小鹏，建设出国的事情啊，多亏了有你。
1: 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2: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
0: 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感谢感谢啊。
2: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0: 跟你说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0: 头巾，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矿业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博拉穆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1: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
2: 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3: 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4: 早先和新人类很受关注，现在声势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恐怕很有限了。
0: 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理合规，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用的。您说呢？
5: 哎，小郭，
4: 其实你可以找杜副县长私下聊一聊，做做工作，或许
0: 我知道。我也和他聊聊。

0: 我们先缓了他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了，你都忘了吧？
2: 我把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3: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1: 动作还够快的呀，这么着急？我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跟你。
3: 金县长，齐马尔金矿其实是我的。

0: 小芳，小芳，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1: 放心吧，李县长，
2: 这次只会谈得拢。
0: 你什么意思？
2: 谈不拢的话，
0: 他就不用回马市了。
3: 你要干什么？

0: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
1: 仗义。当年多伦上青矿的批文是小黄在省里给你盖的章，后来从马直到天多，从一个小矿到七个大矿，从煤矿整合到禁采复绿，你说哪一步不是我推你上去的？你现在这么干合适吗？
0: 谈恋爱才看合不合适，我是个生意人，只看合不合算。现在大风已经刮起来了，你家里刚安的那套瑞士新风吹得干净地下150米的煤灰吗？我肯定还要在天多待几年呢，着急退休的反正也不是我。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0: 你刚才说，接下来两年，近海的产量是多少？一年500万吨。小峰啊，你还是那个开饭馆的小商人。 这么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什么意思？既然要干，摊子为什么不能铺大一点呢？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一有什么动静，提前告诉我。你这边加快速度吧。
1: 明年我一退下来就会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明白，林市长。
0: 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
1: 姓白的那边，小蒙一直盯着他呢。法治社会了，没有证据，他一个小警察。 再想折腾也没办法，那个邵记者也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至于巡山队那边，反正是一批闲散人员，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打打杀杀，想一辈子当黑社会啊？嗯

0: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1: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2: 好，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4: 好，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5: 好，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6: 好，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7: 好，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8: 好，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9: 好，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10: 好，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11: 好，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领导说一说，让他们看看
0: 哎，别急我！你真有心人，你怎么现在这么……你干嘛？
1: 帽子戴上，
0: 进屋，别挥手，进屋，进屋。

0: 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谈不上，还在学习。孩子上5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呢。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
1: 不必了，谢谢冯董。
0: 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还聊起邵记者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往上升，可惜了。
1: 没什么可惜的，我在这儿能写写报道，陪陪家里人，比自己做一个大办公室要强。冯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0: 新海的确在私家开采，2年，我再裁2年就撤。
1: 够值了吧？可惜没来得及录下来，不然就是盗采的有力证据了。
0: 你想干嘛？2年的利润，1%归你，孩子的升学、老人的养老，我都可以帮。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其实有时候男人就该果断点。
1: 看来冯总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是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
0: 哪样？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私欲？太狭隘了吧！
1: 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比马志县稍好些。
0: 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是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 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像他们在骑上马背吗？扎错还会吗？对不起，不可能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而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
1: 那我也告诉你，你可以用关系封我的嘴，删我的稿子，但你别在这儿偷换概念、颠倒是非，搬救世主，给这座城市下毒。经济发展和环保从来不是对立的，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就像你拍的那张照片。
0: 再好看、再壮观，你怎么拍的，你自己清楚。雪山也清楚，你干的那些阿杂事儿，早晚会有人知道。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邵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据我所知，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

0: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1: 没光关停，干股没法套现。姓孟的说可以用高家买我的股份，
2: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1: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时弄得压力很大了，我老婆都和娘家借钱了，大家现在都拖家带口的，总要生活嘛。
3: 你看人小白，
2: 都出嫁了。
3: 你要说有压力，你说谁没压力啊？啊，
2: 那我都，大家不都是顶着压力做这个事情吗？
0: 是，扎错，我跟你说啊，你想想，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吗？
1: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这星海还有什么意义吗？
4: 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星海的事情和队长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1: 你还提呢？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清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0: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就不查星海的话，你那些煤矿公司的干股也照样被套牢着呀。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歪哪儿去了吧？
4: 张
0: 我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视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烼没意义。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但我奉劝你啊，你朝我们仨确实没用，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1: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0: 行，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2: 我去！我去！
5: 这不仅是查非法贩煤和盗采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在老韩宿舍里搜出违禁品，孟耀辉来给扎错股份补偿，探听我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说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这扎错也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3: 人家手下留情了，让我现在给躺救护车里。
5: 腰怎么了？
3: 没事儿，最近总这样。
5: 我妈那有一套艾

0: 丢的东西，但他今天值夜班，不回来。
1: 嗯，明天我就找他。
0: 没事，回去我研究研究，给你试着弄的。我上次腰闪了，还剩了一些膏药，回去给你贴上。要不要啊？
1: 要。

0: 哎，你们都在啊？没去值夜班啊？正好上云飞腰闪了，你跟艾灸在哪儿呢？
1: 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儿要说。怎么了？孟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草种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它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
2: 也都正常啊，他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这绝对不正常。当时正赶上督查组视察，人家直接拍照取证，公司很重视这事儿，说要进行复检，要进行实地草本取样，如果复检通过，那你可以复工。那如果不通过啊，你们的草种掺假行为确凿。 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1: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这充其量就是工程不达标，那我们返工就是了。如果检查出草种掺假，那
2: 澄清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
1: 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3: 白局啊。
1: 你跟那个孟耀辉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4: 哎呀妈，你别跟着瞎掺和了，你不明白？
5: 我也不明白。我也是今天才打听清楚，之前有人向督查组举报新海盗采，是你们干的吧？
1: 感情毛病出在这儿了，真他妈活该！白吉，说什么呢？白吉，你什么意思啊？
5: 我什么意思？
1: 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
5: 就活该我坐牢去呗！
1: 你们背地里怎么搞星海，我不管，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我当初提醒过你，是你说哥也负责这事儿，我才没再多嘴的。再说了，还有林叔叔推荐，我也就没再多想。至于举报星海，去打草惊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5: 你当然不用多想了，钱你也是一分没掏啊。
1: 钱是我和大哥、姐妈，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白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真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身正不怕影子斜，是心海在违法，咱们又没做亏心事儿，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
5: 我怕什么？姐，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真傻了，还是跟我装傻？你们不停的去搞星海。
1: 都捅到督察组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啊？
5: 覆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孟耀辉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因为在天多，星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
1: 他们告诉你白吉，他们做不到。
5: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护得住大哥？能护得住妈和姐吗？这些年，白吉。
1: 你自己那点事儿，你整明白了吗？多些事儿你搞明白了吗？
4: 白姐，
1: 正义也许会迟到。别跟我说你那些套话了，迟到，好啊。那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到啊？啊，等到咱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到了还有用吗？
4: 白姐。
1: 你怎么能？姐，为了咱家，新海的事儿，能不能先停一停？
5: 我不是叫你放手不管啊，我是求你，我求你了，为了咱家，能不能先暂时的停一停？
4: 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弟。

0: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1: 白姬，你说什么呢？
2: 我说错了吗？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1: 你还说？
2: 我说有错吗？我们欠他的吗？
1: 哎呀，行了，
2: 他就这么对我们？
1: 滚出去！出来！
2: 我欠你的，
1: 说什么？
2: 这么对我们？
1: 嘴巴你！
2: 白姬，
0: 你这个性格也是。

挺像王霞。那天雨豹说有暴风雪，我跟他说你就别去行程了，他要去的那个乡太远了，风雪说来就来，可不会等人。可他说病人也不会等你。后来是老杨陪他去的，脾气是真轴啊，想好了一件事情，其他都得往后排。这点你跟他挺像。

当我带你回来的那一刻，你就是我的孩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母爸，我知道，不该再生气。 你是好孩子，但是妈不敢想啊。要是白姬真走到那一步，他现在能做成这样也不容易啊。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头了，他也没走错。可能是这些年，咱们的好日子过多了。 忘了一件事，咱们啊，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把做人的骨气给丢了。妈，可是这话我当着白姬我说不出口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让我来看看你。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1: 白雪，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真的要搭上白姬，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他们凭什么要跟我一起来承担？ 假如当初妈没有救过我，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

我是个警察，可我也是个女儿，是别人的姐姐、妹妹，还是个妈妈。 这次真的不怪白姐，她担心的。

0: 我们是外人，你是外人，然后是外籍。彭耀辉这次敢挑拿妇女来威胁，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1: 接下来呢？我该怎么办？你是不会停下来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大胆走，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0: 只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能用得上你，是吧？嗯，你是好点了。
1: 怎么了？你又能怼我两句了。
0: 但你忘了，我之前说过，我不会突然的离开。 只会突然的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1: 当年我把队长丢了，现在我不能再把我弟丢了。

0: 称重大给他道歉案。涉案的一名现场调度员和一名保安已经在接受警方调查。
1: 星海已经配合公安部门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梳理煤炭管理环节，对涉事岗位启动全员背景审查和操作流程回溯。下一步，我们将升级监控系统，对煤炭运输仓储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吨煤来源可溯，去向可控。

0: 醒了，哎，正好刚出窝的，热。
1: 是谁昨晚说什么要看家来着？
0: 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照顾好自己啊。
1: 我看到了，你要出差。
0: 嗯。别太想我啊。
1: 我不会的。
0: 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的。你去哪儿啊？监督。我找到了当年林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上面提到了西海商会。根据这个线索。 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冯克清。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近到哪一步，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新海的前身。 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
1: 这个名字好像听过。
2: 你们真是探矿的，真的，真的。

0: 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1: 这个公司是冯克清的。
2: 成都腾达矿业原本属于一个叫赵玉吉的商人，这人你应该见过。
1: 赵玉吉，
3: 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4: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别采访我。
5: 赵经理，您肯定误会我，我不是想采访您，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马志县的情况。
4: 那不还是采访吗？我跟老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过去的那些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呢也不想再回忆。采矿那是上辈子的事儿，环保跟我也不沾边儿。我也不管你是省城来的还是北京来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博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
4: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5: 不是不是，
4: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5: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赵经理，我是
4: 你们这些记者呀，专说那些人愿意听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在我这儿没一句他们愿意听的。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
2: 我就想听点实话。
5: 赵经理，赵经理。

0: 你回来，你让我回，我就回啊！
1: 白驹都和我说了，说什么了？宏远、星海，宏远会有问题。 不知道才那么简单，他们都有很大的问题。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错了吗？哎，可你的话也很伤人啊，我怎么就没良心了？查来查去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有点着急，生气就不行吗？你不也生气了吗？一生气了才可怕。
1: 我只是说，教训你，可你的话，比教训人还可怕多了。
0: 笑，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多可怕的记者！

0: 我们这算和好了，山上大官家的看着呢。哎，
1: ，
2: 赵经理，你是
1: 巡山队的。沈大管家，我一直记着你们。
0: 那个山不能跳，
3: 为什么？
0: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楼，那个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楼。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哎，
4: 是你呀？你还认得我呀？
1: 想不到还能遇见你呀、啊！
4: 是呀，
5: 张总，你说的对，那些山不能踩。
1: 老丁就经常跟我讲，说他呢，命里犯土，所以吧，他回回都踩不着矿。我年轻的时候不信命，真不信。
6: 现在不一样，
1: 这么些年走下来，我的想法变了。我忽然发现，咱们每个人呐，每走出去的一步，怎么冥冥之中就像被定好了的呢？当初我要是不走那条通往波拉穆拉的路，不去探矿，是不是就没有后边那些事儿发生？
7: 后面什么事儿？
1: 后面就是啊，就是你调查出来的那些事儿，公司转让了，我退休了。
4: 哪有年纪轻轻退休的？
6: 身体不好，
1: 身体不好，只能退休了。
4: 哎，看着你身体很好嘛，现在都不需要吸氧了。
1: 赵总，到今天我是万万没想到，咱们还能有机会坐在一块吃顿饭。吃完这顿饭你们就走吧，以后别再来看我。
7: 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带着当年的巡山队员一起来看您。
3: 下次，
1: 我现在不敢说有以后了。我明年都不一定活着。

0: 阿姨，您再数数，看看少没少。
1: 没有，就这些。哎呀，小白啊，太谢谢你了。没有。哎，人呢？抓到了没有？
0: 哦，人是抓到了，但是探视的话，
1: 抓得好。这种人就该让他进监狱，你不给他教训，他会继续骗人的。
0: 您想通了？
1: 想通了。哎呀，就是太麻烦你们警察同志了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哎，为你看一下。啊，这是我最近新交了个男朋友，怎么样？挺帅的吧？你看。阿姨，
0: 这照片看上去有点儿
1: 像假的。放心吧，这次呀，也就骗骗感情。钱是一定不让他骗走的。再说了，我现在身边不是有你吗？
2: 虽然我看男人眼光不行，但是看女人很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哎呀，要回这孩子，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朋友也没交几个，尤其是不信任女人。但阿姨能感觉到。
3: 阿姨，您其实误会了，我和孟总之间，
1: 哎呀，给你削个苹果哈，哎呦，我拿刀去啊，等一下，
3: 不用麻烦了，阿姨，
1: 哎，
3: 您。

0: 这耀辉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属牛的。他说这个大象啊长了双牛眼睛，哎呦，我是看不出来。他呀，看着冷，其实是外冷内热，挺重感情的。我不是想撮合你们啊，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像朋友一样拉他一把，我就知足了。
1: 阿姨，这个象形状挺别致的，从哪儿带回来的？
0: 广州。
2: 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3: 这是我自家人要带回来的，阿姐你喜欢就送你。

0: 彭耀辉这人送人礼物的品味，还真是挺怪的。这孩子随他爸务实，哎，我的浪漫基因，他是一点都没遗传到。务实挺好的呀。哎呦，哎，
1: 阿姨，嗯，这像是他什么时候送您的？
0: 97年，我的本命年。哎，那年还真是发生了个大事儿。耀辉失恋了。 说不想再添多待了，想换个地方换换心情。当时看他那个架势，我还以为他在南方扎根再也不回来了呢。
1: 那您当时没想过要去广州看看他，或者是陪他一起过去吗？哎，
0: 我那时候刚成家，也走不开。再说了，南方再好，哪有添多好啊？毕竟是家乡嘛。也是。
1: 您也是天津的老人了，说的
0: 是啊，哎，像那个马志、定多、东乡，早年我都待过，这几个县我都熟。
1: 是吗？嗯。哎，阿姨，那您帮我看几个嫌疑人照片吧。哟，
0: 我能看吗？跟我有关吗？哎呀，
1: 跟您没关系，您别紧张，就是想让您帮忙认认人，毕竟有几个案子都快过了追诉时效了，我想着。 您在天州的各个地方都待过，认识的人也多，帮我回忆回忆，万一能回忆出什么线索呢？您帮我看看。
0: 啊，好，那我戴个眼镜啊。
1: 好，什么小事都行，能认出来就认，认不出来也没关系。
0: 哎，
1: 一共有5张，您翻着看啊。
0: 好嘞。啊，这个不认识。

0: 这个还有点小帅呢。哎呦，那个时候能拍成这个样子，本人肯定更好看。哎呀，我是见过了，肯定忘不掉。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但我那个同事吧，头发有点秃。这个，哎呀，这个太糊了，看不清，怪不得抓不着人呢。哎，小白，真不好意思，没帮上你忙。
1: 没事，阿姨，我也就是碰碰运气而已。谢谢阿姨。
0: 好。
2: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有证据吗？
1: 暂时没有。之前我们根据尸骨的检验结果，推测尸体是多节，在现场的遗留物里，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部分物证，又根据物证推测出，宏远货运公司的失踪职工王富民是杀害多节的嫌疑人。据我们查实，这个王富民17年前就出国打工了，从此杳无音讯，看上去像是畏罪潜逃。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1: 是。在国外查无此人，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出国，而是在荒野里被埋了17年。另外，根据我们拿到的照片和询问家属，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甚至，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
2: 那你这个推测需要尽快验证，马上联系王富民的儿子，提取他的 DNA 做比对。
3: 你好，有人在家吗？
4: 王健。
3: 王健。
4: 王健。
3: 你好。
5: 自己要还是替人催的？
3: 有什么？
4: 警察，我们是警察，找您聊点情况，麻烦您配合一下呗。
5: 原来是警察同志呀，我还以为又是讨债的呢。
4: 哦，这个王健他欠账了吗？
5: 欠账搬走了，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4: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5: 就前段时间，警察找过他之后吧，没几天他就火急火燎地搬走了，也没说去哪儿，就一面包车拉了点行李，好多东西都没带。
4: 哦，谢谢大爷，打扰了。

0: 妈，哟，这么晚才回来呀？哎呀，吃饭了吗？吃过了。吃了？啊。没喝酒啊？
1: 没招待啊。去了东乡办点事儿。
0: 又去东乡了？啊。哎，我沏的红茶，过来喝一杯。
1: 我接个电话。啊。喂，你适可而止啊！说了不能再多了，赶紧走。顶多会给你一套房，到了那边还会再回来。

0: 阿姨，
1: 小白，有事儿吗？
0: 哦，也没什么事儿，就想问问您，耀辉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
2: 好像是的。哎，怎么，你们最近相处得不顺利吗？
0: 哦，是啊，这两天我给他发信息，他回复的都不太及时，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1: 哎，你怎么一说呀？
2: 我也感觉，他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是吗？他怎么了？
1: 耀辉最近神神秘秘的，
2: 问他去哪儿了，还跟我撒谎。
1: 说去东乡了，今天又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就非要再接电话，说什么挺多的房

0: 顶多可能有人了。
1: 不过你放心，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啊。嗯，
2: 我知道了，阿姨。那麻烦您帮我多盯着点他。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那就不打扰了，阿姨。

0: 是不是我不主动联系你，你还不见我？啊？不是，姐，对不起，我算是发现了，你们巡山队的这些人呢，处理感情的方式都挺消极。
1: 我这不是以为你们还没消气呢吗？那老四肯定没消气啊，我这不两边劝吗？那你不生气了？你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
0: 我生气要是能挣钱，那我就天天生气。你有空回家看看妈，我也是看他面子来找的你。
2: 妈怎么了？
0: 你和老四闹成这样。
1: 哥也消失好几天了，好歹那天打通了电话，也不知道是矿里面的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着，就说了句不想干了，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知道妈有多担心吗？话我就说到这儿，你懂事点。还有啊，你是不是把我朋友圈屏蔽了啊？我没有，你这真冤枉我了。
0: 你看，我朋友圈什么都没发，看。是啊，你朋友圈我一条刷不到，也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情况，那你让我能怎么办？你就不像人家 Alex， 天天朋友圈刷屏。谁是
1: Alex 啊？这谁呀？我认识吗？林建设。
0: 这林建设，这怎么变样了？跟气儿吹出来了似的，这么胖。人家现在在国外过得可好了。哎，我听说啊，还娶了一个外国的媳妇呢。真的？哎呀，这过得确实挺好的。<笑>不过你怎么有他微信呢？
1: 刚用微信那会儿，不是有一个什么通讯录里面推荐的好友吗？
0: 他主动加的我，
1: 加你干嘛呀？
0: 他显摆呗，他为什么？他肯定就想让我看看，哎呦，我现在出了国了，过得可好了。我跟你说，现在朋友圈净这种人，反正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

0: 林建设怎么认识他呢？
1: 谁呀、啊？
0: 我看看。
2: 哎，你干什么呀？你拿我手机发给谁？你别瞎等。
0: 我谁都不发，我发我自己。行了，发完了，你看。
2: 你发你自己干嘛呀？这是谁啊？
0: 没谁。

0: 哥，你在里面吗？我进来了。
1: 这些天我也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想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
0: 出什么事儿了？

0: 可能是妇女工作压力比较大吧，还好督察组挺满意我们的成果。
1: 那他人去哪儿了？
0: 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多问。正好这些年他年假也没怎么休，我就当给他补上了。
2: 孟总，
3: 哎，
4: 哎，孟总，
5: 孟总，
0: 谢谢你把钱转给我妈。
1: 杨萌住在杨山上，那还不是你的钱呢？
0: 哎，但是你是以警察的身份把钱给他，你让他相信这钱是真找回来了，这主意真不错。
1: 他其实早就走出之前的阴影了。你不知道他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了吗？
2: 孟总，
0: 哎，
1: 我这嘴，你当我没说，你就装作不知道吧。你妈估计就是想让你多关心关心她，多陪陪她。
0: 我妈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1: 嗯，该说的，不该说的。他说了一堆呢。
0: 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1: 他说你不信任女人，这算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怎么了？你以为他说了什么？
0: 没什么，
6: 孟总，这给您打包的。
0: 啊，谢谢。

0: 你没吃饱？人和人还真是不一样。以前我跟着进山，啃这个啃到发誓以后再也不吃了。烤一烤还行，这么冷着不好吃。
1: 那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当年吃的就是这种。我前些天去见了你以前的队友，放牧那个。
0: 我知道。
1: 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的考虑考虑。其实有时候人陷在往事，或者是在一种执念里，是走不出去的。

0: 白驹，波拉穆拉你见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1: 怎么算好好生活？
0: 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在巡山队有一年多了吧，
1: 明年十个月了。
0: 不对，你再想想，
1: 18年。
0: 真是好久好久了。
1: 你走了17年都没回来。

0: 都快要变得和你一样老了。
1: 是你变成熟了。
0: 是吗？可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和以前一样。我知道现在这么做下去对不对，就像在波拉姆拉里，不知道是不是该顺着选定的方向走走下去。在前面的是家，还是更深的荒芜？你说呢？

0: 还没到家吗？路上小心，有事叫我。
1: 到家了，不过没好意思叫醒你。

0: 感觉这么多年他也没怎么长啊，你说，要不要再给他施点肥啊，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呀。除了回这里，你还能去哪儿啊？抬头。哎呦，
1: 干嘛呀？
0: 给妈发过去，让她放心。
1: 她怕我出事儿，是让你来看看我。
0: 不是她让我来看你的，是我自己想来的。这段日子你不在，家里出了个大事。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在，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有你在，对我也是最大的安慰。
1: 到底怎么了？
0: 哎，跟白吉吵了一架。
1: 他从小就吵不过你，这次瑞莎。
0: 呀，你真是个操心的命，先顾好自己吧。你这些天一个人待着。

0: 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就是在想能干什么，但即使干了什么，也像是什么都没干一样。
0: 你这几天在练绕口令啊？
1: 对。
0: 爸当时种这棵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活不了，没想到现在长这么高了。
1: 这还是当时咱们县城里唯一的一棵树。
2: 爸种它的时候肯定想不到，
0: 现在县里也有了其他的树，估计连这棵树自己都想不到，自己能成为马支县的树王。
1: 太土了，幸亏您的名字不是你取的。
0: 土吗？那你想想树的生命力，从来不选择归宿，一旦扎根，就不移动半步，把生命托付给大地、风雨和阳光。你知道咱们家谁最像树吗？
1: 我。
0: 是咱妈。你呀，你像石头。
1: 你也太不会安慰人了。
0: 石头怎么了？它可以在山上被土埋着，也可以在河里。河水流过它，经过时间的冲刷，变圆了，变光滑了，或者变成什么别的形状。但你还是你。
1: 白菊。
0: 嗯。
1: 你没什么想要问我的吗？
0: 为什么？
1: 新海的事儿。
0: 如果你想说会自己开口的，不用我问。
3: 这张照片我已经交给省纪委了，他们很重视。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就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4: 就是个寻衅滋事。
3: 什么意思？
4: 我当年检举过他们，后来他们把打断我腿的这个人啊抓住了。指定性了一个寻衅滋事，
3: 冯克勤干的。
4: 我现在啊，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渗透到哪一步了。其实，比起冯克勤，更让我惊讶和心寒的是林县长。林县长是冯克清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给他送过煤，还答应他儿子毕业以后安排来腾达工作。是，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有私心，可是论迹不论心呐，我自认为我对林县长那绝对是问心无愧。可是呢，腾达易主之后，那林建设还是去腾达工作了呀？
3: 冯克勤安排的，
4: 不然还能有谁呢？林建设很快就出国了嘛，说是企业派遣，人才培养，真是个人才。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3: 对，省纪委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想查出背后的保护伞。您给我们提供了很关键的线索。

0: 转让费一万，一个公司加上我这条腿10000块钱，可笑吧？哎呀，哎，你说这石头啊，等个上亿年还能等出个结果来，人就不行。哎，这位给你，这两样都送你了，拿去吧。
1: 赵经理，你愿意跟我去趟省里吗？作为检举人，向省纪委揭发林培生当年的关系。
2: 谁？这人还活着呢？哦，我知道了。那什么时候去？好，我知道了。

0: 后边，看后边，哦，给，你怎么了吗？
1: 什么时候到休息站？
2: 不是刚去过吗？
0: 哎，你放心好了，我们不用休息的。等会儿我和烧鸡的换着开，很快就到省城了。
1: 是我想休息。
0: 那你睡觉。哎
1: 呀，这刚才我水喝的有点多。
0: 我也喝了不少呢。
1: 你能跟我比吗？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这个年纪大了吧，就憋不住了嘛。
0: 哎，快，靠边停。
3: 赵经理，你稍等啊，我给你靠边停。哎
1: 呀，不用不用，这没遮没挡的，这有的能憋住，有的憋不住，也不是完全不能憋。哎呀，他也不是什么都能憋。哎呀呀
3: 呀，行行行行行，你没事啊，一会儿前面就到休息站了，再憋会儿。

0: 我不喝。老头子还挺讲究的嘛。
1: 你为谁都想拧啊？
0: 干嘛呢？
1: 给领导汇报。
0: 在路上一切顺利，记得按时吃饭。哎呦喂，你好关心你领导啊。
1: 那眼神还挺好使的。
0: 那山上停着一个车，我都能看见。
1: 那是车吗？
0: 就那个黑点。你仔细看吧。
1: 好厉害，好厉害。赵经理怎么这么慢呢？
2: 信号不好。

赵经理，赵经理。

0: 真是老人家慢的呀！啊，张经理，张经理，
1: 这怎么了？
0: 昨天去医院，他失血过多，撑不到抢救了。
1: 你就是这么办事的，是吧？

0: 你先去，没事吧？
1: 咋办？
0: 拉开快一点呀！
1: 不是，我说后边，那都快半小时了。
0: 哎，白沫，你在不在曹操？

0: 下车。朋友，有什么事吗？
1: 你压坏了我的槽秤。
0: 什么槽秤？
1: 我的槽秤。
0: 我是跟着前面车轮印走的。
1: 是啊，你承认了吗？这个车印就是你压出来的。
0: 没有，是前面的车压出来的。
1: 前面的。

0: 这前面的车我怎么没有看到？刚过去，就在那儿。前面哪里？我没有看到啊，我就看到了你。哎，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你压坏了人家的草场，你还干嘛？
1: 哎呀，这个嘛，
0: 这个草场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啊，问问我的那几个兄弟们啊。

0: 上到医院了，再坚持一下。
1: 喂，
2: 市里几个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
1: 好的，定好了，我马上过来。
2: 啊，
1: 等一下，
3: 白吉，白吉，过来，快过来！
4: 姐夫，
3: 大夫，
4: 这谁呀？
3: 大夫，
4: 怎么这是？怎么了？
3: 来来来，快
5: 快！怎么
4: 了呀？快快快快！
5: 慢点慢点。来来来，
4: 妈呢？
5: 慢
4: 点，楼上，去叫，这边
5: 出来。

0: 你们俩现在在哪儿？
1: 干什么呀你？
2: 我问你话。
0: 不好意思，护士同志，我们是刚送来那个伤者的朋友，很担心他，他就赵玉洁。
1: 哦，受刀伤那个是吧？
2: 对。
1: 前面左拐三号出入室。

0: 干什么？赵雨欣在哪儿？哎哎哎！
1: 赵雨欣，
2: 警察！
1: 我的朋友，
2: 不动！
1: 我们的，快点！
0: 姐，救我！
1: 白姐，
2: 没事吧？
1: 他有刀啊！夏夏，夏雨，成疯了没见过我。

0: 已经到盛城了，这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消息总没有那么快。再说了。 在他们出发前，我就已经告诉你了呢，是你的人没拦住我。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1: 行了行了，现在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矿上那边要不要收一收？老林啊，这个时候了还笑得出来？
0: 我为什么笑不出来啊？来，你看看，你看看，天波建设的多好，多漂亮啊！
1: 纪委的人可不关心你建的好不好，他们只会算他们想算的账。

那就算呗，怕什么呀？赵玉洁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卖公司是他自己签的合同，后来他腿被打折，也就是一寻衅滋事而已。

那建设那边呢？那都是小事。充其量，就是我对组织隐瞒了子女信息，犯了纪律而已。只要新海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被抓住把柄，我自有办法过关。这个你放心，我有数。 我最害怕听见你说这句话。你的人搞砸多少次了？再有一次，谁也帮不了你。

怎么不开灯啊？哎，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北京的。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办签证，等签证办好了，赶紧出国去找建设。怎么了？建设出事了？还是孙子出事了？ 不对呀，我出国，我怎么能说出国就出国呢？宋平，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从现在起，你就叫宋平了。老林，你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只能这样了。明天早上的飞机，你赶快去收拾一下，别带太多东西，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去吧。

0: 是我的错吗？是不是我有时候逼你太紧了？
1: 不是，怎么不是你的错？也是为了建设，为了这个家。

0: 情况稳定了，我今天就回去。天都还有不少挂不好的病人。
1: 妈，我和白菊不是要故意瞒着你们，有些情况没法说。
0: 明白。
1: 谢谢妈。
0: 谢什么？
1: 我这边想等老爷子稍微恢复一点，把情况和组织说明白了再回去。
0: 应该的，这是你的工作，得有始有终。

0: 又是这样，每到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十几年前，我陪着多杰队长去北京，在北京听说巡山队出事了，回来发现一切都变了。可是现在呢，又是这种关键时刻。
1: 怎么每次白菊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法陪在他身边呢？这么一说，是挺不称职的啊。称的什么职啊？小邵，我发现你在工作上挺敏锐，挺先进的，怎么到了个人问题上想法这么落后？我能看出来白菊对你的感情，他之所以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现在什么都别想，做好你自己的事。我觉得你留在这儿守好这班岗，就是他最想看的。
2: 那个鱼好了吗？
3: 哦，马上。
2: 快点啊！

0: 回来了，
1: 姐，你们回来了。回来了，
2: 妈。
1: 哎，

0: 真不容易，感觉好久没有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了。
1: 那人也不全呢。
2: 哎，是，哎呀，小燕儿这不是今天值班吗？
0: 对，下回白大超也不能缺席。白吉，来，尝尝我做的鱼。
3: 你姐一大早去市场买的，可新鲜了。
1: 真当我是来吃饭的？我就差你这顿饭。
4: 路上怎么说呢？不是好好说话吗？你干嘛？
1: 那你路上不是还好奇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你问啊，最清楚的人就在这坐着呢。大姐问了我一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就知道帮了个证人。这证人和新海有关系吗？你和姐夫，你和前姐夫，最近到底调查到了什么星海的内幕啊？
0: 白姐，你这真是在为难我呀！
1: 啊，行，那就凭这个证人的证词，能扳倒星海吗？
0: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1: 说了跟没说一样。
0: 我给你发了三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料，是我跟邵云飞一起选的。你评估一下，看看挑哪家吧。都是在草种检测方面很权威的。我们还商量了，如果后续你要付违约金，我那套房子就卖了，给你应急用。
1: 二姐，你大小是个领导了，怎么看问题还这么简单呢？现在不是找什么检测机构就能解决问题的，别说第三方、第四方、第八方都没用。
4: 白洁，你少说两句吧，你干什么？
1: 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他上面什么背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面对这帮人，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啥？果然啊，人不教人，事儿教人，挺好。懂事儿了，
2: 快吃吧，你姐专门给你做的鱼。
0: 谢谢姐。
3: 什么情况啊？怎么吃饭不叫我呢？
1: 你可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哦，这就做好了。
2: 好了。
4: 小少品味不错，这豆子莓果香很浓。
2: 是吗？嗯。
4: 你就学着做吧，很简单的。
5: 你俩都是大城市的讲究人，
1: 我可没精力学。
4: 一杯咖啡，你搞地域歧视？妈，
5: 怎么了？
4: 跟张娘说什么事儿了？神神秘秘的，
5: 少打听。喝完咖啡赶紧回家，
4: 烫。
1: 哥，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说。有些事情你一旦告诉我，作为警察，
6: 金雅的确是在盗采。督查期间，有人向他们事先透露了消息，冒回当我们伪造现场，掩盖了盗采，瞒骗督查组。
5: 有证据吗？
6: 人证行吗？有一个矿工在现场受伤，已经截肢了。但星海用钱把整件事情压下去了，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
1: 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关于盗采的销售账目记录、资金往来都可以。
6: 这件事情孟晚辉从一开始就设了张伟章，单独建立了一个财务室，不和集团的财务一起核算，也从来不让无关人员接触，也包括我。
1: 这几天我一直在盯着孟耀辉，
6: 你什么时候放上的？

0: 孟总，孟总，嗯，醒了，这雨真厉害，还没停。
1: 你一个经过博拉穆拉的人，可不该说出这种话。谢谢你送我回来，再见，
0: 白驹。博拉穆拉，你经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1: 怎么算好好生活？
0: 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1: 可我不觉得孤独。以前我有队长，有朋友，现在也是。

在我看来，他们一直陪伴着我，没有离开过，而且我也不怕孤独。再见。

0: 今天下来，我只是看到了他的日常行动轨迹。
1: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0: 哥，如果真找到了证据，那你怎么办？星海背后的势力错综复杂，你肯定会受到牵连。
1: 可我妹是警察，警察会保护我的。
0: 可你妹要把你的饭碗给砸了呢。
1: 但我是石头啊，从部队到煤矿，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需要，我就会去哪里。我知道，现在最需要我的是我妹妹，那我就得坚定地站在她身边。谁也别想搬走我！
0: 我说你是石头，可不是砖头，哪里需要往哪搬。
1: 你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是砖头。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警察，我就希望。你能实现你的目标，然后平平安安的。至于未来，一个人也好，找个伴儿也罢，只要你幸福就行。
0: 你这后半句可太像妈说的话了。
1: 嗯，咱妈爱你。

0: 的。
1: 走了。
0: 走了？好喝吗？行了，别喝咖啡了，吃点水果吧。老实交代，偷听了多少？没偷听，真的。好吧，就偷听了个尾巴，没听到多少。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这有什么好偷听的？就哥喜欢你这个事儿，我都知道800年了。你一直没感觉？真的，我就是装不知道罢了。你想，小的时候那些小男生给你递情书，那都是让哥给扣下的。他从小对我不管不问的，一门心思只管你。我还偷偷质问过他，怎么那么偏心呢？就他那个反应，那傻子都知道是因为喜欢你啊。你也太迟钝了吧！那怎么办啊？这有什么怎么办的呀？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早就翻篇了。

0: 我也爱你，跟哥、跟妈是一样的。
1: 哎，你别急着感动啊，我这个人是有底线的。你工作归工作，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知道吗？还有，你老韩我必须带走，这个我做不了主。你就问他自己愿不愿意？
0: 这敢不愿意？不愿意，
1: 他不愿意，我就锁他喉，给他掳走。
0: 你说我醒醒啊！
1: 我醒醒啊！
0: 你喊呢？你告我呀！
1: 烦死了！

0: 说你怎么还开这辆旧车呢？我姐不是给你买了辆新的吗？
1: 她都跟你说了。新车放家里了，那辆太好了，舍不得开。这老家伙修修补补还能跑个几年。
0: 唉，你们两个左一个分手，右一个和好的，把我们当猴耍呢？
1: 无常嘛，人生就是这样。
0: 少学扎错那一套啊！老韩，既然你们已经和好了，以后的事情你也不要再掺和。
1: 小白，我觉得无常就是意想不到，本来以为自己会单身一辈子，谁想到这个岁数还遇到了白爽。
0: 你不是现在这个岁数遇到的，你是18年前就遇到了。
1: 18年前也想不到，巡山本来都不带你，都以为你坚持不下来，但你一直坚持着，直到现在。小白，我还得跟你干下去。
2: 妈，妈，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胳膊老腿的，还拎这么多东西。
3: 哎呦，提前回来吃饭也不打声招呼，还好我买的菜多。
2: 买这么多菜，是家里要来客人啊？
3: 时刻准备着呀。
2: 啊？
3: 哎，上次小白来咱们家做客，我们娘俩聊得特别好。
2: 听说了。
3: 我能感觉出来，他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个女人关心一个男人的过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哦，对了，你好像有个同事犯事了，小白在找他。
2: 谁啊？
3: 就是接你去广东打工的那个，那个小王。啊，但我没跟他说和你有关系，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怎么样，你妈也没那么傻吧？
2: 下次你早点告诉我，我好跟他解释解释。
3: 哎呀，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个事他不提，就算过去了。啊，快走，回家吃饭啊！
1: 来，
4: 韩叔叔再见。
0: 哦，上车来了。
1: 再见啊！
0: 哎，王阿姨，
5: 小白，你在忙吗？
0: 哦，不忙不忙，您说怎么了？
3: 哦，我这刚准备做饭，要回，急匆匆的出门了。
0: 他又去定多县了。
5: 是的，我直觉很准的，他本来没有任何安排，就是临时想去的。
3: 可能去找那个谁了。
0: 哦，行，我知道了，阿姨。

0: 一河，啊，你住哪儿？
1: 巡山区。
0: 你俩，
1: 就
0: 是守望一个人，也要去巡。
1: 糊涂了，当时九十年代呢。

0: 给我买一根冰棍，你也怕拉肚子？任总叔叔，谁让你们没用的？
1: 你这么厉害，那是不是彩票啊？
2: 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孟总，你认错人了？哎，你认错了，是孟总啊！哎，
1: 真是孟总啊！
0: 有事吗？在这里面遇见，真是太巧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
1: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
0: 别急啊，孟总。 关于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好好讨论过了，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啊，就说您还能给我安排工作，工资待遇方面都好说。

0: 那个自称王富明朋友的人是怎么联系上你的？就是上次你们去过我家后，没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姓陈是我爸的老同事，当年一起出国打工的。一开始我不信，但他精准的说出了我爸当年的汇款时间和金额，还说在国外受到我爸不少照顾，想要报恩。
1: 所以他帮你还清了债。
0: 又给你的卡上打了50万。啊，那你问过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吗？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因为找不到我爸，所以才找到我这儿来。他给我在定多县还买了房子，说要帮我改善住房条件。
2: 这么大方，那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未来。 说要让我出国，要给我安排好工作。
1: 这个姓陈的，你们都怎么联系？
0: 就是打电话。
1: 没见过面吗？
0: 没有，他听声音有30-40岁吧。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1: 这谁？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成。

0: 我们这儿有个人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1: 孟总，孟总，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孟总，来了。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2: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啊，DNA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好。怎么了？说说吧。现在
1: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每一个猜测。
2: 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说吧。
1: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多。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杰尸体的凶手，甚至有可能。

王富民儿子是怎么回事？警察为什么要找他？不说话。 好。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富民的，
1: 那多贱呐！
0: 问你多劫呢？你到底杀没杀多劫？杀了。尸体呢？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1: 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
0: 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0: 这次得三七开。你这他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
1: 我七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做拿。
0: 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要不是看老板面子。 最多也就拿一成，
1: 小妹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万块钱，你就把王富民杀了？
0: 年轻气盛，确实冲动。
1: 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0: 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

0: 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没有。
1: 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香水就越滚越大。

0: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啊！
1: 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也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孟总回来了，辛苦。
1: 哎，妈，
2: 哎，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1: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2: 嗯，你注意休息啊。
1: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洋酒后劲儿大，少喝点儿。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1: 这钱我不要，
0: 这可多了。
2: 小白就在楼下。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我还知道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建了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
0: 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2: 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0: 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1: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老辉，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1: 意思意思。
0: 这算是散伙饭？
1: 赔罪行。
0: 你有什么罪啊？
1: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你还是觉得是我不做错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里，有我能干的事儿，也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全盘否定了星海，就等于否定过去10年的我。我做不到。 是明白人，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爹吗？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我记得那年。 我还是负框的，上部评判的隔离挡板突然掉下来了，是我替你挡的。你骨折了，这个情我一直记着呢。只是心眼太实啊，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见得谁都会感激你。
1: 怎么救了你，还不落好呢？
0: 欢迎回来。

0: 谁呀？
1: 老林，我呀，张琴琴。
0: 老张，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
2: 我给你带了艾灸。朱莉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
0: 他这几天啊，去杭州旅游去了，正好我借这个时间好好学学。
2: 你是得学学，以后退休了，你俩去了建设那儿，他就指望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马志，朱莉心脏不舒服，我劝她去滴海吧。她说，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马志。年纪大了，忍不住唠叨过去的事。换句话说，最后啊，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总还是年轻时候那些事情。
0: 可能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那会儿有干劲儿，有抱负。
2: 前些天白菊回了趟马志，
0: 谁啊？
3: 小文。
4: 哎，白矿长。
3: 哎，坐。坐。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
4: 好。嗯，是出什么事了吗？
3: 私事，你别跟别人说啊，丢了点东西。
4: 好。
3: 好茶吗？
4: 好茶，您。

0: 放大点。
1: 哦，好的。
2: 好多年没回去了。
3: 马志县现在变化很大吧？
4: 白局说有了红绿灯，还通了自来水。听说过不了多久，要在马志河的对岸建新区呢。
3: 好啊，好。
4: 他还说在畜牧站碰到一位老牧民，聊起了你。他说起90年代那场雪灾，他们家的牛羊死了有一大半。是林县长帮他们争取了牛羊和草料，还冒着风险向上级申请免除了牧业税。今天马志的牛羊有一大部分都是当年林县长争取的牛羊的后代，没有林县长就没有今天的马志。
3: 真想看看现在的马志变成什么样子了。

都说什么了？说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什么东西？月亮。 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麻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北京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离天空越近。 就会越美吧。

我都和你说了，他说他很后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请问林先生在家吗？ 林培生在家吗？

0: 哎，大姐，大姐叫你呢。
1: 哦，你来一下，来，
0: 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
1: 哦，好的。
0: 把这个办公间和你家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
1: 哎。
2: 哎，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哎，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请问是林培生同志吗？是我。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拿件衣服。

张院长，我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志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志的话？ 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0: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0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0: 孟总，您回来了，那个保洁马上就好。
1: 谁让你打扫我办公室的？
0: 我以为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
1: 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2: 哎。
1: 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

0: 要空着手回去吗？你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清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机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在想什么，你也能。 我本来也不可能为冯克清卖一辈子命。这里是星海煤矿的监控记录和账目，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0: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2年时间。
1: 你想当个好人，去抱新海，然后一走了之。
0: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2天之后寄给邵记者。既然你来了，跟你也一样。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你说的对，没想到我的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做是从机要室里拿出来的。
1: 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2天的时间。
1: 好，再见。可能也不应该说再见。

0: 到底什么是美？奢华精致，质朴简约，美有标准吗？还是说美只是一种主观的体验？古印度人曾进行过疯狂而大胆的尝试。据印度奥兰加巴德市西北约25千米的埃洛拉石窟，看上去远比大足石刻复杂华丽。
1: 埃洛拉石窟又属于印度教的比较早期的这样一个阶段，是在这个后吉多时候这个时候兴起，它的艺术就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繁密华丽这样一种造型特征。
0: 释迦牟尼入灭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佛教是不拜偶像的。从公元1世纪起，受欧洲的影响，在印度犍陀罗地区诞生了类似希腊雕塑造型的佛像。而公元11世纪的埃洛拉石窟，以华丽繁复的设计和布局，成为世界十大石窟之一。同为世界十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的创作理念与埃洛拉石窟大为不同。当你漫步于大足石刻，细细观看，你就会发现，大足的创作者们不是不会华丽和繁复，而是不想。大足北山第136号。转轮金藏窟，约25平方米的空间里，雕刻了大大小小20多尊人物造像，但却不会让人感到拥挤。绢匠须安从中国画里悟出了一种道，他决定把佛陀之间的空隙留出来。无就是最大的有，这就是中国艺术领域中的至高境界。留白，
2: 我们怎么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美呢？就是美，它就是通过比较而出来的，壁面都是素面的，然后呢，它是把那些就像几乎圆雕一样呈现出来，所以这是它一个艺术手法。如果我们把它刻的那种密密麻麻的话，反而那几尊佛像就体现不出来了。
0: 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懂得留有余地，即使细微到一尊佛像上。转轮金藏窟中的普贤菩萨头戴宝冠，一眼望去，宝冠包围着数不清的花纹，麦穗般的流苏羞答答地挂在菩萨额头上。而这样繁复的设计终止于流苏的末尾，

菩萨的脸庞上眉目清澈，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在精巧宝冠的映衬之下，一丝浅浅的轻笑，勾勒出普贤菩萨的温润与悲悯。宽大简洁的衣袍搭配精美繁复的璎珞，这种繁制极繁、简制极简的做法，营造出富有节奏感的视觉体验。如今，人们习惯用设计理念或者构图方式描述艺术创作的初始过程，而在大足石刻的年代，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为营造位置。气韵生动，古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复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这六条法则由南朝齐梁时期艺术评论家谢赫提出，世称谢赫六法。大足北山第136号窟中，创作者所呈现的位置营造，正体现了宋人对空白的理解和推崇。空白是初始，也是终了，它可以是无，也可以是万物。在中国山水画和文人画成熟并达到高峰的宋代，艺术家们把中国人对空白的理解自然而然地运用到石窟和佛像的营造中，这使得大足石刻拥有了疏密有致、虚实相生的东方韵律之美，宗教艺术之美也因此拥有了一次全新的表达。好的艺术作品能织就一张巨大的时空之网，只要靠近就会被俘获，沉浸其中。在欧洲，兴盛于中世纪高峰时期的哥特式教堂是氛围营造的典范。当你第一眼看到它时，心理暗示就已经发生了。整栋建筑向上的动势，暗示着人类追求真理的决心。这也是一场建筑革命，审美权力从封建领主手中还给了城市与人民。当你穿行于哥特式教堂的内部，自然而然地抬头仰视着肋骨般细长的拱顶，看到阳光洒在巨大的玻璃上，彩色的宗教故事被阳光触摸点亮，你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专心向前，设计师的目的达到了。艺术家都是营造氛围的高手，他们无需语言就能打动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在中国，这样的技能有个专属的词，意境。当佛教传入中国，遇到中国的艺术家后，最大胆的创意开始了。竹子、山川、溪流、明月，各类元素错落有致，排布其中，与菩萨共同构成了一幅自由活泼的情景画卷。水月观音就是观水中之月的观音，这个题材是由中唐画家周昉所创作，因符合了自安史之乱后人们普遍对于超然世外、淡泊名利的审美需求，所以很快流行开来，并成为后世佛教造像、壁画和绘画中常见的表现之一。大足石刻中的水月观音造像共计22龛，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以北山数量最为众多。北山第133号。

0: 号窟，是大足石刻中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尊水月观音像。观音右脚翘起，手臂轻搭膝盖，脸向左转，一副闲适姿态。你有什么难处吗？菩萨似乎在发问。当你抬起头，望见山川明月，与洞外的月光相映成趣，仿佛能听到雨打屋檐的声音。眼前这些人为塑造的山峰，与自然山间传来的风声鸟鸣相应和。虚实之间，观者仿佛已经远离烦恼缠绕的世俗，进入了空灵沉思的境界。
1: 潺潺的流水声，静静地观水中之月，形成了一种空灵虚幻的意境。这恰恰是禅宗所倡导的观水中月。
0: 当菩萨置于竹林山水之间，这些中国画的诗意元素不再只是道具，它们搭配观音独特的姿态，共同赋予了观音更加超脱自在的性格。塑造我们意境感受的工具不是眼睛，而是大脑。当打破了传统造像的规制之后，情境的营造有了更加真切生动的呈现。问法，顿悟。你的目光随着光线凝聚在长跪的菩萨身上，你的灵魂也仿佛与之重合，一同叩问佛陀凡尘万千苦厄。耳边是滴答滴答的水声，如同梵音涤荡心灵。
2: 那个窗啊，就像聚光灯的灯光的这种作用的，聚焦在那个问佛的菩萨的身上。宗教的这种气氛，通过这种光啊、声啊这些营造的非常微妙。
0: 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环境的微光，再看众位菩萨背后的山峦起伏、烟云缭绕，似乎也一同走进了当年菩萨们思考悟道的深远意境之中。禅意启迪了艺术，艺术又反映着禅意。在大足，山水与佛陀不是一味的堆砌，而是有机的融合。他们雕山不呈现完整的山，他们离水不呈现完整的水，他们造群像总是错落排布，主次分明。
3: 从一个画面到另外一个画面，很自然地过渡过去，像行云流水一样，给你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视觉感官。
4: 它充分地利用这个地形和地势的高低起伏，在不同的部位安排啊适当的题材，使它呢在艺术上、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有内在逻辑的这样一个整体，确实是一种绝美的山水画。
0: 当我们继续进入画中，我们看到的是岩石的肌理、土壤的质地、树木的荆棘。人为的雕塑在天然的山岩里延伸，在这里你可以把一件件雕塑看成一座山，也可以把整座山看成一个巨大的雕塑。宗教与艺术再不分彼此，人类与佛陀相距无间。那么美究竟是什么呢？当人类满怀喜爱和信仰，把记忆保存在艺术品里的时候，也许美就诞生了。

0: 人类主观的体验，也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九到十三世纪，人类经历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艺术与美的巅峰时刻。中国的大足石刻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它始于唐代，到宋代登峰造极，成为华夏文明艺术巅峰时代的记录者。它守望着中国人对美的理解和追求，成为今人追寻中国艺术之美的索引。观察随理性发展逐步完善，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影响着艺术的发展。伟大的艺术杰作穿越历史呈现我们眼前，于生活之美中蕴藏着古代科学传承的密码。八十多年前，39岁的梁思成攀爬穿行过茂密湿滑的树林，看到眼前这座满是石刻雕像的山峰时，他惊呆了。菩萨庄严宝像，洞窟幽暗神秘，山崖上留存的千年讯息，完美记录着古代中国黄金时代的科技与审美。科技如何成就壮观的人类艺术奇迹？让我们走进大足石刻，回溯千年时光，探寻它背后的秘密。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是梁思成在1940年考察大足石留下的。五年后，由杨家洛、马恒、顾颉刚等文保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对大足石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首次以大足石刻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的结果正告国人。1947年，在美国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梁思成首次将大足石刻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在世界认识大足石刻之前，人们相信艺术创作中的透视法源于欧洲，成熟于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晚餐是文艺复兴时代焦点透视构图的代表作之一。这种随着眼睛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变化，呈现近大远小视觉感受的方法，符合人类的空间认知，由此在二维画布上呈现出三维效果。然而，在最后的晚餐诞生300多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建造大足石刻的宋代工匠们，并未接受过西方专业系统的几何学训练，却用自己精妙的技术展现了令人震撼的透视法。华严三圣像身高7米，顶天立于莲花台上，是整个大足地区最为高大的三尊立像。佛像雕凿在峭壁上，峭壁之下紧贴着一条狭长的走廊，供观者立足。这么高又这么近，按理当有人站在佛像脚下抬头仰望，是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大佛面容的。而事实上，每一个在佛像脚下抬头仰望的人，都能接收到三圣像亲切俯身与你对视的目光。佛像的面容一览无余，佛头与躯干保持惊人的协调，没有一丝扭曲失真。
1: 我们可以看到呢，人物比例非常协调，其实工匠当时又做一个透视学的处理。从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古代工匠他的一个信仰和他的一个智慧的所在。
0: 倾斜俯身的造型，刻意放大的头颅，是产生这种协调性的秘诀。
2: 很多很多学者就认为透视西方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不懂写实，不能透视。我说那完全做错了，他们经验很丰富的，如果没有这种丰富的经验的话，他们做不出这么瑰丽奇特的杰作。
0: 然而在建造领域，倾斜设计本是禁忌，在重力的作用下，

0: 就是一跺脚的倾斜，都可能带来损毁灾难。十二世纪，几乎与华严三圣像建造同时期，意大利人想在比萨城建造高塔。高塔修建到三分之一时，塔身开始倾斜。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倾斜角逐步扩大，经历800余年的多次修复，直到21世纪的今天，问题才得以控制。即便比萨斜塔为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提供了便利，也不能否认它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误。当世界其他区域同时代的工程师们绞尽脑汁想要收紧建筑重心的时候，大俗时刻的疯狂工匠们却将重心抛进了美学的半空中。这座位于最右边的文殊菩萨，整尊雕像向前倾斜达到20度的同时，左手还托着一座7层宝塔。这座宝塔仿木构楼阁，却实质实心，高1.8米，重400多千克。这样严重头重脚轻的造型，竟然在近10米高的山崖上悬置了800多年，几乎是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建筑奇迹。灵感就来源于一种中国传统的木建筑构件——撑拱。撑拱的功能基于杠杆原理。当宽大而突出的屋檐给建筑主体造成沉重负担的时候，古代的建造大师们用撑拱营造出一种稳定的三角形结构。三角形撑起了屋檐，也撑起了文殊菩萨。
1: 那手托着那么一个高的塔，那不这里很容易断吗？他用这个袈裟披肩挂肘，一直传递到脚跟，就好像我们建筑物上的撑拱一样。
0: 从侧面看去，菩萨的袈裟恰成三角形，它既是佛衣，也是支柱。重力经过传导，施加在佛像的躯体上，让宝塔虽凌空高悬，却稳如泰山。石刻里的袈裟支柱堪称建造史上的神来之笔，借此宋代工匠们实现了力与美的平衡。与此同时，大足石刻的另一些工匠们通过追寻古典建筑范式，试图让科学理念与宗教仪式得到完美调和。大足北山第155号窟，这里的主角是佛教护法神孔雀明王，他是唯一一个以慈悲像出现的明王。在特意禽类孔雀的承托之下，造像充满神秘的气息。基座上的题记中记录着工匠的名字：父亲福元俊，儿子福世能。一尊明王像穷尽了两代人的才华，足见雕凿的难度。造像真正令人称奇的是父子二人的绝妙设计，他们采用类似中心塔柱的构造，将宗教仪式与建筑力学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2: 中心柱石窟啊，就是礼拜佛塔的这样一种石窟。印度有一种这个礼仪，也是被佛教所吸收，叫右绕礼拜，对自己所供奉的对象要顺时针这样一个方向礼拜。
0: 中心塔柱式洞窟就是由这种古印度肢体窟发展而来，是佛教建筑中的杰作。在中国，中心塔柱式洞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敦煌、云冈等地都开凿了众多精美的中心塔柱洞窟。
2: 孔雀明王窟也是处在中心，它也有右绕礼拜的这样一种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和中心柱窟是相通的。
0: 对务实的中国人来说，没有单纯的为美而美，所有的美都和实用价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只胸肌发达的孔雀，精气十足地托起孔雀明王的莲花宝座，

高高翘起，直达窟顶，并向前弯曲。这种设计增大了接触面积，缓解了结构压力。每个走进洞窟的人，还可以遵照古印度佛教仪轨。

宋代的工匠们用自己娴熟的技艺和大胆的想象，设计出了各种美轮美奂的中心柱。三清古渡雕满道教神灵的中心柱与两根龙柱配合使用，传递出中国木质建筑特有的亲切感。毗卢洞装饰华丽的六角塔成为整个华丽天国的重心所在。最特别的是北山转轮经藏窟中的中心塔柱，它不仅解决了建筑力学问题，还巧妙地解决了一个令所有洞窟建造者都头疼的难题——采光。2400多年前，中国哲学家莫迪通过小孔成像实验，证明了光沿直线传播。到了宋代，大足石刻中的中央石柱已经兼顾了实用和美观，但一个叫虚安的工匠并不满意，他觉得正是这石柱阻挡了光线的传播，导致洞窟内光照严重不足。一天，虚安注意到了一件佛教法器转轮经藏。转轮经藏本是一个能够转动的木质书架，与中心建一柱，做八面形，仿一切经。中设置机轮，可以推动旋转，每转动一次，就相当于念诵经文一次。也许虚安曾长时间观察过转轮经藏，他透过中间的镂空处寻找日照光线，并想象着把它做成一个镂空的石窟中心柱。石质的转轮经藏虽然不能旋转，但观者可以在视觉移动中欣赏。立体的佛像随着光线变换出丰富的形象。当光线穿过云龙柱透射入洞时，整个洞窟呈现一种梦幻般的朦胧美，加强了整个洞窟。

艺术的价值就在于用美的形式体现美的内容，艺术追求情感的主观表达，科学则倡导用客观的角度去探求真。

下午五点，和田城的另一端，阿布利兹正在准备当晚的营生。他每天都会在和田的夜市上卖烤蛋，这个生意他已经做了18年。干枯的胡杨木燃烧后，温度持久、均匀、稳定，最适合用来烤制食物，尤其是像蛋这种易爆的食物。烧好的木炭上还要再盖上些冷炭灰，以保证一晚上烤蛋所需的火温。准备烧烤的各种蛋需要用手电筒照过之后确认优劣，红色为佳，黑色就表示已经坏掉，不能食用。每天阿布利兹都是在两个小孙子的帮助下准备好原材料，开始当天晚上的工作。和田的夜色里，阿布利兹的烤蛋摊准时开张了。蛋在70-80度的炭灰里慢慢焖熟，食客们也可根据自己不同的口

口味选择火候。和田人对烤蛋的热爱，从夜市里不缺乏人气的烤蛋摊就可见一斑。像阿布利兹这样的小摊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可以卖掉五六百枚各种蛋。蘸些孜然、盐巴甚至蜂蜜，口感多变，营养丰富。

正是在古代中国审美的高峰宋代，光学理论突飞猛进，以梦溪笔谈为代表的著作纷纷涌现，科学理论的深入剖析哺育了光影艺术的创作，同时从艺术创作中得来的经验也在反哺科学，在那个年代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光学知识体系。圆觉洞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的洞窟造像，一个宋人精心布置呈现的绝妙光影舞台。

0: 一入洞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位背身下跪的菩萨，谦卑地垂头聆听佛语。一束光线打亮了菩萨的后背，观者的注意力瞬间被这处光源吸引了。
1: 观众就自身就要产生一个疑问，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跪在这里？你有了疑问，就有探索的可能性了。
0: 这正是宋代工匠们的心机所在，整个圆觉洞就是一座根据圆觉经的内容布置而成的舞台，主题是问法。这道光线就像一盏指示灯，引导人们关注剧情的关键点，菩萨顿悟。人在洞窟内逗留时间越长，瞳孔会逐渐放大，进光量提升，暗部细节逐渐呈现，三尊主像和左右臂的十二圆觉菩萨也就会出现在视野中。所有的设计都围绕着这束光线，它就来源于工匠们在洞口上方开凿的这方天窗。
2: 让自然的光线呢，以一束强光的形式射到这个洞内，并且照射到洞窟中央那个跪地问法菩萨的身上。
0: 这道光既强调了问法的主题，又弥补了洞窟内光线的不足，营造出独特的光影美感，令人叹服于宋代工匠们对建筑采光的精妙设计。圆觉洞的神奇之处不止于此，当地人都习惯把圆觉洞叫金骨洞，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圆觉洞内特有的舞台声效。大足石刻地处中国西南腹地，温润多雨，水是引起石刻损坏的主要因素。大足石刻历经千年幸存至今，科学的设计理念功不可没。这道位于圆觉洞南侧的裂缝，是亿万年间地壳板块运动变化形成的构造裂隙。这道大地自然的伤疤，经过宋人的设计改造，变成了奇妙的风。

0: 级，
1: 可以说也就叫做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的一个典范。这个地方恰好有一个牛，造型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喝水，实际也需要一个排水的这么一个沟道，所以说既把水排了，又结合了这个造像的功能。
0: 裂隙成了天然的排水通道，也是一道人工山泉。雨季，山峰上的积水顺流而下，被石雕的水牛一饮而尽，而渗入山体内部的水分，经由圆觉洞内部的排水系统引走。

0: 你看不到明显的有排水的地方。你看它在这走壁的顶部，通过一个龙的造型，做了一个小的排水沟。每到雨季时，枯顶的水流入托波森的钵内，在洞内就会听见滴答滴答的奇妙水声，仿佛梵音响起。 洞窟天窗射下来的一道神奇佛光，一虚一实，将神秘的佛国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奇妙感受，信众得以顿悟那深邃丰善的佛教义理。 类似的精妙设计，在大足石刻中处处可见。传说，净饭王的儿子太子悉达多降生时，九条神龙飞至太子头顶，口吐香水，为其洗浴。大足的工匠们将这个佛教故事的内容和工程排水系统的设计巧妙地结合到一起。这组石刻的岩面。 原本就是山上雨水汇集的出口，当流水如瀑布般从大龙头的口中流下，正好浇灌到下方悉达多的雕像上时，就营造出故事中九龙遇太子的生动画面。显然，大足石刻的建造不是由一个一个独立的工程组成的。 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时的人们真的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超级工程吗？宋代的测绘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大足石刻的所有建造都完美避开了重庆当地严重水患的位置，这也成为大足石刻耐受千年时光侵蚀的科学保障。 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前行。宋代是一个财富、科学、艺术极其丰盈的时代。大足石刻中所运用的科技，正依赖于整个宋代超越以往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宋代的典籍中，超级工程需要的技术和实施方法被详细的记录了下来。 营造法式，成书于宋代，这是人类首次引入标准化理念。一切建筑构件都有规定尺寸，视为材；一切具体工人都有明确分工，视为工；一切局部都为整体服务，视为作；一切验收都有量化标准，视为工。正是依赖于严格的规章制度。 工人在施工中节省了大量沟通成本，实现了大规模协作。公元1089年，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主持疏浚淤塞的西湖，他命人从湖底挖出塘泥，又利用塘泥修筑成长堤，成就了后世的迎风弄月、唱六桥烟柳的苏堤美景。 苏堤与大足石刻相隔千里，同样得益于宋朝成熟的工程规划体系。
1: 宝鼎，如果去仔细的解读，你会发觉它堪与堪之间呢，它那种巧妙过渡，实际上就照顾了它的意义联系。

0: 一定是统一的设计。那么也是我们如果进去观瞻，它都有一个必然的路线，不能乱走，走马帮花的话，那个达不到这种宗教的这么一种影响。
1: 整个大足石刻包含数万尊雕像，近十万字的碑文、题记、游记，还有各式各样雕刻精美的装饰。如果社会生产力水平无法保证，如此巨大的工程即便设计出来，也根本不可能实施成功。得益于政府对于铁矿的开发和工商业的扶持，宋代冶炼业的规模空前繁荣。据史料记载，仅公元1078年，北宋的铁产量就高达7.5万到15万吨，而整个欧洲一直到18世纪，铁产量才达到15.4万到18万吨。宋人还不断改进生铁冶炼技术，革新炒钢和百炼钢，生产出了更具硬度和韧性的工具。大足石刻建造需要大批的高质量刻刀，由此有了产出保证。而在宋代，随着各种科技的大面积普及，具备这种专业技能的工匠不再如前朝那般是类似奴仆的存在，他们成为人数众多的社会阶层之一。史料显示，在当时的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有了发达的营造劳务市场。根据大足现有的题记，我们知道当年服饰和纹饰两大家族有数代人一直从事造像工程，他们用精妙的技艺，在那个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石窟艺术的最后高峰。当年，只需一眼就令梁思成和世界惊艳的大足石刻，如今依然震撼着每一个遇见他的人。无数人不远万里来到他脚下，一睹千年芳华，汲取创作灵感。大足石刻尽管拥有宋代众多科技成果的保护，但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1000年被视为石质文物能否继续存留的时间分水岭，历经近千年的冷暖交替、雨雾浸湿等自然因素作用，造像岩体风化、失纹、崩塌等损害严重。在被大足石刻艺术与科技反哺了许多年后，大足的守护者们想要利用今天的科学技术，尽可能长久地为人类挽留这些穿越近千年时光的宝藏。这尊千手观音造像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其精湛而纯熟的雕刻技艺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而在2015年修复之前，千手观音却呈现出另一种状态。1/3的金箔脱落，石质胎体裸露在外，佛像多处残破不全，千手观音像已病入膏肓。2008年5月28日，国家文物局将千手观音修复工程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1号工程，一场浩大的修复工程即将展开。
2: 我们经常都在说，我们修复的不是一件文物，真的是一座山，因为它的体量非常之大。
1: 千手观音像占崖面积88平方米，展开面积220多平方米。面对如此庞大的不可移动文物，修复工作将从何开始呢？现代勘测技术发挥了首要的作用，
2: 利用镜子摄影技术把千手观音分成了9行11

0: 九十九个区域，然后我们逐个对千手观音的每只手和每件法器对它进行编号，可以说是从它800多年来到今天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一个身份证。
1: 佛教中的千是虚词，以此表达无量与圆满。根据科学统计，大足千手观音造像共计830。

0: 黄金，又用宝石制作颜料，为其描绘色彩，在表达至高崇敬的同时，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然而，经过800多年的岁月，金箔层和彩绘层都逐渐老化脱落，内部石质胎体裸露出来，产生了严重的风化和断裂。
1: 通过我们肉眼观察，只能观察到它表面的一些病害，比如它风化的深度，我们就不可能看见，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科学的设备和仪器来辅助我们的这个检测。
0: X 射线探伤技术及医学检查中的 CT， 这是这项技术在国内首次被应用于大型不可移动实质文物的勘察研究。经过扫描仪处理，文物内部的状况被反映到有显著灰度差的影像中，由此可以分析出实质本体病害情况，再据此对断裂的胎体进行加固，加固液体渗透到砂岩内部形成网状结构，增加了砂岩颗粒间的连接，直到硬度接近没有风化的实质为止。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断指再造需要用同样成分的砂岩进行手指的塑形。科学技术的发展让现代文物修复变得方便，但也对修复师的艺术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形态各异的佛手，人们依据什么续接消失的断指？
1: 它这个拇指这个地方残缺了，然后我们就是依据这一侧的对称的这只手，然后的形状来对它进行补形。那比如就是这一只手啊，跟它有一定的对称性，所以不是说完全对称，有一定的对称性，然后我们依据它的形态来对它进行了修复。
0: 3D 扫描仪可以清楚记录观音像的每一个细节，手指的长度、弯曲的角度，通过建模可以对缺失的部分进行模拟修复。经过多次模拟修复后，最终确定每一根断指修复的方案。
1: 即使你有再好的设计方案，在修复的过程中你还会发现新的问题，发现新的问题我们就会去研究，然后再用研究成果来支撑我们的修复工作，就是研究和修复工作始终伴随。
0: 在前期实验中，使用现代化学粘合剂进行旧金箔回贴，但很快出现了开裂起窍和脱落现象。如果无法抵御川渝地区潮湿的空气，修复后的千手观音3-5年之后又将旧病复发。这一问题的出现让修复工作陷入了困境。时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的詹长法担任了这次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工程的首席专家。他早年留学意大利，并作为访问学者参与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壁画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修复经验让詹长法关注到了一项传统工艺，修漆贴金。
2: 大漆可以说目前仍然是咱们涂料里头最好的一种材料，任何现代的工业漆都抵不上大漆的这个性能。
3: 实际上说老漆涂漆就是还是漆树上割下来的那些生漆，真正的天然的这个料。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漆进行漆艺创作的地区，经过涂漆后的器物既坚固又耐酸防腐。到了宋代，四川的修漆工艺已经达到相当熟练的水平。项目组对整个川渝地区民间传统修漆工艺进行了大规模调研，深入学习了传统修漆工艺的流程、材料配比等具体细节。
3: 你多少升蒸漆，多少升这个桐油，我们就应给这个调整的，就是可控，就是能够这个掌握起来。
0: 生漆接触空气发生氧化，逐渐变成红棕色，干后颜色接近黑色，这正是汉语中漆黑一词的来源。干燥后的生漆 会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保护内部。

0: 不受潮湿空气的侵蚀，千手观音的修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11年开始，直到2014年底才接近完成。同时，对它的修复也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修复后的千手观音将会失去原有的历史价值。
1: 所以我们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价值的取向问题，比如说有的造像它可能面临着即将消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以它的安全性和它的完整性为前提，制定相应的保护的原则。
0: 文物保护的意义在于传承，一旦干预就意味着某些信息的丢失，而不干预则会加速文物信息的丢失。取舍到什么样的状态是文物保护者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据大足石刻的碑文记载，千手观音造像在历史上至少经历过4次整体装精修缮，正是得益于这些修缮，才使千手观音造像得以保存至今。
2: 因为它是神圣，就它应该有它的历史的真实性，这可能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去维护的。
0: 古代科技的发展为艺术作品的诞生和流传提供了物质基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古老艺术作品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技术，也让艺术作品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得以更好地记录、展现和传承。

0: 2015年，这尊千手观音像重现昔日光彩。今人用8年的时光回溯了800余年的光阴。古往今来，千手观音造像所经历的每一个日夜，每一个事件，不仅形成了它今天的模样，也构成了它的历史和历史价值。
1: 千手观音这个像，那是集科学与这个现代与传统一个有机结合的修复的一个范例，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设计施工一体化一个项目，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创意。
0: 观音低眉慈爱众生，如今借着这修复工程，世人回报已于时光中长存的至善至美。对大足石刻而言，不论古今，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是他走过千年岁月依旧风采不减的原因。
2: 不管是从纵线的中国历史上来看，还是从当时横线的整个世界，宋朝的科技水平应该叫做达到了顶峰。
3: 那么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呢，也为整个艺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4: 在这里，技术知识的巧妙运用得以使艺术品增光添彩。
5: 艺术跟科学啊，可以说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只有科学技术发展了，人们想象力就会更高更远。
0: 艺术和科学，一个多重感性，一个多重理性，而将理智与感性得以融合发展，是人类区别于万物的重要特质。艺术因科学不断创新，科学因艺术灵感乍现，两者相融，催生出人类文明的高峰，迎来一个又一个充满变革的新时代。大足石刻作为石窟造像史上的丰碑，是中国参与人类世界第三次文明飞跃的见证。在大足山间，这数万尊石窟造像背后隐藏着来自宋代的丰富文化、精神信仰、美学。

奶酒是蒙古族人非常重要的一种饮品。整个家族的女人们一整天都要为这桶奶酒忙碌。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府，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沿，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相传从前蒙古大军征战时就以粗纳克为干粮，不发酵的面粉加上高脂肪含量的奶油，既容易饱腹又方便携带，是骑兵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另一种奶酒副产品叫叶粒米克，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勒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达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达尔达瓦轰家年轻的女儿那英深情地唱起了祝酒歌。

0: 寻找龙王。悠悠，快看，是关于龙王的故事。要是我能亲眼见到龙王就好了，好喜欢龙王。悠悠，你看，故事书上说他体型庞大而雄壮，身躯长达数百米，是一种巨大的神话生物。龙王生活在海底，住在水晶宫殿。海底居然还会有宫殿，真神奇。悠悠，要不我们带着问号球去海底寻找龙王吧。走吧。龙王会在哪里呢？我要是龙王能立刻出现在我面前就好了。想想就好兴奋呀。悠悠，我们一定要找到龙王。
1: 救命啊！
0: 悠悠，我们得帮他。
2: 谁呀？
0: 胜利了，成功了！我们赶跑了他。
1: 谢谢你们救了我，大恩人，我叫小丑鱼。
0: 不客气，我叫乐比，他叫悠悠。
1: 你们为什么来到海底啊？
0: 我们是来找龙王的，你知道龙王在哪里吗？
1: 龙王？龙王是谁呀？
0: 悠悠，他都不认识龙王。
1: 对不起，恩人，我都帮不上什么忙。
0: 没关系的，小丑鱼。
1: 对了，恩人，你可以去深海找找。一般神秘的生物都居住在深海，龙王也许在那里。
0: 太好了，小丑鱼，我和悠悠再接着找。
1: 大恩人，那你们注意安全。
0: 好的，小丑鱼，再见。悠悠，是鲨鱼，快来这边。我们真倒霉，遇到鲨鱼了。不好，鲨鱼往我们这边来了。悠悠，快跑。悠悠，不要怕，跟紧我。鲨鱼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不行，得想个办法甩掉它。

里穿过去。哇，古驴安全了。别别别咬不到咬不到，还好我聪明，不然就被你吃掉了。等等，我们继续寻找龙王，坐上潜水艇吧，这样安全一些。

我们到深海了，你说龙王会生活在这里吗？这边比浅海区看着暗很多，我们在这边找找，再去那边找找，肯定能找到龙王。龙王，我们来啦！悠悠，哦，是龙王。悠悠，你干嘛掉头呀？那个是龙王，我们快点回去。悠悠，悠悠。

0: 怎么办？我们被困住了，好不容易才找到龙王，完全动不了。玻璃太后，她估计听不见，需要喇叭帮忙。你是龙王吗？就是你，你是龙王吗？
1: 原来是你们在说话，我不是龙王。
0: 那你怎么长得跟龙一样呢？有巨大的身体，长长的尾巴。
1: 是有人叫我龙王鱼，但我确实不是龙。我的尾巴确实很长，有时候我自己都看不到我的尾巴在哪里。我叫黄带鱼。
2: 黄带鱼生活在深海的硬骨鱼类，被人传为海中龙王，出现在浅水区预示着会发生地震。
1: 不要小瞧我的尾巴，它可有力气了，可以像弹簧一样很快地弹出去。因为体型大，很多人误认为我是大海蛇。
0: 我只听说过带鱼，你们是亲戚吗？
1: 我们不是亲戚，只是有相似的地方，喜欢树立，但我们大有不同。我没有带鱼锋利的牙齿，每次都是等待猎物靠近嘴边吸进去。
0: 那要是没有猎物在身边怎么办呀？我得饿肚子。
1: 对呀。
0: 你为什么不主动出击呢？
1: 我也想呀，可是我游得慢，不像带鱼游得快。与其在那里追赶耗费体力，还不如守株待兔等待猎物。
0: 他居然比带鱼游得慢，白长那么大个。
1: 我常年居住在深海，一直没有出去玩过，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遇到人类。
0: 为什么一直不出去？不无聊吗？
1: 因为我如果出现在浅水区，那就意味着地震的来临。我生活在极深海域，有危险时我才会被迫从深海一路游到浅水避难。
0: 那你可真厉害，可以预测地震，我好想和你成为朋友呀。可惜我现在被困住，不能和你玩了。
1: 我来解救你们出去。
0: 谢谢你黄带鱼。黄带鱼还有多久呀？
1: 估计还要一会儿，我尽量加快速度。
0: 它真的好慢呀，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弹开。
0: 中啊！

0: 哇，悠悠，它真的像弹簧一样就把我们弹开了，谢谢你。
1: 不客气，好想跟你们玩呢，可惜我游得太慢了。
0: 这个吗？有啦。哦，黄大鱼，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速度。悠悠，虽然我们没有找到龙王，但是我们结交了个新朋友，刚才和他玩真的好开心哦，真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哈哈。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悠悠，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家吧。嗯。

0: 乐比悠悠怎么还没回来呀？
1: 妈妈，
2: 爷爷，
0: 乐比悠悠，玩得开心吗？
1: 开心，太有趣了！我遇到了龙王鱼，它叫黄带鱼，它救了我们，我们成为了朋友。
0: 好了，洗手吃饭了，乐比。
1: 好的，妈妈。

0: 宠物小狗。今天和小猫咪玩得非常开心，要是可以一直和小猫咪一起玩就好了。我好喜欢你呀，小猫咪。
1: 回家吃饭了，
0: 妈妈在叫我们了。小猫咪，你要不要去我家呀？我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哦。小猫咪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家呀？那小猫咪拜拜，下次见。
2: 恶比，看我的宠物小金鱼。哦，
0: 小火车，这条小金鱼是哪里来的？你自己抓的吗？
2: 是我帮我妈妈做家务，妈妈奖励给我的。
0: 我可以帮你养几天，几天后再还给你。
2: 不行，我自己可以养，不见你。

我们得想一个办法。小火车因为帮他妈妈做家务，得到了一条小金鱼。哦，好羡慕啊，好想要。我也想找妈妈要一只小狗呢。有了，我们也像小火车那样帮妈妈做家务，妈妈就会奖励给我们啦。耶，就这么决定了。妈妈一定会同意给我一只小狗的。对，帮妈妈刷碗。可是这样洗太慢了。我有一个洗得快的方法，我们可以把碗像衣服那样放进洗衣机里。都放好了。悠悠，哦，原来还有两个，谢谢悠悠。帮妈妈做完家务就可以要一只小狗啦。悠悠，这个洗衣机怎么回事？不会要爆炸了吧？快跑！

0: 什么声音？难道是我太累出现幻听了？
1: 这样应该看不出来晚睡了吧？还是一个完整的。好啦，悠悠，我们把洗衣机退回去吧，别让妈妈发现啦。
0: 乐比，你们在做什么？这不是洗衣机吗？
1: 这不是洗衣机，妈妈，你看错了。
0: 我的洗衣机，我的洗衣机怎么破成这样了？
1: 妈妈不用担心，我们把破的地方用胶带粘起来了。
0: 我的餐具怎么这样了？
1: 妈妈不用担心，我已经用胶水把它粘好了。
0: 我这么多的餐具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乐比，
1: 妈妈，我们只是想帮你分担一些家务。
0: 可是你们做成这样，
1: 妈妈对不起。小火车说他帮他妈妈做家务，他妈妈奖励了他一条小金鱼，特别可爱。
0: 你也想要条小金鱼吗？
1: 不是的，妈妈，我是想要一只小狗。
0: 养小狗是大事，我要考虑一下。
1: 妈妈，妈妈，
0: 想养小狗不是不可以，
1: 但是
0: 你们要接受惩罚。
1: 惩罚？
0: 这个我来收拾，你们去收拾房间。
1: 放心吧，妈妈，我一定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0: 礼物，
1: 收拾好了。
0: 我不理妈妈了。妈妈，你说话不算数，我的香狗呢？小狗，小狗，
2: 你是想要这个小狗吗？

0: 吗？
1: 是的，妈妈。你以后就是我的小狗啦。
2: 你要好好照顾它哦。
1: 好的，妈妈。
2: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嗯。小狗，你是最棒的，
2: 乐比。哦，
1: 啊！妈妈，你回来啦！
2: 我就离开了一会儿啊。
1: 哦，我们在玩呢。
2: 乐比，如果你不能看好小狗，我就要把它送走了。
1: 妈妈，我能看好它的。
2: 现在去把房间收拾干净。
1: 哇，很好，很干净。现在不能玩了，我要去一会厕所。
2: 乐比，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糟糕！
2: 你不是承诺你会看好小狗的吗？
1: 坏小狗，你再不听话，我就不养你了。
3: 停！有些人需要上一课了。
1: 红绿灯，你来了。这只小狗是需要学一些东西了。哦。

0: 鞋垫上需要学东西的是你，乐比。
1: 什么？我又没在地板上拉大便。
0: 你既然想养宠物，就要负起教导宠物的责任。它只是一只小狗，只有动物的认知。你要经常陪它玩一些小游戏，比如说来回取东西。这是训练后的奖励。训练是需要花时间和耐心的。
1: 但是它到处拉便便。
0: 它有朝着你叫，表示要出去吗？
1: 有过。
0: 那么你为什么不放它出去呢？
1: 我真是一个糟糕的主人。
0: 也不算了，你只是需要给小狗更仔细的关注。当它想出去或者运动运动时，会给你提示的。去图书馆找一找有没有关于驯养小狗的书籍吧。
1: 我会做得更好的。
0: 你觉得它现在想做什么了呢？
1: 它一定是困了，快来睡吧。
0: 养狗有很大的责任，同时也是乐趣所在。

0: 辛苦了，再见。谢谢悠悠。同学们，老师回来了。别抢哦。希望大家跟悠悠一样勤快爱劳动。这是你的奖励。
1: 啊，我才不呢。
2: 弟弟，你也应该向悠悠学习，做个乖小孩。
1: 我还不如去玩滑板。

一起来洗桌布吧。好多泡泡，哇，

那边在干嘛？我去看看。我们都是爱劳动的乖小孩。好了，去花园把桌布晾起来吧。走吧。小草莓，你完蛋啦！你还笑，看招！站住！小草莓，你给我站住！不许跑，给我站住！

0: 小草莓，你看你干的好事。
1: 小草莓，你完蛋啦！

看我草莓水枪的厉害！

0: 哇，
1: 嘿嘿嘿，哇，哇，快出去了，我的苹果，
2: 哇，哇，嘿嘿，不是这样的，我来教你。啊！别吵，别吵！啊！啊！啊！哈哈！哇！啊！倒掉了！哇！这么难看的，我来帮你。喂！给你，漂亮吧？
3: 可可、哎，
2: 嘟嘟嘟嘟嘟嘟，
3: 加油！

0: 害我上次水里的树叶都没捞完。哎，
1: 往这边。哦啊，不对，是这边。啊，不对不对，往下边。
0: 到底是哪边啊？小草莓，你可以不要在下面指挥我吗？弄得我晕头转向的，树叶都捞不完了。
1: 啊，哈，明明是你太笨了，还怪我。
2: 你还抢走了我和大草莓的劳动成果。小草莓，你给我站住！
1: 明明是你自己没看住，这也要怪在我身上吗？啊！
3: 小草莓，你这么调皮，我妈妈说了，不乖的孩子是会被森林里的怪兽抓走的。
1: 哼，抓走就抓走，我才不怕呢。
2: 我们自己去玩，不理小草莓了。
1: 哼，不跟我玩就不跟我玩。
4: 抓不乖的小孩啊。
1: 原来是梦啊！不行，我也要做个乖孩子。
3: 小草莓，你怎么来了？我们正在打扫教室。你再来捣乱，我就告老师。
1: 我是来一起帮忙的，不捣乱。

谢谢你，悠悠。终于收拾好了，干净又整洁的书架，不知道大家收拾好了吗？

来就好了嘛。都睡着了，我也休息一下。

0: 今天谁当家？
1: 嘿嘿嘿，好好，我知道了。
2: 有什么事情吗？
1: 有点急事要出门一天，可是我不在家，孩子们该怎么办呢？
2: 别担心，这不还有我吗？
1: 我可一点也不放心你，就知道在实验室搞科研，会去照顾孩子吗？
2: 等下，看看我的新发明。我虽然不太会照顾，但是他会呀。当当，保姆机器人，他懂得所有照顾宝宝的技巧，你就放心吧。虽然我在实验室工作，但他可以在上面照顾孩子们。
1: 机器人真的行吗？
2: 别担心，他厉害着呢，有他在，我们可以放心去忙了。你看，什么功能都有，照顾小孩他是能手。
3: 我不同意。
2: 怎么了，乐比？
3: 我就是觉得乐乐不喜欢冷冰冰的机器人。怎么会这样，乐乐？不知道机器人能不能照顾乐乐。算了，爸爸这么自信，我才不管呢。而且还有悠悠看着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坏蛋机器人，快住手！

0: 天哪，疼死我了！
1: 对了，乐乐，乐乐别怕，坏蛋机器人被姐姐打倒了。乐乐，换姐姐来照顾你吧。哦，乐乐快看，是曲奇饼干。等等，吃东西前要先洗手。对了，我可以教乐乐怎么洗手。来吧，乐乐，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厉害的本领。洛比小课堂要教大家怎么洗手。首先，伸出你的双手，打开水龙头，把手放进水中搓洗，大功告成，简单吗，乐乐？哦，乐乐呢？乐乐听好，接下来姐姐要教你走路。放心，乐乐，姐姐已经有办法了。悠悠，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喝下这些奶，乐乐就能快速长大。快喝吧，乐乐，喝下去就有力气了。妈妈说了，吃饱才能长身体，而这些牛奶里有着丰富的营养，就会有力气，就可以走路啦。乐乐，加油！加油，加油！乐乐，加油！太好了，乐乐都喝完了。乐乐，你快试试走走看。

0: 乐乐，我们不学了，我们去玩吧。
1: 乐乐还小，都怪我。
0: 乐乐还有十秒，要藏好哦。十、九、八。五、四、三、二、一，乐乐，我来喽！
1: 咦，乐乐哪去了？
0: 乐乐，姐姐来找你喽！
1: 啊，乐乐在哪儿呢？
0: 在这里吗？还是在桌子底下呢？找到啦！
1: 奇怪，乐乐哪儿去了？怎么不见了？乐乐哪儿去了？

0: 我们躲起来，看爸爸能不能发现我们。
1: 刚才这里好像有动静。柜子的门怎么打开了？而且好像还有人动过。这是……乐比，别躲了，我发现你了。
0: 怎么可能？爸爸，你才没有发现我，你骗人。哦，对了，乐乐，难道乐乐被发现了？乐乐，
1: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是机器人出问题了吗？
0: 机器人根本不懂怎么照顾乐乐。
1: 那今天是乐比在照顾乐乐吗？
0: 当然啦，我可是乐乐的姐姐。
1: 是吗？乐比做得真棒啊。
0: 不过爸爸，我有一个小请求。待会儿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玩吗？不要待在实验室了。
1: 当然可以。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坐那休息好啊。
2: 嗯，你坐下。
3: 这人多，他中间醒了几次，路上折腾的也累了。
1: 一会儿看看会诊结果吧。如果要住下来呢，我那同学说可以搬到康复医院去，那边有单间。那主要还是要看治疗方案。我的建议是啊，既然来了，那就多住几天。老年人不遵医嘱，容易反复。
3: 行。
4: 我不去。
5: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暴雨来了怎么办？

0: 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0: 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
1: 青海交通人赓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让两路精神在高原大地绽放光芒。
0: 青海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7月3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大唐。

0: 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希望中国大唐集团持续深化同青海的战略合作，在项目投资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方面跑出速度，彰显特色，塑造优势，合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大唐集团在京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吕军表示，中国大唐集团将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建设、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光伏治沙等，持续加大在京投资，不断拓展双方合作，为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2: 党建领航筑天路，初心赓续守高原。70余载栉风沐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青藏公路冲破高寒险阻，贯通雪域山河，从简陋砂石路蝶变为高原交通生命线。一代代青海交通人扎根昆仑，坚守初心，推动公路养护从人力劳作迭代为科技治护，护路方式与时俱进，两路精神始终不变，守护着千里天路畅通不息。
3: 那初通的青藏公路仅是一条简易的砂石路面，但是它将最初进藏3到5个月的时间呢，缩短到7到10天的时间。1974年至1985年，国家投入了巨资对青藏公路呢进行了改建，从简单的砂石路面到黑色的柏油路面，历经12年的时间。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路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名副其实的成为了维护祖国西南边防的一道重要生命线。
4: 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将军楼公园留存着青藏公路的珍贵记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把人们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筑路岁月。
5: 从荒原开路到天路贯通，青藏公路的诞生凝聚着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心血。这条路打通了血域内外的联系，而守护道路畅通成为一代代交通人肩负的重任。
4: 筑路难，守路更难，雪崩、风沙、冻土翻江、路基塌陷等各类地质气象灾害常年侵扰着这条高原要道。70多年来，一代代养路人扎根高原，直面高寒缺氧，用身躯抵御严寒风雪，日夜坚守保障道路畅通。
5: 早年的养护全靠人力，冬天零下30-40度，养护员徒步巡线，人工除冰，夏天冻土翻江，大家徒手搬运物资，修补路面，筑帐篷，战风雪，抗缺氧。老一辈养路人就是用这种笨办法筑牢了这条高原交通的生命线。
4: 没有机械就用双脚丈量，没有设备就用双手填补。那段以风雪为伴、以路为家的岁月，铸就了青藏公路最坚实的地基。
6: 今天我们主要在 J109线开2530-0柱施工，主要任务是铲路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如今青藏公路养护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机械化、智能化、精细化养护全面铺开。过去肩挑手扛的劳作场景彻底成为历史，每日养护班组按时上路巡查车辆，分段摸排路面状况，一旦排查出路面病害，洗刨机、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立刻进场，高效精准完成修复作业。从当年的铁锹扬镐到如今的机械矩阵，青藏公路的养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备不断更新，技术持续进步，模式全面升级，但交通人闻险而动、迎风守路的坚守始终不曾改变。
7: 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我们都会以最专业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路面病害，修护损毁的路段，踏踏实实地把公路养护好。
4: 进入15-5时期，青海交通将聚焦智慧路网、长效养护、道路提质三大方向，全面提升高原公路的抗灾能力和现代化管护水平。
8: 我们将深耕智慧化、精细化养护，比如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冻土变化、无人机巡检等等，把养路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数据分析和每一次精准作业中去。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前，先辈们不畏艰险开荒拓路，如今，新时代养鹿人依靠科技坚守天路，改变的是养护方式与工具装备，不变的是矗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高度。新时代青海交通人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用奋斗书写时代答卷，让代代相传的两路精神在昆仑大地绵延不息。
1: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决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刘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6期，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7月29号，记者从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省药品监管局印发《青海省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工作细则》，通过加强 GAP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监管规范工作程序、申报资料明细等方面，助推我省中药材生产规范化、标准化与集约化发展，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稳定、可追溯。细则明确，中药生产企业对 GAP 基地建设运行及质量管控承担主体责任，鼓励企业以自建、共建、共享等方式建设 GAP 基地，落实六统一管理要求。细则规定，省药品监管局可根据中药生产企业申请，按中药材 GAP 检查指南开展前置延伸检查，并对药材包装标识进行统一管理。单方制剂符合要求，可直接标示符合 GAP 要求；复方制剂则需处方内所有动植物来源药材达标后方可标示。对未按上述规定标识的，将依法处置。细则的出台是我省依托高原道地药材优势，强化中药材源头监管的重要举措，将有力促进 GAP 在我省落地实施，提升青药品牌影响力，助力全省中藏药产业提质增效。
1: 今天，由团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共同举办的2026年西部计划、青南计划基层青年专项新招募志愿者出征仪式在西宁举行。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9个省份以及省内新招募的929名大学生志愿者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分赴全省44个县市区行委，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2: 我选择了奔赴贵德县支教，未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也将用真诚陪伴学生成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3: 在外求学多年，我始终惦念着家乡的发展，渴望把大学里学到的专业知识真正运用到乡村治理基层服务当中，为故乡多出一份力。
4: 我会接好志愿接力棒，立足讲台教书育人，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树立

0: 理想，为西部教育添一份力，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2003年启动以来，累计有200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扎根基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团审委将持续优化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体系，强化政策保障支撑，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奔赴青海扎根基层，引导志愿者在服务基层、奉献社会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今天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今年是江苏与青海开展东西部协作十周年，南京与西宁结对共建十周年。本次活动以苏青协作、宁宁牵手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与产业协同发展。开幕式上，苏青两地参展企业及机构就科普文旅宣教、两地会展品牌共建等领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3: 我们依托两地会展资源进行双向赋能，推动南京资源西进、西宁好物东拓，常态化搭建合作平台，持续促进两地产业文旅深度协同，助力邻邻协作走深走实。
1: 本届展会为期4天，展览面积近20000平方米，设置南京展区、西宁各区县特色展区、进口商品展区等多个主题板块，涵盖东西部特色商品、青年文创、房车露营等多元业态，吸引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90余家展商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经贸对接和文化交流活动，为消费者和采购商带来丰富的消费体验与合作机遇。
4: 此次联展通过嫁接南京优质会展资源与成熟的运营经验，为高原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奋力打造东西部协作会展领域的西宁样本。
1: 今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27届青卡会藏坦国际展区现场成交额达4920万元，同比增长26%。线上销售额近320万元，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实现人气与成交额双丰收。本届青卡会期间，海内外藏坦展品总量达280余吨，同比增长62%，搭建1.2万平方米专业展区，是历年来展品品类最全、工艺最优、品质最高、展区面积最大的一届展览。为了更好促进消费，展览突破传统单品陈列模式，打造实景化沉浸式地毯家居应用场景，结合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择优遴选全省24家优质外贸企业，集中展示80余款高原农畜产品、特色轻工、非遗文创精品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特色外贸产业优势与非遗技艺独特价值，将青海特色外贸优品青海家宴融入应用场景，实现展陈模式全面创新。
5: 7月30号，第6届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揭牌仪式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
1: 活动现场，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负责人发来视频贺电，对公园成功创建表示祝贺。第6届热贡文化旅游节同步启幕。黄南州坐拥热贡艺术、黄南藏戏2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境内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麦秀国家森林公园、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等优质生态资源，是黄河上游极具代表性的生态研学、康养休闲目的地。近年来，黄南州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持续丰富高原露营、山地徒步、黄河漂流等文旅新业态，全方位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活力。
6: 我们策划推出了为期15天的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中间举办藏戏艺术展演周、安卓民歌展演周以及黄南州本土歌手音乐会等一系列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活动。同时，热贡六月会、纳达姆等民间传统节庆活动也将在旅游节期间陆续举行。
7: 近日，2026年海西州都兰县县长

0: 党杯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举行，来自全县9所中小学的19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展现校园足球竞技水平与青少年精神风貌。比赛中，学生们配合默契，攻防紧凑，精彩瞬间轮番上演，赛场氛围热烈高涨。
1: 这次能和全县各个学校的高手同场踢球，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我会拼尽全力，好好踢每一场球，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在比赛中磨练意志，学会协作，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在绿茵场上追逐梦想，绽放青春光彩。
0: 近年来，都兰县持续推进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将足球教学常态化纳入中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体系，依托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社团，让每一名孩子都能走进球场，热爱运动。
1: 县长杯校园足球赛是我县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载体，更是检验校园体育教学成果、发掘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优质平台。足球运动不仅能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韧意志，更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3: 盛夏是环湖地区最美的时节，在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环湖东路，众多省内外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畅游青海湖与金银滩草原，尽享高原夏日美景。作为环青海湖骑行线路的核心始发地，西海镇的道路平缓舒适，整体骑行难度适中，线路串联大面积湖滨生态与草原风光，适合各类人群骑行体验，络绎不绝的骑行队伍成为当地一道亮丽风景。
4: 这我第一次来青海湖，我觉得这儿这个草原是反正挺震撼的。
5: 我们现在已经骑到了青海湖的大门，马上一会儿就能看到青海湖的全貌了。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美，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3: 近日，上海市嘉定区徐杭镇向果洛州久治县捐赠帮扶资金131万元。今年是久治县与徐杭镇建立对口帮扶关系的第9年。9年来，徐杭镇持续在资金支持、产业帮扶、人才交流、民生改善等方面发力，不断深化两地协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支援到双向赋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自全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开展以来，海东市推行社会举报奖励加生产经营单位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双向激励机制，截至7月30号，累计发放奖励资金12.184万元，推动安全治理由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向全民群防群治转变，企业职工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群众从旁观者向监督者转变，安全治理格局焕然一新。
6: 近日，海北州祁连县鹅堡镇举办赛马会和搭黑帐篷比赛，吸引众多赛马爱好者和游客参与。骑手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与马儿紧密配合，在辽阔草原进行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表演。近年来，祁连县将马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为祁连文旅发展再添活力。
3: 7月31号，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31号11时至8月1号11时，大通、黄忠、黄原、冈察、海晏、共和、曲麻莱、至多、杂多、马沁、达日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至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各地注意防范。
7: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告别了高原精灵的蓬勃与自由，那接下来就应该满足我们的味蕾了。
1: 哎，没错，该吃了。
0: 来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品尝它的味道。来到西宁，有三样美食不吃等于白来。
1: 是的，西宁的美食呢从不张扬，但是每一口都藏着我们河荒人家最大的真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带你从第一口开始吃起。
0: 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一心手抓，这是咱们西宁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了。
1: 没有错，
0: 可以说是咱们本地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外地游客来西宁必须打卡的手抓店。
1: 是的，没有错，一心手抓呢，可以说在西宁的手抓界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手抓什么？就是手抓羊肉。我们说为什么西宁当地的这个羊肉好吃呢？第一，它选用的这个羊的这个选材就很厉害啊，选用了我们的高原散养的绵羊，啊，吃的是虫草药，喝的是矿泉水，跳的是迪斯科。哎，你想想，
2: 省级非遗、市级非遗，
0: 还有国家级的这个，
2: 这可厉害啊！请您选肉，咱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来选肉，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有不同的部位，口感不一样，肥瘦也不一样，看您个人喜欢什么口味来自己挑选。
2: 对，
3: 这一口锅里面是我们的牛肉。这一口锅里面是
2: 这牛肉，这是羊肉，
3: 对对对，
2: 没错，
3: 是的，
2: 羊排还有羊腱子，
3: 对，
2: 要吃瘦肉就吃羊腱子，
3: 对，还有羊前夹部位，羊脖子
2: 哪里最香？
3: 香的话一般会选择羊脖子和羊排部位，
2: 哦，羊脖羊排，
3: 对对对，羊脖子
2: 而且要肥大瘦是吧？
3: 哎，对，羊脖的肉比较有韧性。
2: 从这个羊排中间给我们切上那么一小根儿，
3: 先我给你切，你看像这个羊排部位的话，就是稍微上面有一点肥的，带点肥的。然后还有瘦一点的部位，来你看一下，像这个肥的话，你看是三分肥七分瘦，是这个
2: 晶莹剔透的。
3: 对对对，
2: 现在就是这个羊肉的香味已经扑鼻了，
3: 这个层次吃起来就不会很腻。
0: 上桌了，迫不及待了，快开吃吧，
2: 那就开炫吧。我们羊肉吃法呢有讲究，先喝汤再吃肉再来啃骨头。
0: 对
2: 啊，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上的是我们青海当地的这个熬茶。熬茶其实就跟我们高原人的这个胃啊，这身体是非常匹配的，它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胃动力，消化系统会很好。我们经常吃肉，所以要多喝一点熬茶。我们先尝尝开开胃。
0: 好，
2: 哎呀，太有仪式感了。
0: 现在是会很紧解腻，对不对？
2: 对，很解腻。
0: 在一块吃的时候，
2: 咱们现在就可以上手了。手抓，主打一个用手抓。
0: 对，老板刚才给我们介绍说，这个肉是七分瘦，三分肥，每一根都是七分瘦。
2: 对对对对，那开始吧。上手了啊！
0: 好，
2: 火。就是垂涎欲滴这个词儿，又不足以形容我当下的一个心态。
0: 太香了，这个
2: 你就看看这个精品肋条啊，它的这个骨头，你看它这个骨头啊，这个骨头是非常非常细，证明这个羊啊就很小啊，它不会太大啊，羊太大了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嫩，哎，这个是关键。
0: 你看它肉质是非常好。
2: 对，一心手抓呢，他们家的这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黄焖手抓羊肉，哎，它会有更多一道的工序啊，就你现在啥也不蘸就会很香，然后啊咱们就可以蘸点这个椒盐。
0: 它这个酱和椒盐的区别是什么？这是蒜，
2: 有点蒜酱，有点辣椒酱啊，这属于是我们的吃羊肉的秘制酱，也是他们一心的一个秘制酱
0: 啊，
2: 然后呢我们青海人还吃的时候啊，喜欢用这个吃生蒜，生蒜我们就在嘴巴里面嚼一嚼变成口痰，蒜了之后啊，就是会把羊肉的最原始的本味给它激发出来，这种香味儿它可能让你一口就回到了这个茫茫的草原啊，在草原上你这个高兴的跳着舞唱着歌，吃着草原上的这个小羊肉。
0: 这个肉真的是一点都不膻啊，肉质特别好，就像刚才小吴老师说的，这个一看就是它是小羊。
2: 哎，没有错，就刚才呢我已经进入到啃骨头这个步骤了啊，先喝茶再吃肉，最后再来啃骨头啊，最后总结就是吃肉不如啃骨头，这也是我们西宁当地手抓的一个底气。
0: 是，
2: 我们诚邀大家来吃啊。
0: 感受过大口吃肉的豪迈，那现在我们就该吃点清爽的了。
2: 对，第二站吃什么？
0: 新海路的败家酿。

0: 皮，嗯啊，这真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个老字号的美食了。
1: 嗯，酿皮在我们青海人当中啊，要念的是瓤皮，嗯，普通话的方言话。败家瓤皮啊，在我们西宁瓤皮界可以说是几十年的一个老字号，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手工去制作，筋道爽滑，配以我们的香醋，哎，这个辣椒油，嗯，还有我们的这个蒜水儿，最重要的是芥末，你往那儿一放之后啊，就口腔当中瞬间爆开的什么夏都人民夏天的这种酸爽，
0: 这个灵魂就出来了。
1: 嗯，走吧，
0: 那我们赶快去尝一尝。

0: 物。
1: 嗯，这个羊皮的口感其实是特别爽滑的。
0: 哎，
1: 嗯，
0: 就是你第一口啊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呢，你觉得它就是我们青海人对于这个羊皮记忆的一种做法。
1: 嗯，
0: 但是呢它骨子里是什么呢，我们西宁人当地的这个爽利劲儿，就
1: 是
0: 这种感觉。
1: 对，
0: 你吃到嘴巴当中它很爽滑。
1: 对，而且大家看着好像有很多红油，但其实这个辣椒一点都不辣，是那种香味儿好像更多一点的这种感觉，
0: 香气要更足一些。
2: 嗯，
0: 嗯，我们西宁人吃这个羊皮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到了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它真的是很爽口，一下就把夏天浓缩到这一碗里来的感觉。吃完之后啊，咱们在这个碗里面呢，就着这个汤底给它来加点开水，你给它和和和和，搅匀了。
1: 这是咱们西宁人的隐藏吃法。
0: 你一口喝下去，那才叫一个美味。
1: 嗯，
0: 哎，
1: 它这个醋味真的特别香。
0: 这一瓤皮一碗两吃，嗯，这唯有西宁人的这种浪漫的手法。
1: 是的，咱们的最后一站啊，就要来打卡酸奶甜配了。
0: 哎，没有错啊。
1: 那酸奶甜配呢，是咱们西宁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也是外地人来了吃一口就忘不掉的美食。
0: 没错，酸奶呢，就是选自于我们西宁乃至周边的一些啊，做牦牛奶做的一个酸奶，啊，清新解腻啊，奶香纯郁啊，就这种感觉，就入口之后奶香十足。最上面还有一个奶皮，那一层奶皮上面再点上一滴我们西宁的这个菜籽油，那叫一个香啊。甜胚呢，就是我们用青稞去经过发酵之后呢，啊，你放到嘴巴当中有一个淡淡的酒香，但是没有那个酒度，哎，所以呢你会觉得特别的清爽宜人。
1: 是的，哎，啊，那这个味道我们现在就去尝一尝。
0: 快走吧。老字号。哎呀，快喝快吃。我们这个甜配又叫喝又叫吃，吃的原因里面有一些这个青稞的颗粒。
1: 是的，
0: 喝的原因它的这个汤啊真的是
1: 太
0: 香
1: 了，
0: 酒
1: 香
0: 十足，而且呢就是很清甜的感觉。
1: 对，那酸奶的酸配上甜配的甜啊，让人真的是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0: 嗯，没有错。所以呢，有些城市的记忆呢可能在你的眼睛里，我们西宁这个城市的记忆呢也许会在你的嘴巴当中。
1: 是的，
0: 哎，每一口品尝到的都是我们何方人家的真诚。
1: 对
0: 啊，这个酸奶就像这个醇香的酸奶一样，这种醇就是我们的欢迎之情，欢迎你到我们的夏都西宁来打卡。
1: 是的，而且这也是西宁为什么让人上瘾的原因之一。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抚溪湖面，吴大爷的摆渡船已经送来第一波客人。自贡先是老街开始热闹起来，喝早茶的人们渐渐挤满茶馆，在热气腾腾的茶香里，大家聊着天，打着纸牌。茶馆外面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街口的卢家兄弟早已抡起了他们的铁锤，街头的刘大姐也踩起她的缝纫机，

0: 街尾的冯大哥熬起祖传的杂糖，豆花店、小面馆、包子铺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们。
1: 走在先是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独具川南风情的商贸建筑和气势恢宏的公馆庙宇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这条老街因盐而生，因商而兴，盐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和发展，使得这里成为了自贡古盐道上的第一个水路码头。
0: 先是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层次分明，东起唐河街，西至抚溪河，北至自富路，南到仙河街，总面积约0.18平方公里。老街始建于隋朝，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老街人在临街的铺面经营着餐馆、茶馆和各色百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先是因盐而兴，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在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的盐业逐渐造就出盐都自贡，也造就了有盐有味的先是老街。
2: 这是一口清代的盐业生产遗址，叫深海井，是一口非常神奇的盐井。
0: 深海井开凿于清道光15年，井深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
1: 当年像这样的井都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
2: 都是靠盐工一脚一脚的踩灯开采出来的。开凿一口盐井，有的长达10来年，甚至20-30年，长年累月的盐井的开凿，就养成了自贡盐场工匠这种吃苦耐劳、淡然豁达的性格。
0: 从汉代开始，自贡的历代盐工先后开凿盐井13000多口，有的深达1000多米，即使以平均300米计算，也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随着自贡盐井的不断开凿，各地盐深商贾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派繁华气象。
3: 云烟的船儿连成船吗？
4: 我在走，我在走，
3: 美森森的盐巴山装满了船，装满了船。嘿，走走嘿，
0: 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清康熙年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先是老街成为古盐道上繁华的水路码头，大量井盐从这里运出去，送达成都、重庆、川西及川北等地。直到今天，那些与盐相关的故事还在老街中流传。相传有一次，老街的盐工们押运着一整船盐从先市出发，途中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把船行驶到附近集镇的码头避险时，遇到了一位客商。当时盐货紧缺，那位商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盐工如果答应，巨额的差价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家产生了分歧。
5: 当时有几个船工就说不行，还是要坚持一下去。
0: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姓张的盐工问了大家一句话：炒菜放一勺盐是美味，放一碗还能吃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张姓盐工接着说：盐得一点一点吃，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如果良心亏了，钱再多也买不回来。这番话让众人醍醐灌顶，于是盐工们拒绝了商人的要求。3天过后，暴雨停歇，盐船再次起航。

0: 大家卯足了劲儿，日夜兼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终于把盐送到了交货的地点。
1: 货一交过后，对方也很感动，就想酬谢这些船工，因为及时的把盐巴交给他们了。船工就说：“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及时的把盐巴送到你们手中。”
0: 从此之后，吃的咸，看的淡，成为老街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千年时光中，他们谨守本心，不屈暴力，辛勤经营着得天独厚的盐运资源。
2: 吃得咸，看得淡呢、啊，它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他发明的一个话语。它这个话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该咸的要咸，该淡的要淡，该执着的要执着，人生的责任，这个人生的信念，这些东西要执着。这个跟传统的孔孟的重义、轻利这个思想它是相吻合的。
0: 清朝中后期，随着盐业日益兴盛，老街的码头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老街人纷纷捐出银两，不仅在抚溪河边兴建了一座码头，还在老街上修建了公馆庙宇，形成了先是四街一巷和五庙三坊的建筑布局。从此，这里盐商云集，货船林立。鼎盛时期，川盐占中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先是码头运出的。数百年的繁荣给老街人带来的不仅是富庶的生活，更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清朝末期，中国内忧外患，老街上也涌动着新的思潮。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宋玉人成为维新派的坚定支持者。清光绪十二年，他考中进士，初入朝堂就遝到了排挤。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极不喜欢有改良主张的宋玉人。
3: 徐桐呢，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中就斥责宋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妄生事端、异想天开。
0: 面对同僚的攻击和排挤，宋玉人看得很淡，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潜心著作《实务论》，一心只想着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富强。1896年，宋玉人回到四川，陆续创办了《渔报》《蜀学报》，向当时的人们介绍西方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3: 我们原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私塾，后来宋玉人从北京回到老家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不行，就把我们这个私塾办成学堂，叫玉人学堂。
0: 玉人学堂的出现，让更多的先世人接受了新式教育，为千年盐运老街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宋玉人看淡个人得失，一心谋求民族复兴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也纷纷创办新式学校，自贡的盐商们也集资修建了曙光中学。在朗朗的书声中，老街渐渐汇入进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
4: 1944年，就在这所曙光中学举行了自贡当时反响巨大的抗战救国节约献金大会。当时仅有20多万人的自贡，却一共捐出了1.2亿法币，创下了全国县市捐款总额的第一。也正因如此，这座西南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沿海一带的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日本企图通过切断海盐内运的通道，造成全国大恐慌。国难当头，自贡的盐商们不计利益得失，纷纷开凿新井，提高产量，让井盐源源不断地通过先市运往各地。1944年，抗战进行到关键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到自贡开展接

当地人宣布要组织一个名为“现金救国运动”，为了鼓励百姓捐款，冯玉祥宣布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士，不仅可以登报表彰，还能获得当政领导人接见。当地盐商王德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家人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立，出钱出力。”

0: 万元和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王德谦创下了全国捐款的个人记录，并坚决不受表彰。深受感动的冯玉祥亲自拜访，没想到王家的景象让冯玉祥大吃一惊。
1: 这就是大安寨王德谦的故居，当年就是王德谦请冯玉祥到这个老宅来吃豆花饭、吃回锅肉，并且当场写字送给了王德谦。
0: 王德谦出生于叶岩世家，可谓是富甲一方，但在冯玉祥的自传中却记录了当时王家的情景。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式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三个小孩面黄肌瘦，前头有五间房都快倒了。
1: 我们看这个老宅，应该看起来在大安寨的一些老建筑里面算是很简朴，就是很 low 的。这再一次说明了，就是王德谦生前对自己是很谨慎，或者说是乐善好施。
0: 王德谦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回家纾难的家国情怀，让冯玉祥十分感动。两人的这次会面也在当地传为美谈，极大地推动了现金运动。1944年7月22日，在自贡曙光中学操场上举行了节约现金救国大会，人们纷纷赶到现场，争先恐后为抗战捐款。一个人口仅有20多万的西南小城，却一举创下了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川盐成为支撑全国军需民食的主力，担起了天下盐的重任。自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2: 老街人看淡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倾尽所有，这份慷慨与气节至今撼动人心。如今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先是老街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抚溪河畔，人们喝茶听戏，耕种劳作，聆听着祖辈吃得咸看得淡的谆谆教诲。无论面对何种际遇与挑战，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0: 历史上，自贡的盐业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如今，自贡仍有4000多人从事盐业生产，每年的产盐量达80多万吨，销售收入近5亿元。古老的盐业文化依然涵养着这一方水土，就连日常饮食也极具盐都特色。自清朝以来，各地盐商纷至沓来，各种菜系群集盐都，历经200多年融合演变，终于自成一派，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盐帮菜。
3: 肥肉牛肉就是我们盐帮菜的一个代表，赶紧尝一尝
2: 啊。好，
3: 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很香。 但我会感觉很咸。
3: 以前自贡的天车就是用牛拉的，牛长期就是劳役过后嘛，就死掉了，它一天吃不完，要分几次吃，它就有可能用那个盐水处理一下。
2: 所以这个咸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
3: 对，
2: 而且也是一个开胃的调味儿，所以才有的这个吃的咸哈。
0: 先是正街35号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餐馆，老街上的人都清楚，这家店是街上唯一一家365天从不停业的餐馆。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忙活了一年的店主倪师傅按照之前惯例决定停业休息几天。大年初一的中午，一家人张罗了一桌酒席，正准备吃饭，突然回乡的邻居带着一家人到店里询问倪师傅。

0: 师傅能不能为他们做顿家乡菜。
1: 来一个青春的就搞跑了，自己煮的就连忙就端给人家吃，我们才自己在选择。
0: 原来这位邻居自小就常常到他的店里吃饭，头一天从外地打工回来，心里特别惦记这一口家乡滋味。之前每次回来都赶上春节期间餐馆歇业，等到餐馆开业，他们又要离家远行，一来一往，已经许久没有品尝过这熟悉的滋味了。倪师傅听完邻居的解释，深受触动。第二天，他就开门营业。很快，回乡的街坊们就挤满了小店。从此之后，倪师傅的春节假期就再没有关过店门。在他心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远方的游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乡情。
2: 钱对于您来说是怎么看的？
1: 你把钱看得重了，在感情里面也就轻了，所以要重感情。我们是家乡的人，你不管哪一个来都是乡里乡亲的。
0: 2005年以来，老街开始发展旅游，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倪师傅提高菜价，但他始终没有动心。至今菜单上依旧是6、7年前的价格，菜量也没有减少。
1: 管他进多进少也好，或者进也不要进也好，只要顾客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家乡人也好，大家满意下就行了。
0: 不唯利是图，凭着良心做事，让倪师傅收获了好的口碑，餐饮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街开店铺做生意，一家三代又团聚在一起。
2: 你们在这一条街上住多久了？
3: 我一直都是
4: 从小就
3: 从小长的，
2: 住了这么多年。假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呀、小矛盾啊，不会这样吗？
3: 有时也有一定的摩擦，但是那些就是说啥话就不计较嘛。他哎呀，那个事情他没做好，哎，但是一说头，你想不想？那次你有啥子事情呀？帮你还是做得到好了。哎呀，没事了，是哈，不要急急着弄多好，看淡点，看淡点。俺不说了，有句话叫做吃得喊，看得淡，
2: 吃得喊。
3: 看着
2: 胆，
3: 就是这句话。
0: 如今的先市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街道两侧各种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店里售卖的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公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扇面用细如发丝的竹丝编制，薄似蝉翼，柔似绸绫，光滑如镜，显光透影处可以看见花鸟人物忽隐忽现，有着蜀中名扇的美誉。
5: 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刮竹，反反复复的这样刮，可能要刮几百上千刀的这样刮。
6: 可以看一看，哇，最细的话这个丝会达到什么程度啊？
5: 它的薄度最细的话就是0.015毫米，
6: 去看一下，
5: 就说只能单独页面，
6: 我拿在手里感觉都薄如蝉翼，难以想象啊，这样的作品是用竹丝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话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工？
5: 一般我们粗扇的话就16丝的扇子一般是1个月左右，然后要22丝的话是2到3个月左右。
0: 龚倩是龚扇的第五代传人，从事这项技艺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公扇销路好，供不应求的时候，曾有人劝公倩压缩编制周期，挣更多的钱。
5: 很多人都讲到你可以做机器嘛，拿机器来就怎么抛米，有些的也有抛米机嘛。我说这肯定不行啊，因为父亲就在学这手艺时候就给我讲过，你一定要守住这个清品，因为公家人都是历代这样传承下去的。
0: 为了传承这项技艺，这些年来公倩没有少费心思。要完全掌握公扇技艺至少需要10年以上，很多招收的徒弟刚入门只能做些简单的竹编，而这些竹编却很难。